0: 必须拿身份证户口本啊。
1: 啊，户口本还拿呀？
0: 是的，嗯。
1: 哦，行，
0: 哎，
1: 好，知道了。
0: 哎，好嘞，
1: 哎，
0: 好，再见，
1: 哎，
0: 嗯，
1: 再见。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45、251546、251547，已经为您开通了哈。如果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有网友咨询，交完了15年，办退休时以前交200元的可以补吗？补今年最高档次行不行？这个。原则上是不能补的啊，咱们是原则上是不能补的啊，就是咱们就是应该是逐年缴费，应该是逐年缴费，也允许在60岁前一次性或者是分段补缴剩余缴费年龄之外年限的养老保险，并享受政府补贴累计缴费。原则上是应该是逐年缴费的啊。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你好，这位李女士。
2: 你好，
0: 嗯，
2: 我想打听一下这个，我以前是农村信用社的那个社保进在那个农村信用社，现在不取消和农业银行合并了吗？这个卡什么时候可以有效期到什么时候？
0: 你那个卡上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
2: 不是，就是你这银行取消了，必须得换，那个限期多长时间？问题是这个，我要是选银行可以吗？我愿意选哪个银行？
0: 可以
2: 还得选完了以后还得上哪登记呀，还是报备呀？
0: 这要看你有没有享受待遇，你有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呀？
2: 我已经是退休的了。
0: 已经退休了是吧？
2: 对呀、
0: 啊。嗯，那如果
2: 养老金的，
0: 如果是已经是退休的人员的话，那么咱们的这个为了保证正确的待遇发放呢，你要同步社保卡金融账号，
2: 嗯，
0: 知道吧？你如果不把你的新卡号提供给咱们的这个社保局的话，你那个养老金它还是发到原来的那个账号上。
2: 对对对，
0: 哎，你同步的话怎么样呢？有线上线下两种方式，您是选择哪种方式比较方便呢？
2: 线上吧。
0: 线上的话呢，那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实名认证，点击我要办，然后把你那个新的那个社保卡上传就可以了。
2: 要是线下呢？
0: 线下的话您就直接去窗口办理，就是带上您的身份证，然后开通金融功能的新的社保卡，您到退休地的社保局窗口去办理。
2: 社保局窗口？
0: 对，
2: 在市政府里头啊。
0: 对，社保的大厅，一楼大厅也可以，如果您是延吉市的话，去行政大厅3楼的社保窗口都可以。
2: 哦，
0: 哎，
2: 好，知道了，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嘞。
0: 好，我们继续来迎接听友热线，这是一位徐先生。你好，你好，徐先生，有什么问题？
3: 你好，主持人。
0: 嗯，
3: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那个驾驶证不是有写法减分这个功能吗？对吧？
0: 对呀。
3: 啊，然后我在12月23号呢，学习也学习完了，
0: 嗯，
3: 然后考试呢也考试完了，也通过了，结果最后一步拿我那个手机认证的时候，他说他那个系统应该有问题，就说我不是本人，你知道吧？
0: 嗯。
3: 啊，然后就给我卡在那儿了，然后复核了。
0: 然后呢？
3: 然后现在就没有反应了。
0: 复核。
3: 对。那个考试有个功能，就是考试完之后，
0: 我知道
3: 有一个复核功能。
0: 您复核几天了？已经
3: 2天多了。
0: 两天哈。
3: 对，我是周五晚上1点钟考试的。
0: 咱们这样啊，咱们复核的话呢，就是行政复核的话，咱们原则上呢等7个工作日，就是咱们再稍微等一等，就是您申请复核，他已经受理了，他显示已经受理了，对不对？
3: 我这样看不着他受没受理。
0: 哦，那您这样，就是如果他已经受理的话，他会显示已经受理啊。如果是没有受理的话呢，您重新再核对一下本人，就是重新再刷一下脸。我告诉你一个刷脸通过的一个窍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很容易忽略咱们的这个手机，因为你核对的时候你不是要自拍吗？ 如果您的这个手机贴膜它比较朦胧。

0: 把这个摄像头给盖住了。那手机如果本身像素比较低的话，光线又不好，它就容易明明是本人它也看不清楚嘛，就容易不是，就核定不是本人。还有一个，如果没有贴膜，这个膜没有覆盖镜头的话，您隔这个纯棉的眼镜布也好，或者是 T 恤也好，您把镜头好好擦一擦，然后呢您迎着光线，别背着光黑了咕咚的，就是整个屏幕是暗的，您迎着光，这样的话呢您再刷一下脸，大概率就能通过了。因为如果他在您请讲啊。
1: 您好，您听我说
0: 嗯，
1: 您可能对这个系统不太了解，他这个不是说你拍照上传的那种，他是你考试半路，包括考完之后，他是随机的就出来了那种
0: 啊，
1: 随机的扫脸，你知道吧？不是让你上传什么上传照片那种。
0: 我知道，
1: 你懂。
0: 我知道，我也学法减分过，徐先生。
1: 哦、
0: 我也学法减分过，啊、嗯！
1: 现在他卡在这之后呢，我也上传不了，也认证不了了，
0: 嗯，
1: 懂吧？然后我就像你刚才说，想再复核就复核不了了，
0: 嗯，
1: 啊，我就只能等他审核完之后，
0: 徐先生
1: 才能进行，
0: 嗯，对，
1: 啊，才能进行下一步，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我想咨询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东西能不能、跟交警队打个电话，或者是有没有审核部门让他看一下这个系统的问题？
0: 嗯，
1: 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部门啊，或者是这个号码之类的？
0: 有这个部门，
1: 啊、
0: 有这个部门。
1: 或者我把这个情况你跟他反映一下，让他赶紧给我审核一下，因为我还可以继续学法减分4到5。
0: 徐先生，
1: 现在
0: 我跟您介绍一下经验啊，我学法减分的时候，就是由于我错过了那个刷脸的时间，因为他要求本人必须得在那儿就是完成嘛，然后我学了好几次呢，但是我没像您这样复核。就是反正就是多学几次嘛，还挺长知识的。那您说的这个，您既然已经是在审核当中了，那么咱们就要
1: 我这个考试通过了，
0: 嗯，
1: 我到题全答对了之后，最后一个刷脸过程中，他分就显示不是我本人，
0: 嗯，
1: 考试
0: 徐先生，
1: 就这种情况我怎么等呢？应该
0: 这种情况您现在只能等着，因为您已经提交审核了，就只能等他的审核结果。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行政法规的话，那么审核最低就是审核要7个工作日之内给出答复。那您是周五申请的，周六周日两天不算，因为它不是工作日，到今天晚上才是第一个工作日，知道吧？所以您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的法律法规怎么规定的，您就必须来给他走完，不能说我们去找后台，找这个系统的后台说把这审核开开或者怎么样，没有这样的操作，不符合咱们的行政规定。因为本身您这个学法减分，它是一种行政处罚的一个替代的方案，它不以罚为目的，是以教育为目的，但是它本身也是一种行政手段，所以咱们不能说我们也没有权利去找谁去给你网开一面，您现在就等着好吗？
1: 就是现在我确实是本人考试，他要审核不通过我怎么办呢？这个情况
0: 现在不是审核了吗？不通过的话他会给您下一步提示，如果是由于审核不通过，那您就重新再来一次，按照我说的每一次都好好刷脸，别错过，那肯定就能通过了。
1: 那我确实是本人考试，他怎么能？
0: 这是我刚刚说的，但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因为大家都是按照这个系统走的，我也是学法减分过，所以呢就是你要学法减分，这个系统本身是没问题的，咱们就按这个规定来，咱们下一次把这个镜头都好好整好的，别整的让他看得模糊不清，可能他几次中间比如说六次的那个核对，好像每一次比如说有一两次他模糊了，好像不是同一个人，那他肯定给你审核不通过呀。所以咱们能做的是按照规定来，然后把镜头擦干净，然后找亮堂的地方，好吧？现在既然走了这个程序，咱们就必须得等他行政程序走完，审核通过。根据我的经验，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网友就是跟我们说，包括听众说，关于这个不礼让行人，他申请复核复议，那2-3天他就给出答复了，不用等7个工作日那么久。但是您这个确实是太短了，您周五下班之后，他都不是个工作日，今天才是第一个工作日，正常来说7个工作日之内给您答复，清楚了吧？那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好吧？哎，好嘞。没事儿，这个学法减分吧，也不用太沮丧。就是我们作为老司机，就是开车时间久了，其实好多知识点我们都忘掉了。有的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标线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

有的时候就是行至这个没有信号灯的路口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通行规则，可能我们大家都已经忘掉了。它这个学法减分，它当中呢涉及到这个通行规则的标志标线的，还有什么呢，这个安全驾驶的一些安全驾驶的常识，雨天怎么样，然后呢人多的时候怎么样，完了还有一些这个车辆发现紧急故障，发生紧急故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或者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怎么处理。我们很多人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一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都懵了，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些最基本的都不知道。那我们通过学法减分呢，就可以把这些自己查缺补漏不知道的东西呢再给他重新的学一遍。而且呢学法减分只是利用一些空余的时间就可以了啊。看看我们的网友对这个学法减分也发表了一些这个意见，他说都说学法减分，是不是应该说学法加分或者是学法免扣，反正减分这种说法很怪异。确实哈，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确实你从这个逻辑的角度，从这个语言的角度哈，确实他可能是说学法减分不是那么的准确，但是有些他是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嘛，那我们也要尊重大家的习惯哈。这位网友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哈。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看我们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咨询说今年社保缴费是多少钱，那最新的缴费基数呢还没有出来啊。我们的缴费基数呢是这样的，就是每年的下半年，就是七月开始到第二年的六月为止，这个是同样的一个缴费基数。那现在七月份了，这位网友是很有经验的，他应该出来新的一个缴费基数了哈。那现在还没有出来哈，等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24，我们的问题回复还没有做完呢哈，我们继续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反映，牛市街南侧把头路段道路两边商家长期霸占公共车位，这个现象日趋严重，投诉多次也没有改善，还有商家在公共路段摆东西，希望有关部门进行处理。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延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已经到现场确认了，而且呢已告知周边商家禁止占用公共停车位，禁止在公共路段摆东西。后续呢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加强管理并增加巡逻频次。哎呀，一说到这个牛市街，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我们的网红打卡地，就是盐大网红城那个附近嘛，是吧。那本身呢确实可能游客也多，然后这个各家的这个生意呢也很兴旺哈，可能大家呢就想把这个摊儿摆出去哈，多一些收入。但是不是不让摆，就是摆的时候呢我们要按照规定来摆，就是在这个延边大学正门的对过啊，这整个这个一条这个人行步道这一条街上其实都是有可以摆摊儿的这个摆摊位的这个固定的摊点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摆这个摊位的话，一定要把它摆到允许摆摊儿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了。好，还有网友反映说近期长白山金大来小区片区总是私自停水，没有固定的停水时间，也没有提前的停水通知，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是因为这个频繁的没有规律的停水也会给居民正常生活带来影响了，希望相关部门调查一下给出一个答复。那就此呢延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答复，经过核实确认，这个长白山金大来小区啊，它开发商铺设的这个供水管线没有移交水务集团，由于这个管线老化会经常性的突发严重漏水，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播的这个非计划性停水。那如果这个管线已经移交给水务集团了的话，它就会做出一个通知，但如果没有在水务集团的范围之内，那这个原则上呢管线的维修也应该是由咱们的小区的业主来承担的啊，这个费用。那么水务集团答复就是说，由于这个整个的开发商铺设的供水管线没有纳入到水务集团，所以呢经常会有这个临时的抢修停水啊。

0: 这就是一个原因了。那如果涉及到换管线的话，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进行更换。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8:30。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1545 25156 25154，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继续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和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以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来提出你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好，继续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去年年底学校就下发通知称，按照教育局要求要推行学生餐费网上缴费专户管理家长直缴模式，以此保证餐费资金安全透明。时至今日，该项线上缴费措施一直没有落地实施，想了解一下政策搁置的原因，以及具体能够正式落实启用的时间。那就此呢，延吉市教育局答复说，教育局一直全力推进校园智慧监管平台建设的相关工作。那么平台前段的缴费功能前期呢，一直在不断的完善当中哈。 而且呢也在积极的协调相关部门完成各项的审批与这个审核工作。目前呢咱们的这个各项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下学期啊，这个下学期呢基本上就可以正常投入使用了哈。以上呢是问题的回复的整体的情况。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这里是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哈，想要咨询相关的问题，我们来迎接一下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李先生。
5: 哎，
0: 你好，李先生。
5: 喂，
0: 李先生有什么问题？
5: 啊，那个下场球赛几号有啊？
0: 啊，下一场球赛是几号有是吧？
5: 啊，
0: 7月17号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中甲是吧？
5: 啊，
0: 哎，7月17号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
5: 我几点钟开始啊？
0: 这我需要查一下，您能听到我们节目吧？
5: 啊，能。
0: 那我查到之后，我在节目中直接播一下，好不好？
5: 嗯，好。
0: 哎，好嘞，好，再见。嗯，好，我们继续来迎接听友热线哈。你好，这位马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0: 嗯，有什么问题？
6: 我请问一下，我的电话原先是移动的，叫我转到电信了。
0: 嗯。
6: 我这样想吧哈，我们厂子和那个我们社区啊。还有那个社保，我是退休人员嘛，每月开支这样受不受影响？
0: 您的电话号变了是吗？
6: 没有啊。
0: 您刚刚说什么？
6: 我说的我的原先那个这个电话号哈是那个移动的，
0: 嗯，
6: 完了现在就叫我转到电信去了，我这样受不受影响？我这样问问。
0: 您说您的电话号变了，您的养老金贷。啊，就是那个叫什么保号转网是吧？
6: 对呀、啊，我就转到那个电信去了，移动的不在了。
0: 就是号没变，只是
6: 没有
0: 公司换了，对吧？
6: 就是那个什么电话号没变，我就从移动转到那个电信去了。我说这样受不受影响？
0: 没什么影响，
6: 没影响、啊。
0: 对对对。您这个不是联系电话吗、啊、对吧？联系电话号没变，您至于说您的电话费交到哪儿，跟您的养老待遇和通知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人家就是打你的电话通知嘛，还有短信也是通过这个手机号通知嘛，没有影响。啊
6: 啊，这也啊，我这也有短信，我都一样。
0: 对，没影响啊。抖音网友还说是转网，对，这叫携号转网，没有影响啊。
6: 啊，好嘞，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哎，好嘞、啊，好，那刚刚呢，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下一轮咱们7月17号，龙鼎和石家庄功夫队的比赛是在几点？刚刚查了一下，是在当天晚上的7点半客场，当天晚上的7点半客场啊，我们的这个。龙鼎队已经是主场两连胜了是吧？7月11号的时候，那么取得了主场3-1的逆转取胜，拿下了主场3分。那再来介绍一下下一轮主场是几号吧。下一轮主场呢是7月26号6点，7月26号的下午6点。然后我们是连着从7月26号开始，一个主场，两个主场，三个，连着4个主场啊。7月26号、8月1号、8月9号和8月15号，连着4个主场。其中呢，7月26号的主场是和梅州客家队，8月1号呢是和南京城市队，然后8月9号是和深圳青年人队，8月15号是和大连昆城队。那么下一场比赛我们是客场，是7月17号和石家庄功夫队，是晚上的7点半啊，比赛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陆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我想提个建议，就是我7月9号从龙井往延吉回来坐5路公交车，但是他收款方式只有现金方式，别的方式没有，我觉得太不方便了。我当时没带现金。
0: 收了多少钱？收了您多少？
7: 2块钱。
0: 2块钱。
7: 啊，不是钱多，就是没有现金的很困难。当时吃了2个好心人，给我赚出来2块钱。
0: 啊，
8: 一个超市有站着。
0: 车上没有二维码吗？没有支付宝啊？
8: 没有。
0: 哦，
8: 支付宝也不好使，那微信那个乘车码也不好使，都做无用不了。
0: 这是龙井到延吉的五路公交车是吧？
8: 对。
0: 啊、哦，那他还不
8: 太不方便了。
0: 他还不是城际公交是吗？
8: 不是，就是五路，就是到玩山顶上那个是
0: 五路车。清楚了，嗯，他是不是？
8: 他车现在都微信都支付方式。
0: 哎，他是不是？他是延吉公交集团的车吗？
8: 不像是，好像是内的吧，公交集团吧。
0: 对呀、啊，但是您还说是五路，哎、这样我来确认一下，然后嗯，
8: 就龙井市内公交五路。
0: 龙井市内公交车五路，龙井的公交车、
8: 啊、
0: 然后通到帽儿山
8: 对
0: 吧，明白了，
8: 对对对、
0: 嗯、那这样我需要和龙井的公交集团来联系一下、
8: 啊、
0: 建议他们把二维码上上是吧，嗯，
8: 对，或者支付宝码啊都行，
0: 对，
8: 要是太不方便，因为很多人不拿现金，哪有带现金的，
0: 嗯，行，我们把这个建议转交上去、
8: 啊、
0: 嗯，
8: 还想表扬一下那两个人帮助我的好心人，一人给我了一块钱，
0: 嗯，好，我们祝他们，祝这位陌生的好心人好人一生平安，好人有好运啊，嗯，
8: 哎呀，我还有个事儿我想咨询，我那个三轮摩托车，
0: 嗯
8: 啊、7月22号到期，就是那个新去年买的车，我想领那个年检，那个在交管121上怎么领不了啊，
0: 年检就是年检贴、
8: 啊、
0: 是吧？
8: 年检，对。
0: 啊、哦，您，哎呀，那这个是需要我们帮您来咨询一下，或者。
8: 我记得在111就可以啊。
0: 您原来是可以的吗？1213。
8: 原先我那个原先的三个轮是可以的，但这新买的就我咋领都不好使啊。
0: 您是正常的上牌照了是吧？
8: 对，有交强险的还有。
0: 哦，哎呀，那我们帮您来咨询一下，您这是几年了？
8: 刚买的，去年7月20号买。
0: 那我不太清楚，这个机动三轮车用每年年检吗？因为正常的私家车的话，前6年都不用年检的。
8: 不用年检吗？
0: 对呀、啊。
8: 那它怎么还有有效期呢？那个
0: 年检贴上有有效期吗？
8: 不是，行驶证上。
0: 行驶证上的有效期，是到明
8: 年、有个有效期，今年到今年。
0: 您是什么车？
8: 三轮摩托车，正三轮，
0: 正三，
8: 今天买啊，
0: 正三轮摩托车是吧？
8: 对，
0: 正三轮摩托车，然后去年买的，也正常办理了牌照是吧？
8: 牌照、交强险啥都有，
0: 全都有哈。是咱们的黄牌货运吗？
8: 我是黄牌，但不是货运
0: 啊，
8: 是就自己，是黄牌
0: 啊，是黄牌。嗯
8: 啊，但不是货运，就是我自己这个带棚的，像那个小轿车差不多，
0: 嗯，
8: 吉利 QQ 大小差不多的。
0: 嗯，我怎么查到的是，就是正三轮摩托车非营运的，就是每2年上线安全检测一次呢，而且必须开车去检测站。
8: 但我原先那个三轮好几年才检，就免检都可以，就是像你说6年之内免检嘛。
0: 这是依据2022年10月1号起开始执行的。您原来那个应该是每年都年检了，
8: 没有，那个我原先就那个原先我卖掉一个三轮，
0: 嗯，
8: 它也不是年检。
0: 行，这样我给您来咨询一下、
8: 啊、
0: 然后我们这个咨询呢是每周五，就是交警统一答复，知道吧、
8: 啊、
0: 哎，每周五上午有连线，然后您关注一下、
8: 啊、
0: 您是正三轮摩托对吧？
8: 对，
0: 是燃油的是吧？
8: 对，燃油的。
0: 好，我记录了啊，然后您关注周五的连线、
8: 哎、
0: 回复好吧。
8: 嗯，好嘞。
0: 你看抖音网友也说2年检查一次，抖音网友也说的是2年一次，而且我查到的是应该是上线检测的，没关系，您关注周五的回复好吧。嗯，
8: 好、哎、
0: 好嘞，好，再见。好，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金女士。
9: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
9: 我反映一下的哈，就是那个类风湿性，就是慢性病嘛，就是打那个针，就是在延边医院打那个针嘛，完了大夫开完以后上国控拿完以后再回到延边医院打，那个门诊打不了，必须得办住院，办了住院打这个针呢必须打2小时，打快了也不行，打慢了也不行，完了办了住院了呢，打针呢没有床位，完了就坐凳子上打，坐凳子上打，有的时候凳子也没地方。
0: 您这是门诊慢病还是门诊特病啊？您这是不是门诊特病还是什么病？
9: 现在改特病了，以前是慢性病，是不是今年改的是特病？
0: 您是什么病呢？
9: 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关节炎哈。
1: 对，他这个一月打一次嘛，一月打一次的话，哎呀，这来回折腾，这折腾不起，本身这腿脚就走路就费劲。
0: 嗯，
1: 完了打针呢，办了住院没有床位，坐在凳上打，真受不了。
0: 嗯。对，您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确实是门诊特病。
1: 啊，
0: 嗯，
1: 对，这我知道。啊，你说。
0: 嗯，这个关于这个门诊特病啊，它确实是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就是它比如说必须要到这个特病的门诊，像您这个可能是需要办理这个相应的住院手续，因为您这个针肯定不是普通的点滴，对不对？那它可能是需要进行密切观察的，是不是？
1: 对，
0: 是吧？我跟您说哈，就是关于这个延边医院的开药也好，住院也好，很多问题呢，我们都和医保部门核实过。那他们呢，延边医院它只是一个执行机构，它执行的是国家的规定，所以呢，我帮您来了解一下。但是呢，应该来说，他们是按规定来进行的。
1: 对，我知道是按规定是规定。那你说我办住院了，打那个针，
0: 嗯。您觉得应该有一个床位，是不是应该躺着休息一下，是吗？
1: 对对，我就感觉应该是打那针，是不是应该有床位？打俩小时，要是时间短就无所谓了啊。他那个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他必须有那个泵控制，
0: 是吧？哈，我知道了。我原来以为您是希望不住院呢，那您是希望能
1: 不是
0: 能躺着？
1: 医院怎么规定我怎么做？他那个针可能像您说似的，可能是门诊
0: 对
1: 那个针打不了。
0: 行，
1: 我理解，就是打办住院了没有床位，真遭罪呀！打那个针。
0: 那我知道您的这个要求是什么了，我们和延边医院来沟通一下，看看既然是办了这个，你不用说非得在那儿住好几天，你起码住院就是打针期间让人有一个床能躺一下哈。
1: 对对对，他这个就是假如说我上午打针，就是打完针就办出院。
0: 啊，知道了，
1: 不是说那个住几天。
0: 知道，知道，
1: 不是、
0: 知道。好，明白了，明白了。行，
1: 好，
0: 我们和延边医院了解之后，然后再给您一个反馈，好吧？
1: 哎，
0: 想问一下，就打你们这种针的患者多不多呀？
1: 那我不太知道，
0: 就是
1: 打针的挺多，可多了。
0: 就是您每次打这个针，因为都得用这个泵嘛。那是就您一个人孤零零的打呢，还是说五六七八个都在打？
1: 都在那打呀，那屋里也有床啊，有那屋里有床。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不是就是打一次吗？我们床占不上，就是没有，就是那个床好像是他医院就是观察室吧，就是没有床，预约的在那个床上，我们没有，我们就是在坐凳上打。但有的患者我看打半个小时就走。
0: 啊，
1: 那个是和我一不一样？那我没问。
0: 知道了，知道了。好的，
1: 有的打半个小时就走，有的是打40来分就走。我看就我这个打俩小时。他说你这个不能打快，不能打慢。
0: 那咱们是说那儿有床，然后咱们去了之后，就是咱们排不上，就是床已经有人了，咱们轮不上呢？还是说有床？
1: 对对对
0: 啊，
1: 或者不
0: 是
1: 有
0: 床？
1: 床你但你有床也可以躺，但人家要是来那个住院的患者，你就给人让
0: 啊，
1: 你就坐凳子上。
0: 明白了，明白了。哦，清楚了。那你们是在哪儿打？在观察室啊？在急诊观察室打呀？
1: 住院部啊，
0: 在住院部
1: 办住院了吗？办住院了吗？在住院部，就是办住院在住院部，不是在门诊。
0: 那在住院部的哪个屋呢？是在诊室，就是在病房打吗？
1: 免疫科，我们是属于免疫科。
0: 免疫科的病房吗？
1: 那屋是不是病房？那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四张床，完了边儿一溜凳子。
0: 啊，那个门上挂的什么牌子？
1: 哎呀，那我还真没理会，观察室吧。
0: 啊，好的。
1: 哎，不是，我那个我不太清楚啊，我没理户。
0: 啊，好的，行，好，那我根据您提供的信息，然后跟他们来核实一下啊，然后给您答复啊。好嘞，好，再见。
1: 好了，哎，谢谢，
0: 哎，不客气。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2: 防范雨情汛情，温馨提示：在室内记得关闭门窗，检查电路设施。如遇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煤气等设备，收回室外晾晒衣物，避免被风吹落砸伤他人。下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注意路况信息，及时收听天气洪涝预警信息。户外行走远离广告牌、路灯、电线杆等电力设施，积水区域尽量绕行。

0: 防止跌入窖井，远离老旧建筑物，墙体经过雨水长时间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驾车出行保持车距，降速慢行，避开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方，积水深浅不明，不要贸然涉水。浅水路段挂低档，少加油，减速慢行通过。车辆在水中熄火且水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如车体被淹，可借助防盗锁、羊角锤破窗逃生。途经山区路段，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迹象，一旦发生隐患要及时躲避。遇到险情有通讯条件时，及时联系防汛部门报告位置，无通讯条件时可以挥动衣物齐声呼喊，发出求救信号。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也有网友咨询说，能不能觉得以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比如说每年只交200块钱，有点太少了，能不能把之前补缴的年限的这个额度，把这个额度多补交一些啊。那就此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答复了，说是不能补交的。那社保部门给出了答复说，只有25年的可以提档缴费，就是像我们说的，就是之前的确实是不能补交的，就是以前你200就是200，300就是300，1000就是1000，那25年的开始是可以提档缴费，就是说只有去年和今年的可以提档缴费，才涉及到，比如说你去年你觉得交少了，你可以提档缴费哈。另外呢，也可以就是，比如说25年要提档缴费，现在还有这个资助，比如说选择25年提到5000了，还可以资助5000块钱哈。那么这样的话呢，10000元就相当于以前5年缴费的总额了。也就是说呢，通过以前少的情况下，通过25年开始的提档缴费，顶额最高的提档缴费，然后再通过资助的方式，因为交5000的话还可以资助5000嘛。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10000块钱了。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相当于把5年前的这个费用给提档了。但是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是，以前交多少就是多少了，不能提档缴费啊，这叫提档缴费，是不允许的。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继续我们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暑期已经开始了，那暑假来临，好多朋友可能是计划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哈。来关注一下延吉机场新增加密航班的消息。那么这个暑运期间呢，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大幅优化航线的网络，新增并加密多条热门航线，为游客带来来延避暑、出游提供更多便捷的选择。那国内呢，新增了天津、重庆、济南航线，同时加密了北京大兴、上海浦东航班，让华北、西南、华东的游客轻松抵达。国际呢，对韩航线，我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哈，有网友说，今年中考分数线几号出来呢？现在还是在报考的一个阶段哈，现在还是在报考的阶段。这个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中考分数线几号出来。那我们的网友知不知道中考分数线一般是几号出来呢？我们稍后来核实确认一下，然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延吉机场新增加密航班的消息。那么国际呢，这个暑假对韩航线全面扩容，周计划航班量增至176架次，新增济州航线并加密首尔釜山班次，赴韩旅行说走就走。那么暑运期间呢，延吉机场共执行21条航线，国内通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长春、

昆明、贵阳、南京、杭州、天津、石家庄、宁波、济南、青岛、烟台、威海等17座重点城市。国际呢则覆盖韩国首尔、釜山、青州、大邱、襄阳还有这个济州6座城市啊。无论您在何处启程，都能轻松飞抵延吉这座边陲明珠。那其实给我们延边人去旅行也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哈。那还是向我们想把延边作为目的地城市的我们的所有的全国的听众朋友、全国的网友朋友发出邀请吧。我们延边的夏季平均温度是22度，是天然的大空调。登长白山，赏天池奇观，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非遗文化，尝冷面、烤肉、米酒等地道美食。夜晚呢，在布尔哈通河畔吹风散步。我们延边呢，既有北国风光，又有边境风情。这个航班加密，出行也更加顺畅。这个夏天呢，延边已经备好了清凉与热情，诚邀四海宾朋前来避暑、探秘、品鲜。带上家人和朋友，从机场出发，开启一段难忘的边城之旅吧。说到这个机场出行，有些朋友可能发现，哎，原来说可以带20寸的这个登机箱上飞机，为什么现在好像20寸的登机箱也不让带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后稍后今天节目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这个更有广泛性的大众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解读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省推出的高速无卡预约通行服务。车主呢不需要安装 ETC， 省高速公路集团自主研发的吉林省高速公路预约通行系统上线了。车主呢不需要安装 ETC 设备，仅通过吉行高速微信小程序完成线上签约与车辆绑定，就能在全省高速公路人工车道实现免临卡无感自动扣费通行了。车主开通无卡预约通行权限呢，可以全程线上办理，不需要前往高速线下服务网点。具体怎么办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分为四步。首先呢是微信搜索进入吉行高速小程序，吉林的吉行高速小程序，然后呢点击首页预约通行功能的入口，点击首页的预约通行这个功能入口，然后进入之后呢进入这个签约绑定页面，上传车辆行驶证的资料，完成自有车辆信息填报并提交审核。审核之后通过了吗，就会跳转至云闪付平台，完成人脸识别的实名认定，当然要绑定一个个人常用的银行卡。那么用户呢可以按需在出行前备案计划通行的高速出入口通行时段啊，要提前备案一下，我在哪个口进哪个口出，大概是哪个时间。这样通行结束之后呢，车主可以随时在小程序里查看完整的通行轨迹、扣费明细与流水账单。那么极高集团同步发布通行提示，这个无卡预约通行模式呢仅限吉林省域内的高速公路使用，车辆跨省高速通行呢仍然需要使用 ETC，就是省内是有效的啊，或者呢在入口现场领取 CPC 通行卡。目前省内高速通行同时支持无卡预约通行，无卡的话就一定要预约，那么还有 ETC 通行以及传统人工取卡缴费通行这三种通行模式，车主呢可以根据出行需求自主选择。没有完成线上预约签约的车辆呢依旧按照原有的取卡出口扫码缴费的流程通行，这个呢是不受影响的哈。好，那刚刚呢有抖音网友问这个具体的中考的分数线什么时候能够发布，我们的场外记者呢现在正在联系教育部门啊，得到答复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给大家介绍的。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再来说一下龙井至延吉城际公交车的这个惠民政策。原来呢龙井和延吉的城际公交车每次呢是要缴费票价6元钱，那现在呢如果是经常往返两地通勤的我们的这个乘客呢，只需要办理公交卡并刷卡乘车，这个单次的车的票价呢就可以从6块钱减为3块钱了，这样呢出行成

0: 本就直接减半了。那么这次优惠呢，并不是全线统一调价，它是专门针对持卡通勤人群来量身定制的。也就是说，同样的线路，同样的乘车时间，我们如果买票的话就是六块钱，如果刷卡的话呢，就从卡里只要扣三块钱就可以了。那刷卡这个卡呢，有工本费十块钱啊，十块钱的工本费，花十块钱办一个这个卡，然后呢就可以享受刷卡乘车三元的通勤优惠了。如果是大家觉得不方便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先办了这个卡之后，看看能不能通过手机的这个 NFC 功能给它扫到手机里。扫到手机里之后呢，这样每次出行就不用带卡了，直接呢就直接刷手机就可以了。可以尝试一下，也给友琦提醒啊，有些的 NFC 呢它是有加密功能的，有些呢它就是为了方便大众它没有这个加密功能，所以大家办了这个卡之后可以试一下。但就和我们的比如说单位的门禁卡呀、小区的门禁卡呀、电梯卡都是一样的，都是 NFC 卡嘛，那可以尝试一下能不能刷到手机里啊。这个龙井至延吉的这个城际公交车呢，它是早六点到下午的五点半运营。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今天的早间版的百姓热线呢，也进入了最后一个时段哈。我们来提醒一下，已经开通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通知哈。想要从事网络出租车这个行业的驾驶员朋友，您是可以通过网络预约这个从业资格考试了。为了推进地区网约车工作，保障从业人员多元化劳动权益，促进网约车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那现在呢，延吉市已经开通了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申请人呢，可以通过手机端和电脑端来申请考试。那么手机端的申请方式呢，是使用集市办微信小程序或者是集市办的 APP。那登录集市办首页下方点击办事，然后点击交通出行，再点击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进行申请。要注意这个资格证类别和归属地区啊，这是资格证类别呢，就是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考试啊。归属地区呢，那是延边地区啊、延吉市啊等等哈、根据提示来选择就可以了。那这是手机端，再有电脑端，电脑端呢就是用

咱们的这个电脑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注册登录之后进行申请。那考试通过之后呢，再通过这个即时办的小程序啊，或者是 APP 啊，或者是自助端下载电子证照就可以了哈。好，那我们场外记者呢联系了州教育局关于这个延边州这个中考的录取分数线的一个公布时间，州教育局的相关的工作人员答复，今年各高中录取分数线需要参考这个志愿的填报情况，预计呢是7月16号左右会出来啊，7月16号左右，因为他要根据这个填报情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研判，预计呢是7月16号左右就会出来了。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关于这个中超东北超的消息哈，关于东北超的消息哈，这位抖音网友刚刚咨询的已经听到了哈。好的，也希望你的孩子能够考入理想的高中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的最新消息。7月18号东北超又是我们延边主场了。7月18号呢，在延吉市的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东北超的第五轮焦点战即将打响。那么为了让更多的市民走进赛场感受足球的魅力，这次啊咱们这个东北超是要有抽奖活动，奖品是什么呢？延边黄牛。延边黄牛，这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这场比赛呢，全场统一票价是15.5元一张，200人以上的团体呢可以提前联系申请团体票，享受一张9.9元的优惠价格。那么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残疾人以及65周岁以上老年人呢，凭有效证件是可以免费入场的。开票时间是在今天下午的3点。说一下这场比赛出圈的最大亮点，就是赛前会有一个抽奖环节，这个奖品是延边黄牛一头，这是怎么回事呢啊？为了回馈广大购票观众，赛事方呢准备了抽奖环节，特等奖的奖品是延边黄牛一头。为了方便中奖球迷兑奖，赛后呢可以直接兑换为价值20,000元的奔福黄牛礼券。哎，非常贴心哈、啊、这个真的中了，一不小心中了一头延边黄牛怎么处理啊？哎，给您兑换成价值20,000元的奔福黄牛礼券。奔福黄牛，奔福牛肉我们不用说了哈、啊、味道是特别好哈、啊、那么此外呢，现场还准备了手机、福库饭宝，还有美的电火锅、蓝牙耳机以及1,000元代金券等丰厚的奖品，让每一位到场的球迷都有机会满载而归。哇，真是太诱人了。这个超低的票价加上重磅的奖品，组委会呢力求让更多市民走进球场来共享足球盛宴。那7月18号让我们相约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共同见证延边队主场激战，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更有机会把延边黄牛大奖带回家。其实黄牛大奖只有一个嘛，那能得1,000元代金券呐、啊，甚至是得手机、蓝牙耳机呀、啊、美的电火锅呀、啊、福库电饭煲啊，这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嘛，是吧？去看个球，顺道把奖就领回家了哈。那好多朋友会说，哎呀，我也想去支持一下我们的延边队，东北超的延边队。那到哪儿去买球票啊？您知道到哪儿买球票吗？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球票呢是这样的，打开云闪付 APP 啊，然后呢我看看啊，咱们的这个球票，我们是可以这是有一个东北超票根啊，东北超票根的一个活动。通东北超票根呢，它是可以抵，可以有这个相应的消费的优惠啊。那这个优惠的领取方式呢是云闪付 APP， 然后呢找到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专区，然后上传东北超的赛事票根，就能够领取包括1分钱吃冷面啊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优惠券了啊。这个具体的呢

0: 除了这个一分钱吃冷面之外，我们还有上船票根呐、高铁票啊、机票，还有这个高速缴费票根，可以在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领域领取单笔最高100元的全场景优惠权益包，也都是通过咱们的这个云闪付 APP 啊，云闪付 APP 来进行领取的哈。大家可以把这个球票上传一下，别浪费了啊。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听了我们的介绍，可能好多朋友就想要去现场支持一下，在这个18号吧，我看一下啊，现场支持一下这一轮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哈。万一一不小心领了一头牵了一头黄牛回家呢哈，得了这个20000块钱的奔福牛肉的这个礼品券哈，黄牛礼券的话，那简直是太幸运了。那具体怎么买票您知道吗？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买票的方式呢是这样的，我们可以

死因之一。数据显示，溺水是世界各地非故意伤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也是儿童和青年十大主要死因之一。我国每年约有 5.7 万人因溺水死亡，所以在溺水中如何自救是非常必要的救生知识。当发生溺水时，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及时甩掉鞋子和口袋里的重物，身子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

0: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援救。会游泳者如果发现小腿抽筋，首先要保持镇静，然后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当发现有人溺水时，首先应呼救周围群众的援助，有条件的应尽快通知附近的专业救援人员，同时应尽快拨打120急救电话。如发现患者无意识无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可在120指导下进行心肺复苏。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溺水者都有挣扎现象，很多溺水者根本来不及呼救，甚至安静地站在水里。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所以如何辨别溺水者至关重要。首先，溺水者眼神呆滞，无法专注或闭上眼睛。其次，溺水者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另外，小孩子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一旦安静无声要警惕。
1: 好，那刚刚呢是我们给大家播放了一个小专题，是关于这个防溺水的小专题哈。因为现在呢就是正值汛期，而且呢咱们的这个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发出了相关的一个提示。嗯，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哈，先来迎接一位李女士。你好，这位李女士。
2: 哎呀，主持人你好啊。
1: 哎，有什么问题呢？
2: 我有个问题想就是用咱们这个平台，利用咱们平台啊，想帮帮忙。
1: 嗯，
2: 我想找一个龙井一个大型企业养牛和羊的。
1: 嗯，
2: 我一会儿啥想找他呢？我家我哥哥在龙井养羊啊。有一天他下去收羊去吧，我们家正好出去割草去了，没在家。我听邻居说，完我邻居说那个要电话号码，他说当时他没说，没给我电话号码，就说过两天还要下来。
1: 嗯，
2: 到现在也没下来。我家有20多个小羊，想卖嘛，就是联系不上他呀。
1: 嗯，
2: 想通过咱们平台，能不能帮帮忙啊？
1: 那您主要是卖牛还是卖羊？
2: 羊，主要是收的羊。
1: 好，
2: 啊，
1: 那我们联系农业农村局，然后给您找一下联系电话，然后给您反馈，好吧？你们再单线联系啊。不用谢啊。等我们的电话。
2: 谢谢啊，
1: 不客气。好，哎，好嘞，好，再见。嗯。好，今天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也知道近期呢降雨频繁，我州呢这个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这个关于这个防止这个汛期带来的山洪啊、城市内涝啊等等相关的提示。那其实呢关于这个汛期啊，这个河湖库坝等水域呢也有一些这个危险涉水行为，它的这个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刚刚是我们介绍了这个防溺水的这样的一个应急处置的常识哈。那么近期呢，为了防范溺水等安全事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儿童的生命财产安全，延边州的河长办公室、延边州水利局也发布了汛期严禁在河湖库坝等水域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警示。警示就强调呢，严禁一切危险涉水行为，尤其是气象部门发布降水预报之后，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河道、水库、湖泊、塘坝等水域内进行游泳、戏水、野炊、垂钓以及从事其他危险作业等活动。那这类行为呢，不仅为
3: 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连以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安全警示，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到鱼用对，关闭门窗，关闭电源、煤气，安全驾驶，避开积水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1: 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玄女士。你好，玄女士。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是图门市的，现在不是有那个二市土地承包的这个。事情嘛，我想咨询一下。
1: 嗯，
4: 我是在那个30年前的时候，不是有那个二市土地承包嘛？我们家人是4口人有地。现在呢，就是父母就是双亡了。完了之后，我们在那个95年的时候呢，我和我弟弟的那个户口呢，从图门市迁到了龙井市。
1: 嗯，
4: 我想现在知道我们第三次土地承包还有我们的

0: 那个承包这个事儿吗？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因为会对这个土地的情况进行一个核实确认，因为像您和您的弟弟没有读大学，没有出来就业，没有把户口迁走之前，你们在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是共有人，就是上面是有你们的名字的。然后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呢，你们是不是还在共有人的上面？你们是不是还是共有人？
0: 对，
1: 那就是你们的这个土地，因为当时他确认了嘛，首先我们有第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面嘛是你们是共有人，那如果第二轮你们也是在共有人的这个名册上，你们都是在这个底册也好，因为这个村里头是有台账的底账的，然后呢他第二轮调查的时候他也会把这个台账和实际情况去上报，如果你们全都在这个共有人上面的话，那么原则上呢，咱们国家呢是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呢，它是保持这个不变的，就是经营权人是保持不变的，原则上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你如果是确定你们确实还是在共有人的这个上面，那么就要根据咱们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了。现在与你们有利的是你们还是在共有人的上面，那与你们不利的是什么呢？那您现在就是您和您弟弟户口都已经迁走了，可能家里的农房是不是也已经处理卖了？
0: 卖了，
1: 对吧？然后呢，现在的土地呢，因为是你们的共有人，所以呢，你们作为这个经营权人，你们是把它对外承包了，对吧？
0: 对。
1: 嗯，对你们不利的是，就是你们是不能实地的来耕种料理这个土地，而且你们这个农房也已经没有了，对吧？这是与你们不利的地方。那现在呢，咱们国家是在各省试点，就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在这个，因为现在我们省的政策还没有出台，国家是在各个省，因为咱们这个土地承包的年限是不一样的，当年就是第一轮承包的起始的年限就不一样，包括咱们即使是一个省，咱们全州内像安图就是比较延后一点，就是都不一样，所以咱们省还首先第一，现在咱们不是试点，试点结束之后国家会出台一个根据试点总结出来了怎么有利于咱们的这个社会稳定，完了城市这个农村这个地还能不撂荒，然后这个各个经营组织都能正常经营，因为我们知道咱们这个土地啊，农村的耕地它都是归谁的呢？都是村集体村民共有的，知道吧？
0: 现在我的意思就是我就得等。
1: 对，现在呢，就是与你们有利的和与你们不利的我都给你分析了，现在国家正在进行全省全国的试点，各个省份个别省份在试点，试点结束之后它会出台一个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在我们在进行乡村振兴嘛，出台一个政策，到时候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符合政策，如果符合政策的话就能得到延续，如果不符合政策的话呢就不能得到延续。那么原则上呢，就是如果哪怕还有农房，对吧？然后这个也好办，是吧？但是你说咱们已经都不在农村生活了，那个农房如果长期没人住的话它也塌嘛，是吧？其实也现实也是没有必要。但是我
0: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那个我看一下哦，在20多年前的时候把这个农房卖了，卖了的时候呢直接把的我们四口人的地一起转让给了现在的人。
1: 哦，
0: 现在这个人，那现在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有没有这个，就前两天我们村里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把户口本什么都网上上传了一下图片，现在我就想知道有没有这个消息，会不会影响这个，就是我们还有没有份儿，如果没有份儿。
1: 我知道这个哈，这个你当时的卖你要看你是怎么样的卖，原则上来说呢，你这个转让双方只要签了合同把这个地转让了，那么这个经营权就是这个地就不是你们了，你们就没有份儿了，清楚吧？就是你当时连农房带这个地其实已经全都转让了，那至于说你有没有去这个经营管理站去备份，就是备案，这个呢只是一个行政备案，但是这个权属的转移呢是以你们双
0: 方。好嘞，
1: 哎，
0: 那我明白了。
1: 好，
0: 那
1: 行，
0: 谢谢啊，
1: 哎，好嘞，还是以那个官方答复为准啊。
0: 好嘞，好嘞，
1: 哎，好的，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

0: 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三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有一点点时间来说一下哈，最近呢有不少朋友发现，哎呀，怎么带着20寸的行李箱登机，本身是能登机的登机箱，为什么被告知不能登机呢？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首先要辟谣一下，并不是所有的20寸箱都禁止免费登机的。目前呢，国内航司、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就是非常廉价的这个航班呢，它就不给你行李免费额度了。那么一般的呢都是可以免费的带这个20寸的登机箱的啊，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携带飞机的，这是部分的差异化航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成本的要求，所以呢可能个别航司会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那么咱们就是看一下咱们的这个购票之后看一下是不是有免费的行李额度啊。那有一些朋友反映，我明明有这个免费的可以带20寸的登机箱，但是为什么还带不上呢？这种情况呢可能您大概率遇到了箱体虚标尺寸，实际上呢他说是20寸，实际上呢超出了航司的标准，这是最常见的原因。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个箱包标注的20寸只是计算箱体的主体，并没有包括轮子、拉杆和侧把手以及包角等凸起的部分。那么国内全服务航司随身携带的这个通用的行李标准呢是长55厘米、宽40厘米、高20厘米。那现在有些行李箱在使用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加拓展层、外置 USB 等等，还有加上这个轮组和拉杆之后呢，整体就超标了，不仅放不进行李箱，还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如果在行李箱放不进这个行李箱的框来现场通过不过核验的话，就没有办法登机了哈。所以呢大家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行李哈，不是说不能登机了。好，北京时间的9:27，我们本档的百姓热线就到这里，稍后节目更精彩，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肌肉银 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

0: 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1: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录片《大国脊梁》的录音剪辑。该片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朋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五一特别节目《纪录片大国脊梁》的录音剪辑。该片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
2: 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任何一个时代，科学技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世界。当它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时，任何奇迹的诞生都不再是偶然。2021年9月24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引爆了国际生物学界。中国科学家提出了一种颠覆性的淀粉制备方法，不依赖植物的光合作用，以二氧化碳为原料，首次在实验室成功生产出淀粉。国际知名生物学家纷纷惊呼，这是生物合成、生物制造领域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突破。2015年，一个思考许久的念头在马岩河的脑海里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
3: 我们要做点儿这个对国家、对民族、对未来有意义的事情。国际科技前沿在哪里？国家需求是什么？我们未来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的方式，通过生产效率更高的方式，实现粮食淀粉的工业合成，能够竞争农业种植，我相信这是一种生产力大幅提升的前途。
2: 不通过植物种植就能生产出人类赖以生存的淀粉，无疑是一个大胆到令人吃惊的命题。而国际上关于这方面的探索却鲜有记录。
3: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领域上走到前面去？能不能利用前沿的科学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其实还是一种科学家的一种责任。
2: 2015年9月，33岁的海归博士蔡涛带着两位同事一起进驻实验室。蔡涛很快就发现，这是一项无比艰难的浩大工程，比他当初想象的要复杂何止千万倍。
4: 当我们真正开始做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些一步一步理清楚，开始每一步反应每一反去做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哦，这是个非常难的事情。对，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我们没有什么文章啊或者什么可以去借鉴的。
5: 我们点燃了很多吧，成千上万次。
6: 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就是那么难，质疑自己啊，质疑这个课题。
2: 实验记录册一天一天在增厚，沮丧和失落也一天一天在增加。
4: 虽然我们一直失败，但是我们一直在找原因，找到这个原因就意味着你往前走一步。失败并不是成功之母，是失败背后的原因才是你的成功之母。
3: 做一种挑战性的或者说没人做过的事情，失败也好，成功也好，这都是自然的事情，都是可接受的事情。

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蔡涛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淀粉栏。这是人类第一次实现用人

0: 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技术造物，微分几何学两大核心猜想被成功证明，化学小分子诱导人体细胞实现重编程，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喷薄而出。这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代表着中国在基础前沿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2016年，丁三三面临职业生涯极为重要的一次抉择，是继续留在让他功成名就、为他带来无数鲜花和荣誉的老本行，还是再次出发，转入一个甚至连前景都看不太清楚的陌生领域。
1: 当时进到这个行当，实际上是有犹豫的，到底干得好好的，我为啥要去干磁悬浮？
0: 丁三三亲身经历了中国高铁事业的飞速发展，他先后主持参与了时速250公里、350公里以及复兴号等系列动车组的研发工作，被誉为站在中国高铁事业塔尖上的人。2016年11月，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悬浮交通系统研发项目启动。作为中国高速动车组的技术带头人、前沿技术的领军者，丁三三是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此时他即将年满50周岁，是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还是突破自我，甘愿冒着失败风险勇敢迎接新的挑战？
1: 我们一直说高铁是国家的名片，是这个一个技术的制高点，那么未来的发展我们如何去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技术引领的这个制高点？经过思考交流，总的提炼下来，还是觉得这件事确实它对人类是有意义的，对咱们国家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0: 作为国际尖端技术，高速磁悬浮是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一大制高点，是全球交通科技竞争的战略高地，长期被德国、日本等少数国家垄断。2006年，中国首条磁悬浮线路开通运营，核心技术便来自德国。
1: 悬浮啊、导线啊、车速定位啊，包括这个牵引运控啊、无线的这些东西，实际上一直在德国人手上。那么咱们中国呢，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在努力的创新，但是呢这个过程也很漫长。
0: 磁浮技术的鼻祖德国，最高实验时速达到505公里，而丁三三他们挑战的是前所未有的记录，时速600公里。
1: 这样一个速度级的东西，你没有可借鉴，因为全世界他也没有别人做这件事儿，所以自主创新在这个项目上，你是绕不开的。
0: 做好了应对各种困难和复杂局面的准备，丁三三和他的团队下定决心，摸索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创新之路。在大家的记忆中，2018年到2019年是整个团队最痛苦的一年。
2: 那个时候就车部件都已经生产完了，但是就是装在车上，车就浮不起来，或者说浮起来然后马上就倒向另外一侧了，
3: 或者悬浮过程中突然就故障了，就掉下来落在轨道上。
2: 那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无用功，或者说我们的方向是不是错了，或者说我们设计的东西是不是合理的，我们定这些指标是不是正确的？
1: 还是远超想象的，就是毕竟它是一个全新的系统，是一个

0: 很前沿的东西。方向你知道，你知道这条河，但是你不知道里面有多深。
1: 高铁与磁悬浮虽然同属轨道交通，但两者差异极大。团队发现，很多高铁的经验竟然失效了。
2: 对我们整个这个控制系统啊，然后或者是对我们整个设计的这东西都产生了怀疑啊，所以那段时间是我们是最痛苦最焦虑的时候，
0: 很多地方都会颠覆我们的想象，这个过程回顾起来还是很艰难的。
1: 没有捷径，没有选择，只能从头再来。丁三三带着团队成员从方案的第一步开始，所有的模型，所有的耦合环境，所有的控制参数都一遍遍重新梳理调整。
2: 我们叫做归零，然后我们也是整个方案要归零，然后再重新在这个顶层指标下再梳理，然后再去逐级的去分解。青岛的冬季其实还是很冷的，我们以前的那个厂房里头也没有空调，没有暖气，我们就相当于是在这个一个空旷的一个厂房里头，就我们那一个团队。
3: 哦，车辆已起伏，车辆已起伏。
1: 整整五年的艰苦卓绝，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丁三三团队与国防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中科院电工研究所等数十家单位紧密合作，协同攻关，一点点啃下了高速磁浮的硬骨头。2021年7月20号，丁三三和他的战友们终于等到了大考的日子。
2: 是这列车第一次以这种悬浮运行的这个状态展示在所有人的面前。当车准确无误地停在那儿，然后准确无误地从厂房里驶出，鸣着汽笛，大家兴奋，然后我也跟着骄傲、兴奋、自豪，
4: 相当于一个孩子会站了、会走了。那么当时确实是比较激动。
0: 艰难困苦，郁郁于城，这个雄关漫道真如铁，真是这样，就是它比我想象的难。但是呢，艰难的这个事儿呢，就像我跟同事们一直在相互鼓励的时候说的这个一样，这件事我们坚信它在这个科技史上是有意义的，它甚至我们自己坚信它在人类的这个发展历史当中，它也会有它的一点回声的。我觉得这个事还是很值得的。
1: 600公里磁悬浮仅仅是一个代表，在创新驱动引领下，科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国产大飞机实现商飞，高铁技术竖起国际标杆，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新能源汽车为全球汽车产业增添新动力，生物育种、新药创制、绿色低碳技术助力粮食安全和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建设。2020年，经过整整12年的顽强攻关，郑明光团队终于迈过了最艰难的那道坎。9月28日，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宣告，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国核一号完成研发。然而，创新的道路上总是布满荆棘。2006年，中国政府决定从美国引进理论上最先进的 AP1000 第三代核电技术。
5: 我们也希望就是在引进效果吸收的基础上，能够开发出世界一流的先进的这种型号，来满足国家调整能源结构，然后同时呢能够实施批量化的建设。
1: 按照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如果中方能将单机功率升至135万千瓦以上，中国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但出乎意料，对于单机功率的认定，双方产生了分歧。
5: 而135万是当年中美谈判的时候，能不能这个取得自主知识产权的

0: 一个边界。那么中方当时的时候，我们这边都认为，讲的这个135万应该是锚公里，但是美方认为这个公里应该是军公里。
1: 135万成为国和一号能否完全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边界。
0: 我们核电发展目标不仅是要自主发展，我们也想走出去，为全球的这个核电事业发展做贡献。但是如果人家认为你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那你就出不去。所以当时的时候也是被迫无奈，也是这个面临的这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对整个信号的话进了彻底的改型升级。但是改型升级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我们需要对所有的设备它的容量的这个增加镀金认证。
1: 历经整整10年的艰难攻关，2016年郑明光团队终于交出一份完美答卷。国和一号单机进攻率达到140万千瓦，成功突破美方画出的红线。至此，国和一号不但通过了中国核电史上最严苛的安全评审，也拿到了国际通行证。国际原子能机构权威专家评价，国和一号对世界核能未来非常重要。以国和一号和华农一号三代核电技术为代表，中国在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新跨越。嫦娥揽月、天宫驻空、天问探火、奋斗者号探秘万米深海，在深海、深空、深地、深蓝等领域，中国正奋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勇攀科学高峰，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努力探索科学前沿。攻坚克难，极致攻关，瞄准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肩负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历史使命。
2: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的新态势，中国科技工作者应当以自主创新的确定性应对百年变局的不确定性，助力我国逐步成为重要科技领域的领跑者，前沿交叉领域的开拓者。
1: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高水平的创新人才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石。
3: 走校的啊，各位领导老师啊，非常希望利用家国情怀和现代科技啊，这门课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一下
4: 啊。应该说呢，这是讲座，同时呢又是一次迟到的开学典礼。
1: 2023年2月23日，南方科技大学礼堂内座无虚席，没有人愿意错过聆听大师亲自讲课的机会。来到深圳2年多，薛其坤对这座城市、这所大学的热情一点没消退。尽管在学校里、社会上的各种事物缠身，但只要能抽出一点时间，他就非常乐意去给学生们上课。
4: 我们这些本科生呢，来自全国160个城市，跨越了3000多公里的空间，从北边现在仍然处于寒冷季节的长春，一直呢到我们祖国最南部的海口。
1: 2020年11月，薛其坤离开供职15年的清华大学，南下深圳，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5: 哦，太原籍
4: 。哦，你是哪一级的？
5: 哦，我是新生2级的。
4: 哦，好。以后有机会，我这个在还有机会和大家合影。啊，
5: 那个，哎，谢谢校长。
6: 情况给我，我问他们。
4: 好，
5: 谢谢。
4: 好好学习。
5: 好的。
1: 薛其坤被普罗大众广泛知晓，是在2013年。那一年，他率领的实验团队从实验上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他也因此荣获2020年度的菲列茨伦敦奖。恰巧在这一年，薛其

0: 坤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他的工作清单从单纯的物理研究和教学，渐渐增加了很多管理方向的内容。
1: 我除了做这个校长以外呢，其中还有我在这个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怎么平衡好我这个研究团队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平衡着学校的管理工作，这对我来讲一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当然了，为了这个迎接这个挑战，可以讲休息的时间更少了啊，可以说是没有节假日，没有周六周日这一说，我会把全部的这个时间呢放在这个平衡好两边的时间，争取呢把两边的工作都做好。
0: 来到南科大后，校长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只是薛其坤发现他去实验室的时间越来越少。
2: 如果你说他在实验室的时间确实不如以前多，他以前在实验室，就算他当了院士之后，他在实验时间也非常多。他在我在当学生的时候，他可以晚上12点跑过来到我们实验室来指导我们做实验，但是他现在当校长，他要服务一个整体，那么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视野是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从宏观的角度上出发，所以他给我们指出的方向，现大的方向是非常明确、具体而又可行性，也是非常好的一些方向，当然也是有非常有挑战性的方向。
0: 思考国家未来发展，思考战略性的重大科学问题，薛其坤希望把自己定位成像钱学森那样的战略科学家。
1: 战略科学能促使我们国家在如何变成科技强国，在哪些领域能变成科学强国呢？给国家提供强大的这个思想方面的支持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我们变成科技强国，是我们国家做出正确的科学政策和科学部署的话是极其重要。第二一个层面呢，非常卓越的这个战略科学家呢，能对科学从哪个方向做得更深，他们呢也相对有比较好的理解，他们的作用呢是可以直接推进这个方向的科学向更深的层次发展，技术呢上更高的水平迈进。
3: 我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双碳战略以及双碳战略下的高等教育发展。
0: 薛其坤不再把自己局限在具体的科研项目和学校的日常事务上，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只要是对国家对社会有益，他都乐于参与。
3: 我们国家要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这个双碳目标给了我们中国赶超世界、引领世界一个重大的机遇。
0: 对于未来，薛其坤的眼光更加长远，他希望推动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帮助国家不断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4: 时代在变，但科学家的精神初心永恒，通过言传身教，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奋斗终身，也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回望百年，星河灿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不忘初心，矢志报国，鞠躬尽瘁，接续奋斗。他们在祖国大地上竖起一座座丰碑，他们撑起了中国的强国梦想，他们点燃起中国未来的希望。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这就是真正。

0: 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的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台湾的时候，我们走好。
2: 开山岛虽小，也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收到喽！
6: 嘿，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是
1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

0: 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4: 珲春市靖信镇房川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抓实稳边固边、民族团结、乡村发展各项工作，绘就了新时代边疆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5: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成立。
4: 7月11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4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迎战苏州东吴队，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3-1战胜苏州东吴队，喜获赛季主场2连胜。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要把基层党组织建强。基层党组织强，群众致富就有希望。近日，珲春市靖信镇房川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支扎根东方第一村的基层党员队伍，60余年坚守戍边初心，以党建为引领，抓实稳边固边、民族团结、乡村发展各项工作，绘就了新时代边疆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珲春市靖信镇房川村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是我省最东端的边境村，素有东方第一村之称。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守边护边、稳疆固疆成为村里发展的首要责任。作为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房川村党支部传承先戍边后兴村的红色基因，始终把筑牢边境党建堡垒作为重中之重，构建起党建引领、军警民联动的边境治理新格局。立足边境治理特色，村党支部创新推行组织联建、人才联育、活动联办、边防联守、责任联担的5联工作机制，深化党政军警民企协同共治模式，常态化开展联防巡逻、隐患排查、政策宣讲等工作，传承军地共建优良传统，让每一名党员成为戍边先锋，每一户村民成为护边力量，切实筑牢边境安全稳定屏障。珲春市靖信镇房川村党支部书记金雄：
6: 我们房川村最大的责任就是守好国门，建好家乡。多年来，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把戍边护边作为党员的首要责任，常态化组织党员和群众巡边护边，联动边防部队开展共建活动。我们始终牢记边境安稳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守好脚下的土地，才能让乡亲们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
4: 在守牢边境防线的同时，村党支部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讲、爱国主义教育、邻里互助活动，拉近各族群众距离，凝聚团结共识，全村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进，先后斩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文明村镇等多项国家级荣誉，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一线持续绽放。珲春市靖信镇房川村村民李斗炫：
7: 村里的党员一直带头干实事，村里的建设邻里帮扶他们都冲着前面，我们各族民族

0: 在一家人互帮互助和谐相处，大家齐心协力守家园搞发展，日子越过越红火。
1: 稳边固疆更要新边富民，依托独特的区位生态和朝鲜族民族资源，村党支部打破传统发展瓶颈，探索边境加红色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路径，牵头推进总投资 2.6 亿元的东方第一村古村落提升项目，完善民俗展馆、特色商业街、精品民宿、休闲观光等配套设施，全方位升级乡村文旅产业。通过党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示范，村里大力发展民宿经济、乡村旅游、特色观光等富民产业，带动村民就地就业、自主创业，有效拓宽增收渠道。如今的房川村早已从偏远闭塞的边境小村蜕变成为产业兴旺、宜居宜游的网红乡村。2025年，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万元，真正实现了生态变现、产业富民。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驻村工作队队员金俊一：
2: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令发展，立足边境特色做优渥文旅产业，全力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既要守好祖国边界线，也要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从戍边守土到民族团结，从产业振兴到基层治理，房川村党支部始终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坚守筑牢边境防线，用实干赋能乡村发展，成功打造国家5A级景区村，成为吉林省边疆基层党建稳边兴边乡村振兴的标杆。接下来，房川村党支部将持续夯实党建根基，深化联防共治、民族团结、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汇集各族群众，全力打造民和边安、业兴景美的新时代边疆幸福村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高质量发展，持续拓宽富民路径，坚守边疆安宁，让东方第一村在兴边富民的道路上绽放新光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成立。1936年初，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在王德泰、李学忠带领下，与周保中所率第五军会师，并召开党委会议，打通多地抗日力量联系，为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筑牢基础。2月，魏拯民归国，抵达五军军部，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及中共代表团指示，敲定撤满洲省委、划分游击区委、改编抗日联军等部署，为两军改编做进一步准备。随后，魏拯民与王德泰、李学忠会合，筹备干部会议，落实相关指示。同年3月，魏拯民主持召开迷魂阵会议，依据八一宣言等精神，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明确军政领导架构、兵力编制，健全各级党委组织，并确定持续联合各类反日队伍，强化部队思政教育等工作方向。
1: 近日，以锚定振兴坐标、谱写发展新篇为主题的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走进我州，由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和地方主流新闻媒体资深记者组成的记者团抵延后，围绕医药产业、口岸经济、文旅发展等重点领域展开采访，开启为期2天的深度实践之旅，探寻边疆振兴与文化传承密码。活动首日，记者团首先走进敦化市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药品展厅，记者们驻足于一排排琳琅满目的中成药和生物制剂前，详细了解企业依托长白山道地药材资源研发的核心产品，现场氛围专注而热烈。 在浑。

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产品展销区，各类进口商品令人目不暇接。记者们边走边看，频频向相关负责人询问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情况，切身感受延边开放的澎湃活力。

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迎战苏州东吴队。在上半场先失一球的不利情况下，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下半场连入三球，最终3-1力克对手，取得主场两连胜。比赛在雨中进行，雨水浸湿草坪，给双方球队造成不小的困难。开场后，双方你来我往，第15分钟，延边队传球失误，苏州队外援罗萨抓住机会吊射破门，1-0，苏州东吴队领先。19后，延边队加强了攻势，伺机反攻。第35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徐继祖大力射门，可惜未能改写比分。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暂时落后。一边再战，第48分钟，崔泰旭传中门前，福布斯头球甩给了门前包抄的乔瓦尼，乔瓦尼射门，可惜球打到了边网上。第52分钟，延边队抓住了机会，屈彦恒在禁区线附近得球，面对防守球员的围堵，果断射门。苏州队守门员扑球脱手，福布斯跟上补射，将比分扳成1-1。延边队士气高涨，继续发动猛攻。第65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胡子谦高高跃起，球被门将没收。第83分钟。金泰妍妙传，乔瓦尼内切兜射破门，将比分反超为2-1。第88分钟，金泰妍再次助攻，福布斯头球攻门梅开二度，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3-1。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3-1。7月17号晚7: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5轮比赛，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千百年来，人类凭借智慧探索和改变世界，终于我们发现知识比黄金更珍贵，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更给智慧无限的空间。作品描绘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专利为技术装备强劲的引擎，商标为财富指明崭新的方向，创意让想象引领我们飞翔。知识产权，人类智慧的保险单，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

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南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

0: 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0: 北京时间10:30。
2: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0: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郑生旭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郑律师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劳动合同期满，单位继续用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是否有权主张两倍工资差额呢？谭某于2022年8月入职某公司，2022年10月30号，某公司和谭某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一年，自2022年12月1号到2023年11月30号，试用期一个月。根据国家和本省劳动工资有关规定和本单位工资奖金津贴制度，确定劳动报酬形式，按时支付劳动报酬，并根据完成生产任务情况以及本单位经济效益状况和物价变化情况，适时调整劳动报酬，改善生活福利待遇。上述劳动合同到期后，谭某继续在某公司工作到2024年8月，某单位没有和谭某签订新的劳动合同，谭某以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为由诉讼到法院，要求某公司支付2024年1月到2024年11月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差额。某公司抗辩说呢，他们和谭某于2022年11月30号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期限呢为2022年12月1号到2023年10月30号。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没有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谭某继续在某公司工作，而且呢，工作岗位、工资待遇仍按原劳动合同执行，某公司依法为谭某继续缴纳社保，谭某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应当视为啊，双方之间继续按照原条件履行劳动合同，也就是双方对原劳动合同履行期间进行了延续，双方的权利义务可以按照原劳动合同确定，某公司无需和谭某续签劳动合同，而且呢不应支付啊劳动合同双倍的啊工资差额。那针对啊确实啊没有签订这个劳动合同，那劳动者主张这个两倍工资的差额，郑律师您看法院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合同约定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初始期限届满后，双方的劳动关系应属于终止，但如果用人单位继续使用劳动者，双方应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续签书面劳动合同，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劳动用工行为。若因用人单位的原因未续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请求用人单位支付未续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在本案中，某公司与谭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限为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劳动合同期满后，谭某继续在某公司工作，但双方未再续签书面劳动合同。此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34条的规定，仅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非免除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继续用工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责任。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未续签劳动合同是谭某，某公司应支付谭某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两倍工资。
0: 是的，那啊，刚刚的郑律师已经讲到了，法院的判决啊，是某公司支付谭某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两倍工资。实践当中，用人单位用工时啊，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必须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且劳动合同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书面合同，而并非呢口头合同，这也是法律强制性的规定。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时，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但不满一年，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支付劳动者两倍的应得劳动报酬。因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已经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为了使劳动者对原劳动合同到期后是否续订有合理预期，以便提前准备再就业等，用人单位应当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在原合同到期前合理期间内通知劳动者，协商办理终止或者呢续订劳动合同事宜。如果啊用人单位按时履行相关啊附随义务，就不会出现啊这个视为啊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也是提示用人单位啊，一定要及时的和劳动者啊签订相应的这个劳动合同，以免呢出现啊像本案当中的不必要的纠纷。
2: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3: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2: 105载风雨兼程，
3: 105载波澜壮阔，
2: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3: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郑生旭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男子质押前妻名下车辆去借款，前妻能否主张返还车辆呢？前夫向他人借款，约定将前妻名下的轿车质押给债权人，后来因为没能按时还款，债权人没有返还车辆，女方知道后以自己是车辆所有权人为由诉讼到法院，要求啊债权人返还车辆，这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案情。小燕和阿明是夫妻关系，双方呢于2020年的8月离婚，离婚时约定登记在小燕名下的车辆归阿明所有，2025年1月车辆重新转让登记在小燕名下，2025年的2月阿明因为需要向王某借款，王某让自己的儿子小军和阿明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小军借款45000元给阿明，阿明将小汽车质押给小军，并交付了车辆钥匙和行驶证，车辆实际呢是由王某保管，后来因为阿明没能按时还款，王某没有返还车辆，小燕知道后以自己是车辆所有权人，阿明无权处分为由，将王某诉讼到法院，要求返还车辆。那郑律师，你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啊，阿明和小军签订的质押协议它是否有效，小军能否基于这一质押合法占有这个车辆呢？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1: 啊，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定性为返还原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动产自权的设立需出资人将动产交付自权人占有，且出资人需对质押财产享有处分权。在本案中，阿明将车

0: 辆质押给小军时，该车辆已登记在小燕名下，属于小燕个人财产。阿明并非所有权人，亦未获得小燕的授权，因此其对车辆无处分权。王某和小军声称其有理由相信阿明有权处分，但法院认为，即使其误认为阿明与小燕仍为夫妻，对夫妻那个共同财产的重大处分也应征得另一方同意。小军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不构成善意取得质权。此外，机动车物权的设立和变更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法院认定阿明与小明啊小军之间的质押行为无效，王某、小军基于无效质押合同占有车辆属于无权占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第235条等规定，法院判决王某、小军在判决生效后3日内将凯迪拉克小车返还给所有权人小燕。判决后，王某、小军已将车辆返还给小燕。动产质押是常见的担保方式，但其设立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否则可能无法产生担保效力，甚至构成无权占有。首先，出资人必须对质押财产享有处分权。
1: 嗯，是的。那刚刚呢，郑律师已经讲到了，确实呢，这个法院是判决啊，这个王某和小军在判决生效之3日内呢，一定要将这个车辆要返还给所有权人小燕。本案当中的车辆已经复归了小燕个人所有，前夫阿明擅自质押的行为是属于无权处分。其次呢，刚刚接着郑律师的讲解一下，给大家说明，那机动车呢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动产，其物权的状态呢是以登记为公示的方法。本案的车辆在质押前已经明确登记在了小燕的名下，这一公示信息呢具有对抗效力。债权人接受机动车质押的时候，应当审查登记情况，不能仅凭占有或者借款人陈述就轻信其有权处分。那最后呢，善意取得是有严格条件的，债权人主张善意取得质权，必须要证明其在设立质权时是善意的，支付了合理对价，而且呢已经完成了交付。本案中债权人没有尽到审查车辆权属的基本注意义务，难以构成法律保护的善意取得。在设立担保物权的时候我们提示大家一定要审查担保财产的一个权属证明，尤其呢是车辆、房产等需要登记的特殊财产。接受他人提供的财产做担保的时候如果这一财产登记在了第三人名下，应该取得所有权人的明确同意，否则将面临担保无效，需要呢返还财产的法律风险。
2: 105年初心未改，
3: 105年风华正茂，
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3: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郑生旭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房屋被法院再先查封的，还能提起确权之诉吗？原告王某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请求，要求确认某供销社院内自建的2间2层楼房所有权归原告所有。事实和理由呢是，原告是某乡镇供销社职工，1998年8月下岗，2000年某乡镇供销社未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将供销社院内94.5平方米归原告利用。原告于2006年自建门市房2间，由于原告常年在外打工，暗设房屋几经转租他人经营， 期间呢，被告张某谎称按时

0: 房屋归其所有，影响了原告对房屋的经营使用。为此呢，王某诉讼到法院。庭审中呢，被告张某没有做答辩，但呢向原告啊出具了书面意见，认可案涉房屋呢是原告王某所有。那针对这一起案件，郑律师，你看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法院审理查明，案涉房屋现处于法院查封状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八条，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索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主张权利。王某应就案涉房产的权属问题，通过执行异议程序救济，因此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后原告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第八条，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索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8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15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终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条文中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指的是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对应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8条。若当事人认为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需要确权的，只能通过执行异议程序解决，即便提起确权诉讼，也只能做出驳回起诉的裁定。
0: 是的，那郑律师已经讲到，确实法院是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起诉。那所以呢，刚刚郑律师也讲到，那王某是应该就案涉房屋的权属问题，通过执行异议的程序来救济，对吧？
1: 是的。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接下来啊，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签了一次性赔偿协议后，还能再次要求赔偿吗？老张在某工地从事劳动活动中受伤，送医治疗后呢，老张和劳务公司达成了一次性赔偿协议。协议签订后，公司已经预约履行了给付的义务。现在呢，老张向法院起诉，要求啊，再次的要求公司进行赔偿。那针对这一要求啊，郑律师，你看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
1: 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并不存在利益失衡等情形，法院应不予支持。根据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民法典第151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示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在本案中，老张与公司

0: 经过自愿协商签订了内容明确啊条款完备的一次性赔偿协议，该协议不存在重大误解和订立时显示公平或其他可撤销的情形，且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老张再次要求公司支付各项赔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不予支持。
1: 嗯，是的，那刚刚郑律师已经讲到了啊，确实呢啊，这个老张和公司之间签订的这个一次性的赔偿协议，这约定的赔偿金额啊，并不存在利益失衡等等情形，而且呢是啊合法有效的，所以呢啊，老张再次要求公司给付各项赔偿的诉讼请求呢，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郑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看了，别看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9: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8: 美丽延边，
9: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10: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咱们延边的天气可真是冷啊，而且这温差还大。在这种天气里呢，除了要注意保暖，更得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比如，突然出现了头晕、头沉、胸闷、心慌、气短，或者突然手脚发麻、说话含糊不清等等，出现这些个情况呢，都得格外的重视，得看看是不是某些疾病的一个发病的前兆。

0: 如果自己把握不准的话呢，也可以找专家来看看。那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长春市名中医徐长胜主任，
1: 将于7月17号至18号这两天，
0: 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几种心脑血管疾病长期困扰的，还是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的，都千万别错过机会，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市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而且吉泰中医的服务也是没得说的。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预约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过来看看。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可能很多老听众都已经熟悉徐主任了，但可能还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说过，所以啊，我再把他的厉害之处跟大家说一说。这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曾任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那是正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名气特别的大。从医40多年来啊，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接诊过无数的患者，擅长的领域那也是极为的广泛。其中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中风、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及各类癌症等等疑难杂症，均能精准地对症施治。尤其在脑中风、冠心病这类凶险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调理上，更是造诣深厚。不管是早期的预防、急性期的调理，还是后遗症期的恢复，都能给出精准的方案，帮过无数患者重拾了健康。这徐主任呢，最让人佩服的，也是他最核心的绝技，就是把脉。用"一绝"这2个字来形容啊，那是一点儿都不夸张。很多心脑血管患者找他看病，这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闭上眼睛感受一会儿，不用患者说一句话，就能把病情说的是分毫不差。这种未言先诊的功夫，可不是1天2天就能练出来的。这可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也是他扎实的中医基础的体现，更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预警器。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患者排着长队等着他。很多患者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程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调调方。更难得的是，就算名气这么大，徐主任呢，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话来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服药的方法、饮食的禁忌等等说的是清清楚楚。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80%至90%，很多患者呀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神。这说完徐主任，咱们再回到今天要说的这个健康问题上。现在咱们延边的天气特点就是冷、干、温差大，这种天气对血管的刺激那是特别的大。也正是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高发期。咱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的暖气管，冬天低温下会收缩变硬，里面的血液流动阻力就会变大。

血液里的脂质血小板就容易堆积形成血栓，同时寒冷会刺激身体的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这就给脑中风和冠心病的发作埋下了隐患。具体来说，寒冷天气对这几种疾病的影响特别直接。对于脑梗塞，血管收缩会让本就有硬化斑块的脑血管变得更加狭窄，血栓一旦形成，就会容易堵塞血管，导致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对于脑出血，血压突然升高，会让脑内脆弱的小血管容易破裂，破裂之后，血液就会压迫脑组织，那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冠心病，血管收缩和血压升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心绞痛，严重时还会导致心肌梗死。更危险的是，这几种疾病往往还容易相互关联。比如高血压患者既是脑出血的高危人群，也是冠心病的高发人群，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同时诱发多种问题。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冬季的血管危机。接下来我得跟大家把这几种凶险疾病的危害好好说一说，让大家呀真正的重视起来，别再把这个早期的症状当成小毛病去硬扛着了。先说说脑梗塞。常见症状呢，有头晕头痛，半侧肢体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等。很多患者发病初期啊，症状比较轻微，比如只是短暂的头晕，手脚发麻，以为是没休息好，结果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导致症状加重，甚至瘫痪。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脑梗塞的危险，它是致残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一旦发病，就算是及时的救治，也有很大一部分患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比如半身不遂、失语、失明、吞咽困难等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再说说脑出血，脑出血的发病特点是急、凶、险。常见症状呢，有突发的剧烈头痛、呕吐、肢体瘫痪、意识模糊、昏迷等等。很多患者在发病几分钟内就会陷入昏迷，若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死亡率也非常的高。所以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高危人群来说，冬季控制好血压，保持情绪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最后再说说冠心病。冠心病的常见症状有胸闷、胸痛、气短、心慌、乏力等等，尤其是在寒冷、劳累、情绪激动后容易发作。疼痛呢，多位于胸骨后或者左胸部，也可向左肩、左臂、左侧的颈部、下颌部等放射，严重时疼痛剧烈，持续不缓解，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肌梗死了，需要及时的救治。冠心病的危险呢，同样不容小觑。长期的心肌缺血会导致心脏功能下降，引发心力衰竭，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水肿、无法躺平等症状。而急性心肌梗死如果救治不及时，死亡率非常高。更重要的是，冠心病和脑中风是同源病，都是由动脉硬化引起的，很多冠心病的患者同时也是脑中风的高危人群，一旦患病需要同时做好两种疾病的预防和调理。说完了这三种疾病的危害，我再跟大家说说

哪些人是高危人群？首先，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龄越大，风险就越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史的人，长期吸烟喝酒的人，长期熬夜、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人，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的人，还有房颤的患者，还有长期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长期吃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人，这些人呢，都属于高危人群。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些疾病是老年病，跟自己没啥关系。但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脑中风、冠心病的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30多岁、40多岁患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得重视起来，提前做好预防。如果大家属于这些高危人群，同时又出现了头晕、手脚发麻、胸闷、胸痛等症状，那一定要及时调理，别等小毛病给拖成了大问题了。说到调理和预防，就必须得再回到徐长胜主任身上。为啥这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认准徐主任？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论治上。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徐主任把脉是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的，这可不是夸张，而是有实实在在可以亲自来体验的。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辨出是哪个脏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症型，然后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只有这样精准辨证，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症状，预防疾病的发生。徐主任还特别擅长通过脉诊来发现早期的隐患，比如有的患者还没有出现胸闷、头晕等症状，但脉象上已经出现了异常，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是否有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潜在风险，及时的给出调理方案，避免病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智慧。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吉泰中医也会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可以更放心、更省心、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啊，是可以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报销政策，这能给大家减轻不少经济负担。很多患者都说，在家门口找名中医看病还能刷医保，真是太方便了。然后是煎药服务，这点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咱们的药房那是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可以受大家的监督。我们用的水都是纯净水，泡药、煎药的时长都严格按照标准来把控，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出最佳的药效。还有吉泰中医的地理位置也特别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1楼，大家要是不确定地址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咨询，电话是 2765-00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大家该怎么走。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提几点冬季预防和调理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综合建议。第一，要注意保护。

动，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去运动，最好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呢，气温相对较高，空气质量也能好一些。如果运动过程中出现了胸闷、胸痛、头晕、心慌等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片刻。如果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第四，保持良好的作息和情绪，避免情绪波动。第五，要定期的监测指标，及时调理，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要定期监测，定期到医院复查，别自己随便的去增减药量。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手脚发麻、胸闷、胸痛、心慌、气短等症状，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中医来调理，别拖延，以免耽误病情。另外，大家可以定期找徐主任这样的顶尖中医脉诊专家来把把脉，通过脉诊来提前发现那些潜在的健康隐患，做好预防工作。下面我再说几个之前找徐主任诊治后的患者反馈。有一位脑梗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70岁，今年春天呢，突然就脑梗了，左边的手脚啊都没力气，后来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摸脉后啊，跟我说了很多，还精准地说出我右侧脑血管的一个供血不足。调理了一个月后，我左边手脚啊都有劲儿了，能自己走路，现在说话都清楚多了。还有一位脑出血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6岁，去年突然脑出血了，治疗后啊，右边身体还是不听使唤，说话也不清楚，家里人都急坏了。10月份徐主任来吉泰坐诊的时候，我儿子推我过来的，徐主任摸脉后啊，说我气虚血瘀，还说我恢复慢呢，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足，给我开了方子，调理了40来天，我右边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腿也慢慢的有劲儿了，说话也清楚多了。吉泰中医的服务也特别的好，非常热情，也不嫌我烦，他那个药煎的那个散啊，也比我之前喝的浓多了。还有一位冠心病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8岁，冠心病得了得有个7-8年了，平时干点活就容易胸闷气短的，有时候还有点疼，连爬个3楼都费劲儿。上次啊，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我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一摸脉呀，就说我这有冠心病，还说我冬天手脚冰凉，遇冷胸痛会加重，真的太准了。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还嘱咐我冬天要注意保暖，现在调理了1个多月，胸闷胸痛再也没犯过，爬3层楼都不费劲了。最后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把最关键的信息再强调一遍。首先，咱们延边天气寒冷，是脑中风、冠心病的高发期，这几种疾病都非常的凶险，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出现了异常的症状，可千万别拖延。其次，调理和预防这几种心脑血管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脑梗塞、脑出血、冠心病的病情和潜在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辩证施治的核心思路，会给出个体化的调整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疾病的困扰。他从医40多年，无医疗事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在脑中风、冠心病的调理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造诣，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最重要的是，徐主任7月17号至18号又要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脑中风、冠心病长期困扰的朋友，

0: 或是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预约徐主任的专家号，预约电话27650000。咱们吉泰中医不仅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煎药服务也非常的靠谱，全程透明可控，纯净水煎药，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省钱、更放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 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这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了。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 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

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这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2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那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那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吗？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要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也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的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啊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它不疼不痒，它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那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的这种形状的，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那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

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说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的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也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

0: 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没有真功实效，国家也不会批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所以这一点你们放心。另外呢，我给大伙一句承诺，你不管你是南京的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的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那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这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那大家伙自己去争取吧。就是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3: 就没见过几个脑出血的患者，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呢。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3: 老婆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
0: 那
3: 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3: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0: 嗯嗯，
3: 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0: 嗯嗯，
3: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

0: 宝宝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1: 哎，
0: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1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1: 嗯嗯。
0: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就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妈就给我擦手，
1: 嗯，
0: 说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1: 嗯，
0: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1: 嗯嗯，
0: 老妈给我那个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伴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1: 嗯，
0: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1: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0: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呀、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口水呀、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1: 嗯嗯，
0: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1: 嗯嗯，
0: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0: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都会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0: 也不用老伴孩子不用管我了，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其实呢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啊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 活性多。

0: 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啊，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0: 嗯，
3: 这不听说一片一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啊，您啊再给我看看。
0: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3: 嗯，
0: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
0: 嗯，
3: 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0: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3: 没错，一开始吧我这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这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前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0: 嗯，
3: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0: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啊，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也不能小看它呀。
3: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儿，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0: 嗯，
3: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光景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0: 对，那这个非常多。
3: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我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哈，
0: 嗯，
3: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0: 嗯，
3: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嗯
0: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3: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0: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3: 不过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0: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3: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嗯，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0: 嗯，
3: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

0: 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这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雷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1: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有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0: 嗯嗯。
1: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都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0: 嗯，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多项铁路客运指标创新高。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今天在香港发布，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重大谬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继续向北推进。江淮、东北今天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受台风影响的长三角铁路列车大部分已恢复运行。美伊局势再度升级，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基地设施，致3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军予以否认。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
2: 上半年多项铁路客运指标创出新高。
3: 上半年国铁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
4: 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加大客运能力投放，保持普速旅客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保障铁路运输的普惠性、均衡性、可及性。
3: 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

0: 33.6%。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
2: 电商物流指数是反映电商物流运行整体情况的经济指标，这一指数已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
3: 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分项指数中，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较上月上升0.3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0.3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环比回升1.3点，涨幅最为明显。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较上月上升0.5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为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从上半年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1: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
2: 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
4: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
2: 发言人表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奉劝日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
5: 发言人指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其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按照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由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照这一标准，日本的很多其他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 既然日本已发表声明赞成裁

0: 裁决的内容，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凡此种种，我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意欲何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
1: 今天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台风巴威继续向北推进，目前其中心位置位于江苏省睢宁县境内，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2: 预计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明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山东、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
2: 各地紧急疏散群众，做好转移安置工作。
3: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随着台风巴威的主体进入安徽，安徽各地已提前转移超6万人。安徽全省通航水域全面实施禁航，关闭景区455家。
4: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涉县的一处这个漫水公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脚下的这个地面上哈，有明显的这种水流冲刷的痕迹，那么还有就是河水退去之后啊带来的这种淤泥的这种沉积，那么也就说明呢，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河面的这个水啊就已经是漫过了这个步道的，目前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水位已经基本上是和这个栈道是一个齐平的位置了。那我们可以再看看对面小拱桥的桥底基本上是和水面持平，那么对面的整个的这个步道是已经在水面之下了，那么这个整体的这个水量呢看着还是比较大的。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就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水量和水位还没有达到或者说超过它这个警戒水位，还是比较平稳的。
3: 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池州东至县从昨天中午开始普降大雨，部分山区乡镇出现河道水位暴涨、山体边坡塌方等灾害险情。在辉道村，穿村而过的葛源河河水暴涨，河道漫溢，村内唯一主干道路面大面积积水，当地立即组织开展抢险工作。随着降雨结束，积水逐渐消退，今天早上6点，受阻道路已恢复通行。受到台风巴威外围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山东日照沿海风力逐步增强。当地海事部门昨天下午4点发布禁航管制信息，120余艘大型货轮进港靠泊或移至锚地避风，近2000艘渔船在港避风。日照市所有沿海景区全部采取临时封闭措施。
5: 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的多地呢是出现了大到暴雨这样的强降雨。辽宁省气象台呢是连续发布了多个气象的红色预警。
6: 今天呢，沈阳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是停止授课的，全市户外的各类的集体性的活动、大型的群众性的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的工地现在是一律停工的。沈阳全市的94家景区景点在今天呢也是暂停营业一天，早市和夜市也是停止营业的。同时呢，受到现在强降雨的影响，沈阳全市的客运已经是停运，地铁的部分线路和一些站口也是封闭停运。辽宁多地的高铁以及普速的列车现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也是出现了临时的停运和动态的调整。
3: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蛟河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蛟河市前进乡是本次受灾较严重的区域之一。记者从省道 S508 蛟凤公路进入前进乡，发现多处路段积水，路基水毁，沿线桥梁河道水位暴涨。截至目前，蛟河市共累计设立临时安置点18处，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超过4000人。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吉林中东部还将出现大到暴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对山洪。

0: 从灾害点、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地段周边的409户、842名村民完成转移。
1: 没到雨季之前，我们就是做个培训，先雨来了怎么跑怎么躲。
2: 昨天开始，长三角地区受到台风影响。

0: 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杭台高铁、京港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运行的列车恢复正常运行。今天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等地有大到暴雨。我们从国铁成都局了解到，今天呢有上述方向停运的列车32趟，涉及沪昆高铁、宁荣铁路等线路，主要都是开往上海、福州、昆明等方向的列车。如果您已经购买了相关列车的车票，出发前可以在12306退票。如果已经赶到车站了，那车站的售票厅同步增设了退票改签服务专窗，有不了解的信息可以通过票务引导专员和志愿者来帮助解答。根据气象部门的信息，台风登陆以后将会经安徽、山东北上，京津冀东北地区今天也还有部分列车停运。目前呢，京哈方向的高铁列车大部分恢复运行了，但是京津冀地区未来几天预计还会持续降雨。铁路部门继续对风沙、京原、京通、京城、津冀等山区铁路采取旅客列车临时停运措施，对京九线路的部分列车也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受台风登陆的影响，东北地区迎来雷暴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国铁沈阳局对长春到白城、北京到通辽、锦州到承德、沈阳到吉林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1: 天气对公路和水路出行会有哪些影响？哪些路段受降雨影响封闭呢？
2: 我们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报道。
3: 今天来说呀，这个天气对于公路网出行的情况应该说影响在逐渐的减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截至到今天早上9点，因为降雨，江苏、安徽等两省国省干线共有4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的管控措施。其中呢，江苏 S30 如常高速长泰大桥段还有 S236 连云港段主线路段是封闭了，安徽的 S345 宣城的泾县段和宣城的宁国段主线路段也封闭了。江苏境内当地的这个雨势是已经转小了，有的是已经停止了降雨，但是路面上还有少量的积水，对于车辆的通行目前来看影响不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受到这个天气影响比较大的省份，就是安徽。那么当地目前正在降雨，但是车辆行驶还算是比较通畅，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水上的情况，江苏灌河入海口兴隆港码头与国家一级渔港灌银苑围港呢，现场的风力已经是增强至了6级，海面的涌浪非常明显。那目前呢，灌河水域506艘的各类船舶已经停止作业，在安全水域避风，百余艘的这种渔船也在港避风了。那连云港海事局已经启动了防台的2级应急响应。
1: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松花江吉林段辽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3号至7月14号，松花江中游支流蚂蚁河、牡丹江、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伊通河等河流将维持超警。辽河、浑河、太子河、松花江吉林段及支流挥发河、松花江支流拉林河、长江下游支流滁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吉林段辽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7月13号8时至7月14号8时，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青海东部、宁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7月13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安徽、江西、浙江、黑龙江、辽宁、吉林、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内首次成品由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该试验分2次，共计1000立方米燃料甲醇通过在役成品油管道从甘肃省安全输送至陕西省内油库，全程实现密闭可控运行。中国石油今天介绍，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00。

0: 110亿立方米以上，为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保障。随着一批超深新井投产，克拉克森大气区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闭幕。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等。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近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出台《深圳经济特区见义勇为条例》，作为全国先行探索，该条例进一步拓宽了见义勇为的认定范围。新规明确，主动制止网络黑客攻击、电信诈骗等网络空间犯罪行为，也可以依法认定为见义勇为。同时，条例强化了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体系。据了解，该条例将于12月1日正式实施。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目前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此次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第三、四进院落。展览以故宫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搭建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呈现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观展体验。
1: 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一人死亡，4人受伤。
3: 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4: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谢里克地区、格什姆岛、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附近和其他多地，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均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官员称，在美国13号凌晨的袭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被击中，导致1人死亡，4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2: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
3: 美方对此予以否认。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3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制造美学之城。
1: 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提案草案显示，欧盟正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融资方案，以推动欧盟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加速欧盟经济的电气化转型。这一草案将于7月17号由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根据草案，欧盟计划到2040年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中至少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电力。欧洲近期连续遭遇高温天气，大批民众戏水乘凉，导致溺水事故频发。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法国官员玛丽娜·费拉里10号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已有至少131人溺水死亡。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将在本周就一项永久实行夏令时的法案进行表决。今年5月，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1的结果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旨在让夏令时全年永久化。而美国会参议院一些议员则威胁说，他们将否决这一法案。支持夏令时的部分州认为，永久夏令时有助于促进旅游业和户外休闲活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48队再扩军至64队。因凡蒂诺表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他表示，在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将由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黄海、东海等海域及附近沿海将会出现6级以上大风，同时在辽宁、吉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而且以上地区将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34摄氏度。

0: 抚远22到30度，银川19到31度，兰州19到31度，榆林22到32度，咸阳25到37度，西宁15到27度，广元25到36度，南充29到38度，乐山27到38度，泸州29到39度，宜宾29到39度，昭通18到29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23到32度，邯郸27到35度，鹤壁26到35度，安庆27到30度，襄阳28到36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3度，黄海中。
1: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2: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1: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2: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1: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2: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1: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2: 跨越。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25集，宁波去了。
3: 农忙后的田野里留下了一片荒凉，光秃秃的稻垛像一座座坟墓，静静地陪伴着山野。玉米棵子被割倒了，捆成死倒横排在田垄上，凉风吹响死倒的黄叶子，发出了沙沙的哀鸣。羊在田地边听到这哀鸣，为着褪了色的枯萎了的景象也一声哀叫。牛和马垂头丧气地来回走动，尾巴拱赶着垂死挣扎的蒙营。在这没有一点绿色的草地里，突然几只乌鸦哇哇的一阵绝望的嚎叫旋落在稻垛中，吓得一群麻雀像一片乌云从稻田里腾空而起，紧接着又下雹子似的散落在地边处没有叶子的灌木丛上。灌丛立刻丰满起来，晃动着一片片灰褐色的活叶，听不见鸟儿的歌唱，昆虫的细微嘶鸣也寥寥历历。冷漠的天空下留着一片凄凉，这秋天真可谓是山枯树瘦芦花碎，雨细水寒故人稀。在这样的秋天里，在双龙镇通往龙泉村的山路上，一挂马车在林间颠簸。
4: 快了快了，翻过这道山梁能看见母牛河，顺着河边走一会儿就到了龙泉村。
3: 花生咋咋呼呼地说。表哥呀，照说你知道了大龙女在上村，应该早来告诉我们呢，丑啊，都3-4年了。顺基慢声细语地说。
4: 顺基表妹，你是不知道啊，咱也有难处啊。抓李太太那天，两个村差点打起来，又谁都瞅谁不顺眼，工作队强往一块捏，也别别愣愣的掐不到一块去。
3: 龙女接着问，
4: 那你不会亲自去找找姐姐说？哎，龙女呀，你是不知道啊，咱敢吗？咱是怕扑了香啊，他知道咱过去那点事儿。哎，大夫你往里坐坐，车有点偏重。
3: 花生回头瞅着大夫，
4: 咱要早知道。

0: 凌波病了，不是早就请大夫了吗？表哥，咱不是埋怨你。顺基解释着。花生咧一下大嘴，谁说不是呢？就那阵子咱也提心吊胆的，顺基，咱真又想上山了，可是后来一看也没啥大事儿。李老板的太太跳河死了，凌波又当了老师，还挺上心的，上村人都夸他，咱就想去认大龙女了。顺基问，后来你咋去的，表哥？后来，唉，哪是咱去的呀，后来咱听说凌波病得起不来炕，学校没有汉族老师，学生散了一阵子，上村人急的到处找老师，可谁上咱这穷山沟来。还那天福顺大婶她闺女美善对咱说，她不是在学校教下村的孩子认字吗？花生紧敲打那马，敲一下车的轱辘转得就快些，跑不多远那马又慢了下来。龙女问，美善说什么呀？说花生故意卖起了关子，他说上村人有教学的了，你们猜是谁？谁呀？顺基和龙女同时问道。你姐就是大龙女，她大名叫郑龙卓。花生神秘兮兮地说。龙女惊奇地挑一下眉毛，姐姐她识字儿。识字儿，识字儿，李老板的太太不是认字儿吗？在大山里八年，她天天叫这两个孩子认字儿。听美善说，龙卓不懂的，晚上回去凌波再教他，他会了再去教孩子。顺基呀，龙卓真挺有刚的，咱服。一边带孩子侍候凌波，还带一大帮学生，整天风风火火的，那嘴厉害的也像刀。他呀和扑辣香真是对付了两个辣女人。哎，大夫你躺会儿吧，还挺远呢。花生瞅大夫打盹的样子回头说。李凌元往前凑了凑，想给大夫让个地方，大夫摆一下手往回拽了拽李凌元。龙女不想扔了话茬，赶紧问，叔，你是怎么认识姐姐的？
1: 第一次见是抓她婆婆那天，哎呀，那天她哭的，后来咱只能远远地瞅瞅龙卓，真像你呀。有一天咱去挑水，见龙卓正领帮孩子玩老鹞子抓小鸡儿呢，咱就站那儿看呢，听龙卓脆生生的唱。
0: 龙女打断了花生，叔，快说后来呢。
1: 咱正听得来神儿呢，突然就一个女人说花生，一听有人叫咱花生，咱吓得一回头，见扑辣香正斜着眼儿瞄着咱。扑辣香说，俺问你李万通老板当抗联的事儿，你在哪儿打听到的？咱说听全一星校长说的。他问，那全校长现在在哪儿啊？咱说在双龙镇呢。他就让咱晚上上他家去，去见凌波和龙卓。
2: 叔，那你去了吗？
1: 咱敢不去？
2: 这一去呀，咱鼻子就酸呢，看凌波那肚子肿的像鼓一样，日子过得啥啥没有啊。
1: 龙卓和凌波一听咱就是花生，哎呀，那个大哭啊。凌波哭着说，叔啊，你咋不早说呀，早跟蔡队长说，我妈妈她也不至于。哎，咱一听也真后悔呀。可话说回来，咱那时候也不知道她是李老板的太太呀。咱对凌波说，咱现在就去找全校长跟上边说，说李老板是抗联的人。
2: 可凌波摇头说，不用了，爸妈都死了，别再连累了顺基婶和全校长了。他说只是得找人出出证，把龙卓的身份弄清楚，他妈妈是革命的。
1: 凌波说这就得麻烦叔了，找顺基婶帮帮忙，再找找龙卓的妹妹。
2: 咱告诉他说，说龙女很好，都结婚了，在县里做妇女工作。
0: 这一听把他俩给乐的。顺基擦着眼角，
1: 我说去年冬天在车站见到龙卓， 一看他那样子，

就觉得他有什么难事儿，哎，这孩子也不说就走了。哎呀，为了给林波淘弄药，龙卓领着和声四处跑，没少上双龙镇，什么药都找遍了，可林波的病就是不见好。去年他见到了你和龙女，回来对林波说了，林波就撵他去认你们。可这林波的病越来越重，哎，真把他给拖住了，可怜呐，那孩子。李凌元赶紧问，林波到底咋病的，什么病这么重啊？凌波被龙卓从河边劝回来的当天晚上，肚子就开始鼓胀，皮面蜡黄，他捂着右胸口下，紧抱着和声，和声吓着了，小鼻梁窝处发青，睡也睡不实，直打激灵。布拉香忙着去给和声找草药，龙卓没大注意凌波肚子的肿胀，凌波说是气的，消了气就会好，龙卓也就信了。那天蔡志平和工作队员们强行制止了上下村的械斗，劝回了村民后，他和金光珠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严厉地对金光珠说，不管县里对母咋看，你险些导致民族械斗，你有责任，你自己向县里汇报，你不汇报俺还会说吗？蔡志平手里的小烟袋在抖。啊，我挖出了枪，挖出了金子，追查土匪的下落啊，捣毁了萧七的窝点儿啊，也有错吗？你的为啥的没挖出来啊？金光珠指着两只枪叫唤。蔡志平反驳道，你没弄清事实就强行抄人家呀，这是李凌府队长提供的情况啊，他让我们县公安局协助一下啊，你说你大还是李队长大，你听谁的啊？金光珠越说越起劲儿，短胳膊指着蔡志平不停地在地上转的。听谁的，要讲究实际嘛，你搜家也罢，你不该让下村的朝鲜族村民去，这个村历史残留着很深的民族矛盾，你不顾及这一点领村民去看热闹，去捧你的场，你像个党的干部吗？蔡志平严厉地质问金光珠。我啊，我那是发动群众啊，你没有资格质问我，没看你自己啊，你什么级别？金光珠觉得理亏，声音低下来，但仍然强词夺理。金光珠同志，你是民族干部，咱们都一起为党工作，党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你差点把两村的民族矛盾挑起来，你该查查你自己是什么思想在作怪。蔡志平语重心长地对金光珠说。金光珠有点紧张，我啊，什么思想？你呀，你在群众中摆你的官架子，耍你的威风，你的所作所为。蔡志平点着了烟斗。金光珠气得说不出话来。枪是你挖出来了，需要追查，假如你挖不出枪来怎么办？上村人会饶了你和下村人吗？你用什么事实去说服村民？光珠同志啊，群众工作不可以感情用事嘛。反正是啊，李凌府队长让这么做的，我啊有什么错？金光珠坐在了椅子上，低头嘟囔着。第二天，根据蔡志平的意见，把李凌波放了。工作队和公安支队联合给县里写了份报告，说明枪是萧七的，萧七找萧香梅是来告诉李万通死讯的。当时民兵的枪走了火，萧七吓得匆忙离开的时候，枪落到了萧家，不存在窝点问题，要求县里对李万通慎重定性。报告还附上了萧香梅、李凌波的口供，蔡志平让金光珠签字。金光珠说，我可以签，不过啊，蔡队长啊，村民械斗的事儿，只要你认识到了这事儿。

就算结了吗？母不向县里汇报。蔡志平从嘴里拔出烟嘴，金光珠乐了，签啊，我马上就签。县公安支队和蔡志平离开了龙泉村，留下的工作队没有难为李凌波。土改结束后，工作队撤走了，李凌波依旧到学校里去教学，他一心扑实地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教学上。阿昌达是校长，但他很少管学校，汉文班就全都交给了凌波。凌波常常一个人站在操场南面的一棵松树下，手捂着右心口，静静地眺望那哗哗作响的母牛河。回到家里，一触到心事，他就会盯着母亲留下的东西发愣。龙卓知道凌波在想妈妈，他也想。婆婆死后，龙卓好像懂得了许多，也学会了静静地想心事。普拉乡简直成了这一家人的主人，抢着帮助龙卓带和生做家务。龙卓知道他是在报答婆婆，他如同姐姐一样无微不至地在关怀着这个家，细心地照顾着凌波，照顾着龙卓和和生。萧七不再到泼辣乡家里来了，怕被村人看见，和他约定在后山林中的一个石喇子浅洞里秘密约会。萧七要来就躲在离泼辣乡房子不远的林子里学猫头鹰叫，泼辣乡听见了就偷偷地溜出村子。好几年了，他们背着人，但没有瞒着龙卓。猫头鹰一叫，龙卓就催泼辣乡快走，他很羡慕这对有情人，也为他们揪着心。这年的农历7月22是和生的周岁生日，泼辣乡张罗了满满一桌菜，请来了一帮好姐妹，还把贫血主任阿商达乌二哥让到了上席。乌二哥故意逗泼辣乡说，把他本家的爷爷窦老英达请过来。泼辣乡小嘴一努，一扭身子，甩出一句话，那老榆木疙瘩，哼，阿主任不是吵吵破除迷信吗？俺看先拿他开刀，那就是个老封建。满屋的人都让他说笑了。凌波抱着和生站在桌旁，满心欢喜地举起酒碗，炕上满桌的男人也都举起了酒碗，地下方桌上围着的一桌女人也你推我让。泼辣乡抱来和生，逐个给满桌的女人看。泼辣乡的额娘窦五婶说，这孩子命硬，得用老说道调理调理。她自愿给和生当锅炉妈妈，他说他有儿有女，福寿双全，会给和生带来好运气。男人们喝得正起劲儿的时候，窦五婶张罗开始让和生抓周，一帮女人忙活着把彩线、弓箭、刀剪、银钗、铜钱和纸做的锄头、纸糊的乌纱帽、砚台、算盘摆了满满一炕，然后把和生抱到炕上，让和生去抓。屋里的男女一起喊，喊出了每个人的寄托和希望。和生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他眯起小眼睛瞅着凌波笑了。凌波指着炕上的东西，去抓一样东西给爸爸看看。和生听懂了，他跨步到那堆物品中间，同时伸出两只小手，一手抓起一把刀，一手提起了纸做的乌纱帽。全屋的人一见顿时哑了，不知道怎么解释和生的这种抓法。窦五婶率先打破了沉静，抱起了和生，在地上扭打起来。哎呀妈呀，这小兔崽子将来要做杀人的官啊，懂不？啥官敢打红叉杀人，那就是判官，这孩子能当判官呢。正热闹间，突然凌波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大叫，向后仰去，嘴角流出了鲜血。屋里顿时一片慌乱，一堆人围着凌波忙活。打这以后，凌波就病倒了，肚子一天比一天胀大，腿

0: 也肿得发青，他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想支撑着坐起来，一折腾，满身满脸像水洗的一样。龙卓吓坏了，他不知道凌波得了什么病，整日里背着和声四下打听。村上老人们说的土方他都给凌波用过了，可就是不见效。他听说山外有先生就要背着和声去，急得凌波直拍打炕沿，死活不让他离家，他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山妹子整天泪流满面，一筹莫展。扑拉香和阿桑达出了趟山，带回来一个老先生。老先生给凌波切完脉后，脸色沉沉地进了东屋，对龙卓他们说，他得的是大肚子病啊，是生气后喝了凉水引起的，这病难治啊。扑拉香一听，哎呀妈呀，那水是俺端给他的，这不是俺害了他吗？扑拉香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俄云咋能怨你呢，打小他就常说心口疼，俺寻思他老早就有毛病了，俺咋没注意呢，俺真后悔呀。老先生，俺求你了，求你救救他吧，俺和孩子不能没有他。龙卓让泪呛住了嗓子。老先生抓笔带上老花镜去开药，他抬眼问扑拉香，虎骨能弄到吗？把虎骨碾碎了，配上这药，放到野猪肚子里熬，吃吃看吧。有有，啥东西俺都能淘腾到，你就说吧，老先生，这是俺孝顺你老的，这颗参俺藏了五六年了，你看行不？你给多开几副药，你行行好吧。扑拉香捧着一颗老人参，老先生如获至宝，龙卓心里十分过意不去。老先生的药没有治好凌波，凌波只能强挺着爬起炕，到外面去晒太阳也得让人扶着。最让他着急的是那群眼巴巴望着他的孩子，一见孩子们一双双期盼的目光，他便心急火燎。孩子们一走，他急得抓起扫炕笤帚，拼命地拍打枕头。龙卓知道凌波的心思，龙卓说，要不凌波俺去学校。凌波一听，你行？嗯，行，龙卓你去行啊，我咋没想到你，你去，不会的我再教你，只是这可苦了。马车拐进了龙泉下村，沿着村南的路向上村跑去。夕阳下去了，火烧云上来了，西面树梢上的几朵晚霞向天际喷放着红光，红光照着马车，拉车的马变成了金色，青色的车轮也带着紫檀色碾进了紫红色的车辙里。
1: 前儿个扑拉香突然来找咱，说凌波要不行了，他让咱去，咱跑去一看，凌波身上肿的像让水泡胖了一样。他拉着咱的手说，叔叔求你过后找找顺基婶，让妹妹帮帮龙卓，要是见到我那两个叔伯哥哥，让他们不要再加害和声，看在一个祖宗的份上。如果哥哥要能帮助龙卓带大孩子，我来世脱驴变马也会还他的。唉，咱真听不下去了。龙卓和扑拉香呜呜地哭，他们哭着跑进了里屋。这时凌波指着和声招手让和声过去，俺把吓得不敢吱声的和声推给了他。他瞅着瞅着，突然就伸出了那双浮肿的手，掐住了和声的小脖子，嘴里喊着，我掐死你吧，我掐死你吧，省着你拖累你妈妈。咱就吓得赶紧去搬凌波的手。龙卓和扑拉香听到了和声的哭声，也跑出了里屋，把和声从凌波手中拽出来。咱看着凌波眼里滚着泪，心疼地望着和声， 深圳

0: 双手要亲孩子的样子。这孩子被扑拉香抱到里屋去了，龙卓给凌波去擦眼泪。咱说，凌波，咱明个就去找顺吉婶和龙女，再去告诉你那两个哥哥，让他们来见你一面，你有话好对他们说。凌波说，俺这个样子他们能来吗？说完一歪头，咱就见他眼角流出了泪。咱一听他有这个意思，就赶车来找你们。哟，这扑拉香咋站在那儿？
1: 花生下了车朝清泉那儿迎去。扑拉香站在那儿也不顾有没有人，攮上了花生一顿，带头往村里跑去。几个人甩掉了马车，凌元帮助龙女抱着孩子，他们紧紧地跟在扑拉香的后面。一伙人赶进了扑拉香的院子，围在门口的人给他们让出了一条道，大夫跑在最前面。还没走进屋，就听屋子里传出了龙卓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
2: 听众朋友，由郑伟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汗水能让蕴积地下上千年的石油重见天日，滚滚的石油注入祖国强大的血脉，这是来自石油工人的力量。你相信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执法如山，只为护佑沧桑正道，还人民于公平公正。这是来自人民警察的力量。你相信虽不计辛勤一焰寒，桃熟流丹李熟枝残，但终究年华灼灼，桃李慢速。这是来自教师的力量。你相信每一次的争分夺秒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是来自医生的力量。你相信万里长城每一寸土地坚决不容觊觎，科技强军燃起护国强大实力。这是来自军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公平公正，这份力量无坚不摧。沐浴宪法阳光，感受宪法的力量。
1: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

0: 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
4: 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7。43237774327。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5: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 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6: 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问我说，滕老师啊，这个中药啊和中成药哪个快呀？或者问呢说中成药好还是啊咱们中药好呢？那么说到啊这些问题呢，咱们首先呢、要说一说中药呢是什么。中药呢实际上啊是咱们中医呢用来啊治病药物的一个总称，所以呢其实啊中药是已经涵盖了咱们中药材还有中药饮片还有中成药的。但是呢对于啊很多的患者所问到的中药和中成药哪个快呢，那么这个问题中的中药呢应该呀只是指的咱们中药材或者呀咱们中药饮片本身呢，它有啊药用价值的一些，你像植物啊还有动物啊矿物呢等各种啊原材料，那么再经过呀咱们专业可靠的处理，就确保安全有效，而且呢还符合咱们药品标准的，就能啊作为咱们中药材了，而不被啊处理的或者呢不符合啊规范的，那么就只是啊一种农副产品了。而咱们中药饮片呢是通过呀中药材加工呢而来的，一般呢你像药店呢或者医院呢中药房里出售的都是呢这种啊中药饮片。那么中药饮片呢相比较啊咱们中药材而言呢就更为精细，但是呢同时啊对它的要求这个标准呢也会啊更高的。那么说到啊中成药是什么呢，中成药呢则是通过呀咱们中药饮片再进一步啊加工而来的，把中药饮片呢要按照啊一定的配方还有比例啊，然后呢再通过呀一定的炮制方法就制成啊各种的剂型了。你比如咱们常见的你像有丸剂啦，还有颗粒剂啊，还有片剂啊，胶囊剂啊等等。那么中药还有这个中成药它们的区别主要在哪呢，你像啊咱们讲到中药呢与中成药它主要的基本上大家呢刚才也都清楚了是不是，那么中药材啊和中药饮片呢都是呢这种啊单独的，而中成药呢则是已经啊按照一定比例给它混合好的，因为啊咱们中药饮片的这个配方和比例呢都没有啊什么固定，哎，所以呢针对啊这个病症的轻重啊，一些哪怕你像细微的差别都是呢可以啊调整它的配方，还有每种啊药材的分量以及呢最后啊它的这个剂量啊都是呢有说的。而中成药呢就是啊这个配方比例还有剂量甚至呢最后的效果都是已经啊给固定好的了，也就是啊不变化的。那么说到啊中药和这个中成药的效果呢，关于啊它的效果问题呢，一般如果是中药啊也就啥呢咱们经常采用的煎煮方式，咱们自己啊买回这个中药饮片或者呢是让这个药房啊还有药店的人员啊帮忙来代煎的，在专业还有正确的炮制操作之下呢就熬成这个汤剂中药，肯定它的药效100%的啊就发挥了。但如果呀是咱们自己熬制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会因为啊各种操作不当啊，那么就导致啊它的药物效果呢就大大啊这个折扣了。而咱们中成药呢就没有啊这些方面的困扰了，因为啊它的配方啊还有药效呢都是啊经过严密哎测试的，已经呢给你呢保证好了，咱们只要呢按时来服用，按照剂量来服用，那么效果都一定哎是非常好的。那么咱们老百姓啊一旦说生病了啊，那么咱们选择中药饮片好呢还是啊选择这个中成药呢，那么关于啊这些方面呢啊也是啥呢很有讲究的啊。那么现在呢咱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个中药和这个中成药如何来选择的问题了。其实啊在这方面呢主要啊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如果呀你像那种啊咱们得了各种慢性病啊就需要啊长期用中药呢来调理的，那么我呢就建议啊咱们大家使用呢这个中药啊煎剂，而且呢最好啊就是在医院药房进行啊这种代煎的，是不是，咱们也别回家自己熬了，你们呢别再把呀这个药呢给熬废了。那么一方面呢是咱们医 院呢、啊、中药饮片它在质量上啊是绝对呢过关的。其次呢就是啊在价格方面也是呢很规矩的。第二呢就是如果说咱们不方便服用汤剂的情况下，有很多人说不愿吃了等等吧啊，那么我呢就肯定啊建议咱们大家呢

来选择这个宗城药了。你比如说有的人要出门啊，是不是啊，要旅游啊，还有很多人要上姑娘儿子家呀、啊、或者有的人到外地啊去工作呀、啊、这些情况，那么我就选择呢劝大家啊来用啊这个宗城药。第三呢，是因为啊咱们中药汤剂呢通常啊都会哎非常的苦，就是不好吃，而且呢它的味道呢也很大。那么如果说咱们也接受不了这种中药汤剂这种味道的患者呢，咱们也呢同样可以呢选择呀、啊、这个宗城药来服用。哎，所以呢我说到这块，咱们关于啊这个宗城药也好，还是啊这个中药饮片也好，咱们大家怎么样选择，我想呢大家也都呢听明白了。那么同样啊说一种药，你像有几块钱的，还有呢几百块钱的，是不是？那他们有什么区别呢？或者啊咱们在得了病之后，哎，我们想服用药物，咱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呢？那么有的时候啊大家呢去药房啊买药的时候呢，咱们有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哎，你像同一种药，它呢会有啊很多的厂家来生产，那么它呢也就会有啊不同的剂量，还有不同的剂型，那么它的价格呢有的时候哎就会啊相差呢比较大了。你比如同样啊是一瓶哎维生素 C， 那么有的呢哎就卖几块钱，有的呢可以说几十块钱，甚至呢就几百块钱了。那么咱们这种情况啊应该怎么看待呢？那么他们的就是说价格上有区别，那么它的疗效是一样的吗？那么今天呢哎咱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那么咱们今天呢主要讲的这个维生素 C 呢，是不是啊它是属于西药的。那么咱们西药呢咱就不说了啊，咱就说说咱们这个中药啊。你像这个黄芪，那么同样一种黄芪，是不是啊都叫黄芪啊，也都是黄芪。当然了咱这个赝品呢，是不是假的咱就不说了。那么同样是这个黄芪，它的价格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说同样是黄芪它的价格还不一样呢？因为啊咱们这个中药原料呢它呢可以说特别。什么叫特别呢？就是有的啊这个黄芪呢它来自啊不同的产地，那么来自不同的产地还有啥呢，它的加工还有炮制方法不同，那么它的价格肯定呢也会啊相差很大。所以呢咱们大家在选择啊这个药物之前呢，咱们千万呢、啊、不要只看它的价格，咱们一定啊要搞清楚它的原产地，还有它的加工，还有炮制，还有包装等等方面，最终呢咱们呢再看它的价格。哎，所以说中药的它的质量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的。哎，也就是说你看同样是黄芪，那么黄芪呢哪块好呢？当然是咱们东北的，东北呢野生的呢是好的。那么黄芪呢可以说在咱们全国说各地呢，是不是啊都出产啊，都长这个黄芪。所以说呢哎，那咱们东北的黄芪野生的呢它的价格是好的，并且它的生长年限是不是、啊、也是不一样的。哎，你看有的黄芪生长年限才一年两年。哎，那么也就是说黄芪啊它生长年限越多，它的药效呢也是好的。所以说呢哎，这个黄芪你看见没，就它这一味药啊、哎、它的价格的是吧、啊、说的也非常多啊。所以说咱们到药店的时候，你看看那个精品的黄芪跟一般的黄芪，它的价格啊最起码有时候差五六块钱呢。啊，那五六块钱对老百姓来说是钱不也真是钱呢。哎，所以说大家在选择咱们中药饮片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看着这个价格啊。给大家再打个比方，哎，你像这个山鸡，我一说山鸡有很多人都在吃山鸡呢，那么对山鸡呢也比较熟悉。那么山鸡哪块好呢？哎，大家都了解，是不是云南文山的山鸡是好。所以有很多说哎我买这个山鸡啊是云南文山的。哎，那么大家想想，那么是哎你这个山鸡在云南买的，那么你在云南买的这个山鸡，那你这个山鸡就是云南出产的吗？哎，我告诉你不一定。那么我为什么说不一定呢？有很多说我在文山买的那还不是云南文山的吗？哎，确实我告诉你，因为啥，有很多的不法商贩他别的地方产这个山鸡之后呢他运到啊云南文山哎这个中药集市上贩卖。哎，那么这种山鸡是不是那肯定就不是云南文山产的了，那当然它的质量啊药效呢也会呢大打折扣。所以说大家不要认为说说我在原产地买的那我就是云南文山的山鸡了。哎，那么大家怎么鉴别呢？说说第一，咱们到啥有信誉的哎这个厂家或者药房啊药店呢、啊、医院呢去购买这个山鸡，他讲信誉啊，是不是？既然他讲信誉，那么他的药材质量肯定呢哎就能得到一定的保证。第二呢哎咱们大家哎因为啥都不是啊搞中药这个专业人员，咱们中药啊是讲鉴别的啊，叫中药鉴别。那么咱们中医呢，是不是啊有专门的中药师啊？那个中药师是非常难考的啊。也就是说，你中药师能考下来的话，你知道吧？这一辈子可以说只有铁饭碗了。因为因为啥？中药师他这个责任非常大，因为这个药材啊，可以说它的质量千差万别，这前都得需要啥专业的这个中药师去鉴别。那么专业的中药师通过他的专业知识去鉴别你这个药材质量是不是好的。那么大家呢没有这方面专业知识，那么大家有什么药材呢，你呢也可以拿到咱们医馆，咱们医馆呢有专业的中药师，他看看你买的枸杞也好啊，你买的黄精也好啊，你买的熟地啊、炙首乌啊、山七啊、黄芪啊、党参啊、沙仁啊等
怎么等药材吧，你不懂咱们医馆呢有专业的啊中药师，他来帮你鉴别一下你这个药材呢到底啊质量是好的还是孬的，还是可以说假冒的，在价格上你这种品质的这个药材价格应该是多钱呢，咱们中药师啊都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评判。那么说到这块啊，我记得啊曾经呢

0: 一个人跟我呢反映过啊，也有很多的患者呢跟我反映过。那么咱们医馆的药材价格为什么相对于一些别的医院呢或者药房呢它的价格会高呢啊？那么高或者它的贵，肯定呢有它的贵的之处。那么它贵在哪呢？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啊，咱们医馆呢所采用的中药饮片啊都是啊北京同堂的。那么我说到这块儿，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会说，哎，那我以前那个北京同堂药我也吃过呀，是不是？我感觉那价格好像也没有这么贵呀，哎，那么为什么呢？哎，为什么？我给大家说一说。那么咱们医馆第一呢，采用的是北京同堂的这个专用啊饮片啊，也就是这个中药材。那么北京同堂啊，它专用的这种饮片，我告诉你大家，它是分等级的。不是说北京同堂的药材就都是好的，它呢也是分等级的，哎，为什么分等级呢？那么也就啥，面对啊不同的人群，这人群可以说有富贵的，那么还有中等的，说工薪层的，还有农民的，还有贫穷的等等等级。那么咱们不管什么人，你不管是条件好或条件不好，那么咱们有病都需要吃药啊。所以说呢，北京同堂它是分等级的，它大体一般分几个等级呢？一般分五个等级啊。那么好的饮片是特级的，上面分一二三四，哎，这么几个级别。那么咱们医馆呢所采用的中药饮片都是啥呢？特级的，还有啥一级的？为什么呢？啊，因为啥？特级药材大家知道，那肯定是好的。那么特级可以说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也是呢贵的，不单可以说在咱们医馆贵，你知道吧？在全世界全国它也是贵的。那么这种药材它是有严格的质量要求啊，它的筛选也是非常严格的，有一点瑕疵那绝对甩出去就不能用，是不是？不能评为这个特级的啊。你像咱们砂仁啊，有很多说哎砂仁我吃过，那你吃那种砂仁是什么砂仁啊？我告诉大家，好的砂仁叫阳春砂壳，你看它这名多好听，叫阳春砂壳啊。那么这种砂仁，你像你患有各种胃病啊，用上这种特级的砂仁，再配上可以说一些药物，你吃完之后啊，你的胃啊特别舒服，你知道吧？感觉特别好，见效呢还特别快。有的时候你吃两三顿就见效了，咱倒不能说你吃了一顿就感觉胃舒服了。有的时候你吃两三顿，你感觉呀、这胃啊就特别舒服。那么为什么啊？就是这个砂仁它起到主要的作用，因为啥呢？在治胃病当中，砂仁呢是主要，它的功效呢，所以说必须得好。所以说咱们针对胃病，咱们选择这个砂仁必须得用好砂仁，哎，因为啥呢？这个砂仁在整个组方当中它是灵魂，它是主心骨啊，是不是啊？这个灵魂主心骨它的药效不好的话，别的药质量再好，可以说它的功效也会呢，哎，可以说大打折扣的。所以说你看这个砂仁咱们医馆用的啥都是阳春砂壳，你像你到一般地方你用的砂仁都带皮儿的，哎，我告诉大家，正常的砂仁你知道吗？那皮儿是不能用的，哎，必须是啥？得用它的仁，用它的果仁，那个皮儿是绝对不能用的。还有很多的你看药店是不敢上饭，把那个人家那个药厂啊，人都提炼过的，就是把砂仁里边有效成分都提炼完的，他呢再花这个最低廉的价格，或者不花钱啊，通过这药厂有人啊，啊再给倒腾出来，倒腾出来呢之后呢，他在极低的价格再卖给可以说一些黑心小贩啊，之后呢又倒腾到这个药店上，之后呢再销售给啊这个患者。那么患者用了这种砂仁，大家想想能有疗效吗？啊，肯定我告诉一点疗效都没有，不但没有疗效，有的时候呢还会啊把你身体给吃坏的。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药材这方面一定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啊或者医馆啊去购买药材。咱们不管花多钱，花多也好花少也好，咱们呢买药材是为了治病啊。你毕竟你花了钱，是不是？花钱倒挺少的，你回去吃是不是没有药效？没有效药不说啊，咱花了钱倒无所谓，钱是人挣的，他有的时候耽误你病啊，是不是啊？哎，本来你这个病马上就会好的，耽误你病不说，是不是、你也多遭罪啊。有的时候这个病啊挺危急的，如果说你治疗恰当及时的话，是不是很快就解决了，也不容易引起可以说各种并发症，也不能造成可以说病情的加重。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药材这方面，我认为任何多花了钱，咱们大家一定要吃好药，真正的好药啊，才能解决咱们真正的问题。你像咱吃饭似的，是不是？吃饭咱就讲营养呢，那你吃锅包肉，是不是？你跟吃白菜它营养价值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那它的价格能一样吗？肯定是也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药材质量这方面，我认为啥，还是要选择好药啊。咱们宁可吃点好药，咱也别吃那些劣质药，哎，劣质药容易对咱们身体啊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看看时间呢所剩不多，今天讲座呢先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啊场外的热线。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7 43237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你好，那是尊敬的汤老师吗？
2: 哎，是我呀。你好。
3: 哎呀，我请教您吧。
2: 啊，
3: 我呀，
2: 啊，

0: 强制性脊柱炎。
1: 啊，强制性脊柱炎。
0: 哎，对。
1: 多少年了？
0: 也好些年了，而且越发展越厉害。
1: 这个病可遭罪呀、啊！
0: 遭罪，遭大罪了。
1: 嗯嗯嗯。
0: 但是坐卧不难呢。
1: 嗯，是不是疼啊？
0: 疼得动不了劲儿。
1: 那吃点什么止疼药啥的没？
0: 我想止疼药，我很少吃，我实在受不了，我再吃。
1: 对，
0: 因为这主要叫止疼药这玩意儿，这西药的太伤人了。
1: 哎，对。
0: 哎，唐老师。
1: 嗯。
0: 我想您没问题，您帮我能帮我解决解决问题，我能缓解缓解我也高兴。
1: 嗯，好
0: 哎。哎，我现在吃嘛药呢？
1: 啊、
0: 嗯，钙片啊，什么增强骨密度的药。另外来讲呢，我还吃点那个进水宝，是对肾呐、啊、对不好的药，好的药。
1: 嗯。
0: 明白吗、
1: 嗯？
0: 因为我还有糖尿病。
1: 啊、嗯，还有糖尿病啊？
0: 对，糖尿病、高血压。
1: 那些打胰岛素呢？
0: 胰岛素啊。
1: 啊、
0: 嗯、啊！打胰岛素。
1: 糖尿病得多少年了？
0: 糖尿病也十来年了吧。我也是到处求医问药。各大名医医院啊，这么多去了，
1: 嗯，
0: 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这病情啊，还是越来越严重。哎，我害怕我瘫到炕上都歪了，我现在站着都困难，我这站不住都瘫着歪了。
1: 嗯，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73了。
1: 啊、哦，70多岁了。
0: 我告诉你，我现在我采取法子，一个吃的药，另一方来讲练站桩。
1: 啊，练站桩。
0: 练打坐。我走不了道，我站能坐，我打着坐吧。
1: 嗯。
0: 只能这样来
1: 行，
0: 来维持着。
1: 嗯，这些运动啊，可以说都对身体都非常有益啊，特别打坐站桩啊。
0: 哦，对对。
1: 打坐还行啊，那站桩能站住吗？这站桩可累呀、啊。
0: 反正累，我站还站住。
1: 啊、哦，那还行。
0: 因为我呀、啊，这站桩这功啊，也可以说是10多年没撂，10几年站桩没撂。
1: 啊、哦，那这说明啥？就是老百姓讲，这叫有功底儿啊。
0: 我跟你说，简单说的，我、啊、原来是。搞地质勘探工作。
1: 哎呀，地质勘探这活可真好。
0: 整天爬山。
1: 对，爬山越岭的是吧？
0: 爬山越岭。另外讲，还有我开始在哪工作呢？在沈阳。后来一个调令，给我调到南京去了。哎呀，沈阳是-30-40度。
1: 对。
0: 南京-30-40度。
1: 嗯，温差太大了。
0: 啊，就是命令啊，那能不去吗？
1: 对。
0: 是吧？那点来讲，年轻啊，就是忘记了。
1: 对。
0: 列宁教导。
1: 嗯。
0: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大冬天上江里跳，脖梗子已经钙化了，这腰也直不起来了，膝盖半年呢，到那医院去打针去，打日本的破利维，打一次针呢，他说能止半年，我到我家止3个月最多了，3个月以后还接着疼。
1: 是注意是该注意，可是有些病啊，你这都是年轻做下来了。那像年轻工作，你看这家爬山越岭的，是不是啊？
0: 啊，
1: 南北两地温差这么大
0: 啊！
1: 像你讲话，大冬天扎水里去摸桥墩的，你说这、
0: 啊、
1: 这活儿，也就是那前你们这个年代人能干的，现在人谁能干得了啊？
0: 啊，现在人行吗？
1: 那时候真不行啊！
0: 那真不行的，那点人呢？
1: 那前人，咱说讲话，干工作真实在，
0: 真实在，
1: 真玩命干，
0: 真玩命干。
1: 嗯，
0: 对，您说话再说到点上，都玩命干。
1: 嗯。
0: 哎，像我们这行的人啊，知道吗？现在闹风湿病的，
1: 嗯，
0: 闹肠胃病的不少、
1: 嗯。对，都是那个年代，可以说干工作累出来的。
0: 啊、我滕老师，
1: 嗯，
0: 我求求您了，帮我啊缓解缓解，我都高兴了。
1: 啊，老实话，求这儿哈、啊，咱就免了，是不是？
0: 啊、
1: 你那前儿，你说为了工作，为了国家，是不是付出很多？这老了，得这么多病还遭罪上了。
0: 我不后悔，因为嘛呢？
1: 嗯，
0: 我良心无愧。
1: 对，
0: 我对起国家。没做缺德事，
1: 那可不，哎，
0: 说这
1: 那前人都实在的，真的。所以说你今天呢，咱俩连上线了，哎，我一定呢想办法来帮助你啊。
0: 啊，我太感谢你了，我算了，你给指点指点我。
1: 嗯，好的。
0: 啊，
1: 嗯，老师傅啊，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
0: 啊，
1: 可以说这个病啊，现在
0: 世界难题。
1: 对，世界难题，哎，
0: 对，
1: 它这病因呢是多种的。
0: 嗯，
1: 哎，可是从我们中医啊这个角度要说病因的话，它主要是病根在哪呢？
0: 啊，
1: 就是还是啥，在肾虚。
0: 哦，肾虚。
1: 哎，特别是肾精亏虚。
0: 哦，肾虚。
1: 哎，肾精亏虚就是以肾阳虚损为主。
0: 哦，肾阳虚。
1: 哎。
0: 哦。
1: 哎，咱们这个肾精啊，它能起什么作用？它能够养骨。
0: 哦。
1: 所以说肾精足的人，你看他的骨骼就非常健康，
0: 哦、
1: 有弹性，有韧性。
0: 哦。
1: 哎
0: 哦，
1: 其实啊，就像你，其实你得这病啊，就跟你年轻这个做这些工作啊有直接关系，都是伤筋动骨的活儿。
0: 伤筋动骨，让他，我几次在山上没摔死。
1: 哎呀，你看，
0: 哎，
1: 这可以说捡条命，是不是？
0: 捡条命。

0: 这个命大福大命大呀，必有后报。咱既然得上病吧，是不是啊？咱想办法解决它，是不是啊？
1: 好，
0: 我给你推荐咱们医馆的一位专家，
2: 叫啥？秦红友秦大夫，
0: 让他给你看一看。
1: 谢谢你，谢谢你，
0: 老师不要客气啊。
1: 哎啊，谢谢、啊。
0: 你放心，有什么问题咱们就及时联系啊。
1: 好，谢谢。
0: 可以说我说句真心话，你这年轻啊，为咱们国家付出很多很多，这老了老了得着病，是不是啊？你联系到咱们医馆了，这我们可以说不管是咱们医馆工作人员或者是我，是不是啊？你找到谁一定啊尽全力来帮助你啊，这点你放心。
1: 你们是有德之人呐。好，谢谢谢谢、
0: 好的啊，
1: 谢谢谢谢，
0: 咱们再见。
1: 就坐点，别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
3: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哎哎哎，
5: 那个我是那个金红用那个大夫那个治疗的，那个是我一个月一个半月治疗了。
4: 啊，行，咱别着急啊，别着急啊！我刚才我听你说的是啊，你是咱们秦红友秦大夫的患者，是不是？
5: 对对。
4: 啊，你是曹主任呐？
5: 对。
4: 啊，你看我一听你说话的口音，哎，像曹主任。
5: 哎。
4: 嗯嗯嗯。
5: 对。
4: 啊，这声啊特别甜美，特别柔顺呐。嗯嗯。
5: 哎。
4: 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63。
4: 啊，63啊，那你在咱们秦红友秦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5: 腰间盘突出。
4: 啊，腰间盘突出啊。
5: 对。
4: 哎呀，这个病啊，可痛苦，可遭罪呀、
5: 啊。对呀、
4: 啊。啊，你得这个病得多长时间了？
5: 我可能7年多了吧。
4: 7年多了。
5: 哎。
4: 哎呀，人家说7年止痒，你这7年止痛啊，非常遭老罪了、啊。嗯、
5: 对对。
4: 啊，那你得这7年多，肯定啊，这看那看也没少看，是不是？钱没少花吧？
5: 对对，
4: 一直也没看好。
5: 对呀、
4: 啊。啊、
5: 嗯，看好就是疼，一站着也得疼，走路也得腿麻那样式的。
4: 啊，站着都疼，走路都不行哈。
5: 对。
4: 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秦红友秦大夫的？
5: 我家爱人他看中那个大夫了，他别人能介绍的。
4: 是你家爱人给你介绍的？
5: 哎，对。
4: 啊，完了。啊，是别人完了告诉你爱人的、
5: 哎、
4: 是不是啊？
5: 对。
4: 啊，完了你就去了。
5: 我也去了呗。
4: 啊，你看，所以说咱们医馆的这些医生啊，都是口碑相传呐、啊，哎，都是这个患者看好了，又告诉那个，告诉朋友啊，告诉邻居。
5: 对对。
4: 嗯，都是这么传的，啊。
5: 对。
4: 看来呀，你跟咱秦大夫有缘呐，是不是、啊？你看，
5: 就是
4: 传到你耳朵里了，
5: 哎。
4: 你这得了7年的腰间盘突出，哎，找到咱秦大夫了。那在咱们秦大夫一共现在看多长时间了？
5: 一个半月吧。
4: 一个半月。
5: 对。
4: 啊，一个半月，现在感觉身体现在怎么样？还疼不疼、啊？
5: 现在感觉挺，感觉挺好啊，现在。
4: 啊，挺好的。
5: 哎，对呀、
4: 啊。啊，我刚才不说这个病啊，很难治啊。
5: 对。
4: 这个病你看，要严重的话，到西医的话就得手术了。
5: 嗯。
4: 那手术能解决问题吗？手术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5: 哎、手术也不行。
4: 还容易留下后遗症啊。
5: 对。
4: 就是咱老百姓一旦得这个病啊，可以说痛苦不堪呐、啊，特别遭罪啊。这腰要不好的，你干啥都不行啊，上卫生间都不进、啊。
5: 就是。
4: 那现在这个咱秦大夫药现在还吃着没？
5: 现在还吃呢。
4: 啊，现在吃汤药还吃面药啊？
5: 现在中药快吃完了，那个换药。
4: 准备要给你换药了哈。
5: 哎。
4: 啊，那你先走道啊，道上你会或蹲啥的。还疼不疼了？
5: 现在站着走还站着去，还一点不疼，就是走路的话、
4: 啊，
5: 现在可能快好了，这可能走一会儿就是、
4: 啊、
5: 就一点麻一点就没事儿，完、
4: 啊、
5: 了感觉不太疼。
4: 啊，哎呀，这么好啊！哎呀，这走到啥都没啥事儿了，是不是？
5: 对。
4: 啊，那就说明啥？你这病啊，哎，要结束战斗了啊，要下课了。
5: 就是
4: 啊。哎，
5: 我谢谢那个秦大夫，那个大夫啊。
4: 哎呀，不用谢，就是啥？这个大夫嘛，他的职责就是给病人看好病啊，都应该的。哎呀，
5: 我谢谢呢。
4: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我听你这个消息啊，我都替你高兴啊。这老百姓怕啥？就怕有病嘛，是不是？不怕别的，哎。
5: 就是。
4: 行，挺好，挺好啊。
5: 哎，
4: 这个吃完药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啊？哪块舒服了？哪块不难受了？哪块症状改善了？都跟咱们秦大夫及时反馈啊。
5: 对对对、
4: 哎。完了，咱们秦大夫及时给你调整治疗方案、
5: 哎、
4: 啊，让你早日
5: 康复。对对对对。
4: 啊。
5: 哎。
4: 啊，行，那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再及时联系啊。
5: 哎，好，谢谢谢谢。
4: 好，再见啊。
5: 哎。

0: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滕大夫啊，我是那个秦大夫的那个患者。
2: 啊，秦大夫的患者哈。
1: 嗯。
2: 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1: 哎呀，就是头疼，那天就一头疼，一头晕，一宿都没睡着觉，就那个就那一个点，就一点抽抽那么疼。
2: 啊，
1: 我就走
2: 出
1: 你的那个广播吧，讲、
2: 嗯、
1: 座。我就上那看看去的，完了正好走到一块我就进屋了，完了我一看那个秦大夫那专治那个心脑血管的，
2: 对，
1: 那个秦大夫看的，
2: 啊，
1: 他给我抓药，我吃了当天晚上我就能睡着觉了，完了就第二天就不怎么太疼了，
2: 啊，
1: 就三天几乎就不疼了，就挺好的，
2: 正常
1: 的药，
2: 真快啊，
1: 也管用，秦大夫看的真好，
2: 嗯，
1: 他说我是脑痉挛。
2: 啊，脑痉挛！
1: 我说 啊，当时我觉得我从来没那么疼过，哎，这是那一个点，一会儿抽一下疼，
2: 嗯，
1: 完了，一会儿就像酥一下撕开了，完一会儿又抽一下，我控制不住啊，一宿都没睡着觉呢。
2: 哎呀，这遭老罪了哈！
1: 嗯。啊，
2: 嗯。
1: 完了，吃那一样真是真好使，嗯。
2: 嗯嗯，这个老话不是说吗？这头疼不算病，头疼真要命啊，是不是？
1: 从来没那么疼，我说这是不是吓人，说就是要长啥呀，或者血管要堵了，我说赶紧可得看见了，这个岁数了，嗯呢，是挺管用的，完了秦大夫又给我调调血糖，略微有点高，又给我调调血糖，嗯，
2: 啊，行，对，各方面都调整调整，是不是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哎，我今年64毛岁。
2: 啊，64啊，这人呢，随着年龄增长啊，
1: 嗯，
2: 身体的不可能是不是没毛病啊？有点这块小毛病，
1: 嗯，
2: 那块小毛病，那有点小毛病怎么办？就是赶快抓紧治，不能把病给他养大了，是不是？
1: 就是啊，没心这一岁数了，这心脑血管再有毛病，就是更了不得。那得脑血栓，你说那可真是得更麻烦了。
2: 哎，那得上那病，我跟你说，自己遭罪，拖累家人呢。
1: 这医生啊，真是。也看着也好，药也好，吃的是真管用啊！
2: 啊，行，哎，挺好的，哎，我也替你高兴啊！啊，
1: 哎，谢谢滕大夫啊！
2: 啊，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秦大夫联系啊！
1: 秦大夫那个医嘱都可那个认真负责了，
2: 啊，应该的，
1: 谢谢啊，谢谢他们的，谢谢。
2: 嗯，好的，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哎，好的，好的，
2: 好的，咱们再见啊！哎。
0: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2: 哎，你好。
3: 你好，滕大夫，我是在秦洪友大夫那个看的，
2: 啊，
3: 看了一个多月吧，我觉得症状有好转。我以前就是有点失眠呢，胃口不太好，然后还有点类风湿，就是有那个肿块
2: 啊，
3: 乏力，反正是一次比一次好，就是看了4、5

0: 气儿吧，就是挺好，他医术还挺高明的。
1: 嗯，哎呀，别说你这一说呀、啊，这病可真不少啊，是不是？
0: 是，完了就是现在都觉得，哎呀，可有劲儿了，就是干什么也不犯愁了。原来是睡不好觉，没有胃口啊，浑身没有劲儿。
1: 嗯，
0: 完了有身上有那小金包啊，小的都消了，大的也消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还想再看几次就能越来越好了。
1: 哎呀，
0: 我感谢感谢滕大夫，感谢秦红友大夫和全体工作人员，你们态度可好了。
1: 嗯好啊，哎，所以说听到你啊这病啊见好，身上有劲儿啊，我呢也替你高兴啊，是不是？这药呢不白吃，咱们这个秦红友秦大夫啊，这医术也是真是高超。你看你身体这么多病啊，在短时间哎就帮你解决了很多。那现在还正在吃药呢？
0: 我现在吃药呢，我准备我现在都好一多半，我准备再吃两次，让它更巩固巩固。然后我也总听你们的广播，滕大夫讲的可好了，我们长了不少医学的知识。我希望到秦大夫呢，滕老师还有众多专家来看病，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1: 哎呀，说的多好，少商啊，健康了，这每个人呢、都渴望的。行，
0: 那感谢滕大夫，感谢中医馆。
1: 好的，哎，不客气，咱们再见啊，哎。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1: 你好啊，
3: 滕老师是吧？
1: 哎，是我啊。
3: 我那个带我母亲去看的病，看了能有半个月，感觉挺好的。我母亲主要就是腰腿儿疼，那个不敢直腰走路，腿呢没有劲儿，心脏呢也不是那么太好。
1: 嗯。
3: 再一个呢，就血压有点高，看了半个月以后感觉挺好的。
1: 找哪位大夫看的啊？
3: 找的是秦大夫。
1: 秦红友。
3: 对。
1: 啊。
3: 感觉血压现在呢也挺平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腰呢变轻，不那么疼了。他这有病都挺多年了，30多年了。
1: 老母亲多大岁数了？
3: 80了。
1: 80高龄了，人岁数大了，难免身体啊有些病都正常。
3: 另外一个他还有就是咳嗽，就总是爱咳嗽，这几年吃净吃西药，西药也不见效。完吃完当时见效好了，没有几天还犯。完了这回呢，就是一起呢都给调一调，感觉也挺好的。反正总的来说都挺好的。上那块看那个大夫，那些工作人员态度也都非常好，挺感谢他们的。
1: 太客气了啊！我们医馆呢，作为医务工作者，是不是啊？给病人治好病，让人病人呢获得健康，是我们职责所在。咱不用那么客气。特别你这当姑娘，多孝顺呢！带老母亲来到咱们医馆，找到咱们秦红友秦大夫，最终呢，在咱秦大夫的帮助下和诊治下，这老母亲有很多病症都解决了嘛，是不是？咱当儿女的最希望看到自己的父母乃至于至亲，不能受啥各种病痛的折磨呀。
3: 那个口腔溃疡挺多年了，这也给他调一调。
1: 对呀、咱们这治病嘛，咱得按程序，这不可能来了一副你吃这一副药说什么病都治，咱得一样一样解决。
3: 嗯，
1: 特别年龄大的人，基本来说，你说年龄大是有几个没病的，那都不是有一个病两个病啊，哎，
3: 嗯，
1: 都整成啥呢？多种疾病呐、可以说家里人的身体上，就是咱们解决病症哈，咱得按顺序按程序来，一步一个解决。不要着急啊！其实啊，这个医生啊，比患者还着急，恨不得一下把你的病都治好了。可是事情啊，他不那么回事儿，治病也没有那么治的。
3: 对，
1: 行，那把老母亲一定照顾好啊！
3: 哎，好嘞。
1: 现在正在吃着药呢。
3: 对，正在吃着呢。
1: 啊，
3: 现在吃已经半个多月了，又抓了5副的。
1: 啊，行。
3: 再去一次，好像。
1: 吃完药之后啊，吃完药马上还剩一顿两顿之后，马上到那个老母亲啊，找到咱们秦大夫啊、这药不要断啊，一鼓作气、把病治好他。好的，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医馆啊、秦大夫或工人员联系。好的，祝你母亲健康长寿啊，好，再见。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 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

0: 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同志，你好。
1: 你好，
2: 打扰你一下，我是咱们那个谁，清风油的那个患者。
1: 啊，谁那个的患者啊？
2: 啊，我那个啥，我那个腰酸、腿酸、腿沉，我找秦主任给看的，跟他吃的中药，像那个啥，咱们中医馆那个产品吧，都挺好，那都用了那个，我现在这个用了那个扶阳丹用了现在。
1: 哎呀，扶阳丹都用了哈，
2: 那个我现在啥呢，程主任那个。我现在这个，我是不是咋着疑难杂症咋回事？这个干也走到远一点也不行，轻来轻去活动活动吧也不行，就是睡眠不好，就是更严重了。一活动一啥的话更严重，晚上更睡不着。你晚上搞热水一泡脚啊也不行，也睡不好。他就好像就没有困意了，就一来脑子就没有困意了。他那个我本来那个睡觉就不太好，就睡不好了，睡夜里吧还老做梦。现在一活动大劲了吧，一走到远一点，或者是轻来轻去的一干点活，或者热水晚上一热水一泡脚，就更睡不了，没有困意了。不知道咋回事。他那个人家本来这样说，那个你干点活啊，会走道啊，晚上一泡泡脚，晚上睡觉睡得好。我不行，我都跟他一就反过来了。
1: 一泡脚都睡不着了。
2: 一泡脚一啥一走到远的累着就不行了。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那个虚岁74了。
1: 虚岁74。
2: 73周岁呗。我现在老困扰我这个毛病，我也得问问那个程主任。我天天听你讲课，听了今年可能4年多了，那个小本我都记一本多了。记不多了，我晚上每天都养成这个习惯，要不听的嘛，好像一天好像缺了什么似的，就养成这个习惯了。你讲课讲的，我就记了一本都记多，一本都记满了，又换了个本。我现在我这症状嘛，就不知道咋回事了，现在。
1: 其实啊，咱们这个人岁数大的时候啊，你看见没，越来呀睡觉就越少。你看岁数大嘛，基本有几个能睡好觉？我告诉你，10个里边能有2个能睡好觉就不错了。
2: 对，
1: 基本都是。特别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的都是高粱厚味儿，完一天的活还少，还没啥事儿，也没啥操心的。所以像你这个年龄，你都知道，以前呢，咱们那个社会可以说7、8点钟都睡觉了，是不是？哪有说睡不好觉、睡不完的，对不
2: 对？
1: 对。你看那天活也多，事儿也多，孩子也多，是不是？吃可以说那个冬天可以说就是白菜萝卜土豆子，你看没啥。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啊有很多失眠哈，都是啥跟这环境条件有关系，是吧？老师傅说啥呢，你给他吃粗茶淡饭啊。
2: 我也不挑食，啥都吃，不挑食，那是凉的。我现在这个吧，陈主任，这个我胃也不太好，胃不太好吧，我凉的一点都不敢用。我就啥呢？我这个体质啥呢？就是阳虚体质吧，同志们，就是浑身都凉，是一年四季都凉，特别那个腿和脚啊凉。再一个吧，我是阳虚体质。再一个那个啥，那个我去年吧，在医院，在县医院做了个那个心脏彩超，他那个怎么，他那没啥毛病，就是啥，有点循环低慢了，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循环慢了，就那个

0: 左下肢吧，他给我不凉嘛，腿凉，他给我做了个左下肢彩超，也就是说有那个心形成那个斑块形成了，他说
1: 有点斑块啊。
0: 就是左下肢他腿凉嘛，经常凉，他说做个下肢彩超看看，他说左下肢有斑块形成，再一个那个心脏嘛，就是啥毛病没有，就左心室吧，这个功能有点减低，别的是没啥毛病。
1: 就整体身体还可以，是不是？
0: 还可以，就是疼的，就我一活动一完了更失眠了，怎么回事不？
1: 干活完之后还不行，
0: 对，你轻了轻的干了活就不行。
1: 那就这么的吧，老师傅，咱也不管什么原因，我就告诉你个笨办法吧。你这个五味子你知道吧？
0: 知道。
1: 你买点那个五味子的，买它三两五味子，给它泡水喝。那个五味子啊，就能起到安神、促进睡眠、完营养脑细胞的。三两吧，150克，一次呢用15克给它泡水喝。一定搁那开水沏啊，开水沏完了，咱找那个茶杯啊带盖的啊，沏完之后跟闷闷的，完你这一天喝水就喝茶，别的水不喝啊，就拿它当水喝。
0: 听着，那你说我这咋回事啊？这是，
1: 老师，我就是睡大了啊。
0: 我
1: 说啥？
0: 我
1: 洗吧，还是虚啊！你看，就是你少干点活儿时候都不行，走道儿你看走多了都不行，那不还是身体虚这种？
0: 我寻思啥嘞？我那个，我寻思找哪个教授给看看了。就我这个毛病，找谁看最好啊？
1: 那你还是找那谁呗，找徐木友呗，你说是？咱们中医大夫都是全科大夫。对他实际情况，你还找他看？
0: 我现在吃咱们复阳丹嘛，还行了，大便也都成型了。现在就是啥呢？就是睡觉不好。
1: 那你就找秦大夫看看，让秦大夫给你调调睡眠，是不是？
0: 行。
1: 也认识
0: 什么的。那腾主打扰你了。
1: 没事。第一个是你先用五味子泡水喝喝，喝上也看怎么样。完了，有时间了就找那秦大夫再看看，是不是？
0: 行。我这个天天听你的课，天天听，一天没拉了，好像不听好像不得劲儿似的。哎呀，心里。
1: 好啊，多吃点养生保健。
0: 对，打扰你了，腾主任。
1: 好的，再见啊。
0: 好了，
1: 好嘞。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腾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唐老师吗？
1: 哎，你好啊。
3: 您好，您辛苦了。
1: 太客气，太客气了。
3: 就是这个发扬我们中医这个文化，这都做着贡献。你们是就中医药界的一个典范的，给你们点赞。
1: 太客气了。
3: 那我吧是通过这个收音机无意当中听见，完了听到你的讲课，完我现在我就离不开了，基本上不落，我就听着你的那个讲课。讲的吧，特别心切。再说知识范围太广了，那个医学方面的医术挺精湛，再加上这个古文的太精通了。再通过你的这个讲吧，我学了会了不少知识。
1: 挺好。
3: 各方面就学的挺好。又这个我这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得了40多年。
1: 得多少年了？糖尿病？
3: 45年了。
1: 45年，你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77了。
1: 70多岁老人了。
3: 就是一次重感冒，完了我也没管他，完了等到去发炎都化脓，后来完了上点火，就这么的，完了就开始。我也不知道这三多一说还有这么个糖尿病，不知道吃糖的这些病，这那时候就根本就不理解也不了解这个病。完了当时就是三多一说挺明显，完了吃了3年的口服药吧，姜汤灵啊这个，那时候胰岛素啥的根本就很难买的，结果第3年就得了那个什么那个酮症昏迷，就是昏迷3天3夜。三中毒完了就抢救过来，完了就一年来的吧，完了就又有感冒一次，也是就大冬天吧，就在家洗洗头就感冒了，就这么的。完了那天就更严重，就抢救5天5宿。后来去北京公安医院。

0: 治疗一年多吧，也就是那时候也就调整胰岛素，也有别的中医方面也看了，但是没太这么重视中医。现在像现在这么知道，那当时我就找个中医看一看，反正也看了，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像你们这么精通医术，各方面都讲的都精这个全面了。问题那时候就不懂，就这么的，一年，反正就是靠着药吧。靠药就维持，完了就是调整，就完了。后来就今年我就讲这个秦老师吧，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厉害，完了后来上秦主任那边，我吃了五个疗程的汤药吧，
1: 五个疗程，
0: 汤药完了，也见效，但是就是这个麻的这个地方吧，就像那个充电的，就那种感觉，就滋儿往下，就走的那个感觉。完了，我就请教秦老师，就这样式的吧。秦老师说的，就是通络，就是经脉通络的这种过程。那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我就吃呗。吃一直吃了五个疗程，疗程以后吧，基本上这个症状还行，反正就是到我就是右腿，啊，到三个脚趾头，就小的这个三个脚趾头吧，有点麻，一直到麻的这个脚趾头这个地方，基本上消失吧，觉得差不多了。完了我就说，我就吃那个巩固药行不行？他说也可以。完最大的这个我的收获是什么？就这么多年糖尿病嘛，这个皮肤哎呀，简直受不了了，这个痒啊，现在就跟正常的皮肤一样了。
1: 哎呀，真挺好啊，不错。
0: 这我最大的收获，我挺高兴的。再一个就是这个，就你的那个扶阳丹，我结果现在感觉挺好的，还用不用？
1: 扶阳丹吃着呢。
0: 扶阳丹和那个什么那个回龙饮嘛。
1: 都可以啊，回龙饮调血压特别好。咱们扶阳丹是给咱们身体增加免疫力的。
0: 记录了，基本上平稳。完了，那我这西药用不用吃啊？
1: 西药就不用吃了。如果说你血压持续往下降的，西药就可以停了啊。
0: 好。
1: 那好的，再见啊！
0: 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
3: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你是听广播来的还是？
5: 我是听广播来的，我都来好几次了。
4: 阿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86。
4: 阿姨都86岁了，
5: 这大夫挺神的，我吃了2副药就好了，就不疼了。
4: 啊，您腰怎么疼法？
5: 腰是那个腰间盘突出，不敢过腰。哎呀，不，也洗个头啊，那疼的了不得。现在你看疼不疼了？洗头洗脸都不疼了。
4: 阿姨，你妈的，那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不是也好多年呢？
5: 2年吧，也就是。
4: 你在秦老师这块吃了多长时间药啊？今天
5: 第三次。
4: 第三次，那好半个月的药。
5: 好利索了。
4: 好利索了。哎呀，这么好。
5: 2副药就好了，这副药我先得巩固巩固再吃一副。
6: 老太太她主要是这个腰间盘突出和这个腰椎退行性骨变。完了呢，从这个咱们用药呢，就给她从腰间盘突出这块儿。完了以后呢，再加上那接骨虚筋，让它随和回缩，完了再加祛风湿，抗增生这类药。

0: 完了让他从补肾这个角度，祛风湿这个角度，再去给他用药，这吃效果相当好。这吃了两次药，完了以后现在不疼了，那感冒腰了，就是洗脸呐、洗点啥呀，洗衣服都行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我这个血压吧，稍微有点高，就他俩不正常，这个高这个低，俩那天是158，
3: 一百六，
2: 这边是112吧？
4: 啊，是这样啊。那你这停了多长时间了？
2: 也挺长时间了，我到医院也检查了，做了彩超了。他们就医院说我的是老年动脉硬化，血流速慢。
4: 那你在秦老师这块调理多长时间？吃了多长时间药啊？
2: 一个礼拜了。
4: 啊，就吃了一周药。
2: 对。
4: 那你觉得有所改善吗？
2: 有，这血压现在已经下来了。再加上原先我是大便每天得3次，现在吃了这药之后就一天1次了，
4: 啊、
2: 这特明显的。
0: 他主要吧，血压呢偏高。完了两侧吧还不一样，两个胳膊相差误差挺大，那边是100-160，这边呢血压还可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他这个耳聋，耳朵响，脑袋也鸣，完了以后呢阴囊潮湿，肾还虚，完了以后这些情况，完了我针对这些情况给他用药以后，这不是用了一周。他说阴囊潮湿现在也好了，改善了，也改善了。完了以后那个便那个，就是说原来呀，这个他就是属于糖稀便，完了以后也改善，这都是肾虚导致的。完了以后肾虚导致的。完以后就吃用药以后一周的改善挺好。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哎，这位师傅你好。您今天来咱们中医馆找秦红友老师调理身体，过来的吗？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5: 听朋友介绍来的。
4: 您今年多大岁数呢？
5: 79。
4: 那你找秦红友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5: 前列腺。西医呢说我肥大呀，也不是增生
4: 到这年龄，
5: 反正这种情况呢，这么多年长了，就是排尿困难。这排尿说有尿吧，就是憋得够呛呢，这滴着这一尿得半小时。现在咋就是那个前滴那个裤子这个呢不湿了，一天3-2天内裤都得换。现在的尿排尿成6了。
4: 那您现在在秦
5: 勇
4: 老师这块吃了多长时间药？
5: 1个月了。
4: 你觉得改善的挺好？
5: 我感觉挺好。为啥呢？排尿不那么，以前疼的，这憋得够呛啊。现在不感到咋的，憋得尿尿比较顺畅了。
4: 秦老师在现场了解一下，给你治疗情况。秦老师你好啊，请介绍一下患者情况啊。
0: 这老爷子快80了，今年79，他这个吧，主要是还是前列腺增生。就这个前列腺呢，它实质上呢，它就在这个膀胱的这个出口，正常呢应该像栗子似的，它增生以后呢，那就大了，很可能就是说像这个橘子啦，或者是像那个鸡蛋啦，增生以后呢，它就挤这个尿管了，所以说膀胱里有尿呢，它想排排不出去，挤尿管。有的时候呢，他不这个是放松一点呢，也许就流出来一点，就这样，所以说他相当痛苦。
5: 越着急，
0: 越着急了，越干啥了，越不行。你这个保守治疗呢，既要考虑他排原来排尿还疼，尿管还疼，完了还排不出来，所以说完了还有那个耳聋啊、耳鸣啊这些症状，血压还偏高。完了以后呢，吃这一个月呢，现在血压80-120了，血压也正常了，给他调的。然后呢，这个耳聋啊、耳鸣啊都明显减轻了。完了，这个前列腺这个增生肥大，明显的就好转了。现在人排尿顺畅了，他这个吧，咱们中医吧，既要扶正，还要清湿热。利水消肿，软坚散结，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增生回缩。
4: 谢谢，也谢谢师傅参与我们节目啊！
5: 谢谢，谢谢。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

0: 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5: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9: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4: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9: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4: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提醒一下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信息，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韩老师啊，我们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是接到了一位听众热线啊，他当时求助的应该是苏州印象，就是那个是一期在向您咨询，他这个房子是道边是吧？
1: 对，道边的。
0: 对，这套房感觉您特别熟悉，是不是应该是去那个小区看这个房，就类似的，就这一个单元是不是看过挺多？
1: 对对对对。
0: 啊，他这个是属于开发商当时已经给装修好的样板房吗？属于？
1: 对，开发商给，不是，他不是样板房，开发商当时这批房子全做了个精装修卖的。
0: 啊，所以当时买的时候就即刻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1: 对对对对。
0: 啊，它这一套的话，是不是都是同样的面积、同样的户型吗？
1: 对，都是达到100点的，从一楼到顶楼，它这个这边户的全都是一样的户型。
0: 完了，装修几乎也都是一样。
1: 哎，装修材料也都是一样。
0: 他有可能进这家不知道哪个楼层，可能觉得是进自己家，装修的是全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啊，面积是多大这一块？
1: 104平的。
0: 啊，104平的哈。然后这个当时您还记得，就是他想让您给评估个价格，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咱们现在的市场行情，当时。
1: 我建议他其实要价55万往下点，成交50万左右，50万多点都可以成交。
0: 啊，就这个一平的话，现在想做到5500是不太容易。
1: 对，不是那么太好做。
0: 是
1: 不是那个价格不是那么特别好卖。
0: 对，我还记得当时这位先生还说了，说那一个就这个价格是之前好像，如果说咱们当时说的是不是应该是苏州豫园，说现在他是不是也在推出一系列房子，
1: 精装房。
0: 啊，精装房，那个精装也是开发商给装完的吗？
1: 对，但是他现在开发商精装的房子跟之前10年前装的不一样了。现在精装完的都是品牌装修的，什么马可波罗地砖啊，圣香地板呐、四想家壁布啊，欧派的这个。
0: 对，这都是品牌的，就是各个像您说这个瓷砖，比如说马可波罗，这都属于瓷砖当中的翘楚，就是都是在前边的。
1: 哎，对对对。
0: 那现在装修不像原来，可能就是普通的。叫不上品牌。
1: 对，像如果要现在装，按照10年前的那种装法，就跟没装没啥区别。
0: 就是咱业客户去的话，可能也不会相中的。
1: 对对对。
0: 那它这个价格是很有力度吗？它这个很有冲击力吗？对。
1: 其实它这个价格，低点楼层的4800不到5000，
0: 精装修的，
1: 就能选到
0: 精装。现在豫园有这样的房子。
1: 对对 对, 对。
0: 面积是多大？
1: 面积是123平，3个卧室，2个卫生间的。
0: 是不是飞机户型？
1: 不也不算飞机户型，但是南侧也是2个卧室的
0: 啊，户型也是很不错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他这个的精装修全套下来这多少钱？
1: 精装修
0: 不到60万。
1: 对，60万左右吧。
0: 啊，但当时那位听众我记得他说了，好像那个楼层不是特别理想。
1: 哎，对对，那边现在剩的楼层有4楼。对，然后但是他家这个是一期的嘛，一期楼层比较高，是16楼的。
0: 那这个像您说刚才我们两个提到那个豫园，它是4楼电梯楼呗。
1: 对，电梯楼。
0: 顶楼是多少？
1: 顶楼15楼。
0: 啊，那所以说啊，它这个因为顶楼楼层整个楼层比较高，所以低的话可能相对来在电梯楼里面低楼层的价位就要不上去。
1: 对对对。
0: 啊，因为挡光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楼间距的什么原因，一般买电梯楼还是喜欢
1: 7楼8楼往上吧，像5楼往上也都可以了。
0: 哦，在预算够的情况之下，尽量往上买。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一块韩老师，就是咱们最早这一块，他这块开盘的时候大概多少钱？您知不知道？
1: 他这个开盘的时候，其实当时像苏云像一期像精装房，他这房当年买的时候也得花到60万左右。
0: 啊，对，
1: 对，
0: 反正您说肯定得赔点钱卖，但是赔的还不算太多。
1: 但是它好在啥？这个房子前几年像疫情那个阶段，它一直做出租了，一年最多的时候租4万多。
0: 那其实还好，
1: 对，
0: 还好，挣了一些，
1: 对，
0: 租出去了嘛。
1: 对，但是现在卖的话也是想多卖点嘛。
0: 对，都能理解这个心情哈。然后那个豫园，您刚才说那个就是4楼精装的，现在可能都不到
1: 达不到60了，对。
0: 对，那这一块的话，它最早的是多少钱？就早期业主买的。
1: 早期毛坯都得花这价。
0: 更何况人家给你已经做到品牌装修的精装了。
1: 对对对对。
0: 啊， 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想有购房的这个想法啊，其实真的是比较好的时机。
1: 嗯，
0: 房子多而且价格低，只要您预算够用的话，真的就可以看好多好多的房子。
1: 对，
0: 无论是从小区的物业，包括房屋的格局，还有它的装修方方面面，您真的是随便挑。
1: 嗯，
0: 不像原来房子少，
1: 对，看一套两套就可以了，现在真的就是还是多看看多比比，二手房和新房啊一起做对比，看哪个适合咱们选哪个最好。
0: 嗯，而且是无论是延吉市的东南西北，哪个方向房子都多。
1: 对，
0: 看您在哪个方向有需求。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韩老师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应该你也知道，有一位李先生，他一直在卖北苑小区那套房，房子是不大，4楼58平。
1: 嗯，
0: 他这块这个位置，他现在如果说评估的话，您大概知不知道这一片给个评估价是多少？
1: 就是过户的评估价是吧？
0: 对对对。
1: 嗯，能在2000块钱，2100吧，保守点说2100应该够了，挡住了。
0: 北大的这一块，然后这个楼层，
1: 对，
0: 这个价格，
1: 嗯，
0: 2100块钱。就现在像您说，房产局这块在做评估的时候，
1: 嗯，
0: 他是不是也会根据你的地段，然后根据你的楼层，都会有一个评估？
1: 对对，
0: 我不能说是一楼啊，或者是六楼价格都给你怎么，那是肯定不能。
1: 几乎一二三楼差不多能在一个评估价上，
0: 嗯，
1: 然后四楼往上慢慢随着楼层呢，它就往下，价格就下来点了。
0: 啊，四楼往上的价格是一二三差不多能给一个价。
1: 对对对，
0: 四楼往上走一点就。
1: 对，像最便宜的像七楼的话，评估价应该是过不了700块钱。
0: 啊，嗯，现在就是延吉市。差不多哪个地方七楼都这个价格？
1: 对对，过户费便宜，
0: 过户那个评估那个价格。
1: 嗯，
0: 对，为什么我问到这个四楼这个北苑小区这位李先生啊？因为我没有问他是不是满五唯一，就这个位置，他如果说现在评估给评估到2100，他这个房子他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他是不是得涉及到一些房产税？因为他当时买这个叫那个差额税，他当时买这个北苑的话，这个位置应该是达不到2100。
1: 达不到，
0: 最早的时候，
1: 最早的
0: 这也算延吉比较早的小区。
1: 嗯，对，他比如说当时花1500块钱买的，
0: 嗯，
1: 现在评估评到2000的情况下，他就是每平方多出来500块钱的差额款。
0: 嗯，
1: 这500块钱的差额款乘以20%乘以面积，
0: 嗯，
1: 就是他过户需要多交的费用。
0: 对，百分之差额款，
1: 嗯，
0: 哈。
1: 对，
0: 但是。

0: 如果是满五唯一，这个房子就涉及不到了。
1: 哎，对，满五唯一没有。
0: 嗯，因为这个位置就是北苑小区，因为大家在北边住的这个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北苑小区这个位置它也是比较早，像什么华谊名著，然后这个地方我记得还有检察院小区，
1: 嗯，
0: 苹果园小区，还有个那个富盛家园，不是那个叫什么？
1: 是富盛？
0: 是富盛吗？就苹果园小区后面那个？
1: 对对对，
0: 对，
1: 北苑的东边。
0: 对对对，就那一片儿、嗯，就是那一片在延吉文翠苑。就是应该是有一个幼儿园，那边有个文翠苑小区，这一块都属于建的比较早的小区。
1: 对，
0: 那一批买房子的人价格应该也大概在1000左右。
1: 对，都不算太高，
0: 太贵。哎，
1: 对，
0: 所以分那个，但是现在它再低，它不可能低到1000块钱以下去做评估。
1: 评估不会的。
0: 对了，所以说这一块的，如果大家手里面有房子，除非是楼层特别高，你可能和你当时买的价格会持平。
1: 再就是近8年之内过过户的。几乎也没事儿，但是像8、9年前之前一直没过过户的，
0: 一手房就自己自住了，
1: 或者是哪怕15年，这个位置反正几乎没过过户的应该有差额款。如果是后期在10年左右过过户的，应该几乎
0: 哎对对对能好一点。但最早您最早买这套房，像韩老师没过过户的，
1: 对，
0: 那个时候从开发商手里买的，那到现在如果您想出去，您不是满五唯一。就满五了，但是您不是唯一，这一块一定会产生差额税。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大家呢，就是在卖这个附近房子的时候，心里有个数哈，去查一查，心里就像我说的，如果真是手里面两套房啊，或者怎么样的话，看看先把哪个卖出去啊，然后再卖这一套啊。这个真的，这个不是说是，在这里面和大家说这个事儿哈，真有这个意向卖的话，先去查一查。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想和韩老师问一下，就那个威远城，他那个威远城那个房子，如果说就像那个北苑小区的，他也是一手房，他这块的话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差额税？他最早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要比现在这个价位要低？
1: 要低，
0: 对，因为他那个房子的房龄也是比较久。
1: 嗯嗯，要这个房子，他要是从一开始开发商手里买的，到现在一直没过过户的情况下，
0: 对，
1: 几乎也会有差额税。
0: 如果
1: 差额款
0: 不是唯一的话，因为满哎，他这个房照是满五了吧？应该
1: 房照不满五，
0: 他房照下的这么晚吗？
1: 对，下的晚，应该暂时这个小区应该没有满五的吧？甚至刚刚达到满五的边儿。
0: 现在是2026，那就他等于2021年才下房照吗？魏远城
1: 应该2021年之后下的。
0: 那这个房子其实很多年了，
1: 很多年了，应该在2015年、2014年左右吧。
0: 对，房子得有10年这样，房照是等于才下来不长时间。
1: 对对对对。
0: 啊，那这个所谓的就是满几，他一定是要看着你房照下来的时间，他不会看你当时的购房合同，我是什么时间从开发商手里买的。
1: 嗯，对。
0: 啊，这么一个情况哈，对，所以这个购房合同这个时间还不足以来证明它是满几。
1: 对对，
0: 必须得以下来房照正常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去往后算它到底是满几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么回事哈。
1: 上午刚才还签了一个合同，这个也是跟差额款差点边儿、就是这套房子是按正常来说评估来说它是没有的，它是广泽宏府的房子。
0: 嗯，
1: 这个广泽宏府的房子占咱们现在正常过正常买卖的情况下是没有差额款的。
0: 对，因为它本身这个价格就是像你说评估的价格和它这个买卖价格是差不了多少的。
1: 对，
0: 对，
1: 但是这套为啥差不点有呢？因为买家要公积金贷款，公积金贷款大概贷30万，公积金提取大概提取30万，就得开到60万的税票。按照60万的税票，然后现在的评估价，按照他一开始的评估价来说，现在当时他花不到这个60万这个价格，所以说他这个要如果按照公积金这么过户的情况下，他是一定要有差额税的，一定有差额款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公积金贷款再加上这个提取，他是60万税票嘛，当时是没花上这个钱，所以说他这个就要有。但是这个套呢也没有的原因，他是满五唯一，正好就把这个又躲过去了。如果是两套，他这个几乎也跑不了，
0: 也得有。
1: 嗯，但是这个钱就是要协商了，是买家出还是卖家出了？因为他这个房主，比如说这套房子卖给全款一次性的，或者卖给贷款的，就是不会产生差额税。这就是正常卖给咱们公积金贷款的也不会，但是他公积金贷款再加上提取得达到60多万、66万的税票，所以说他这个就要产生了。但是好在他满五唯一没有。
0: 啊，那他这个是公积金贷款，然后还有就是他那个首付提取，他一共是等于像您说60万税票，等于他拿出来现金，等于是60万。
1: 对，
0: 是这个意思。
1: 对，相当于就是他是因为他贷款30万嘛，正常他不提取，正常贷款30万，咱就开正常过户的流程，按3500评估出来的价正好能覆盖30万，就完全可以没问题。但是他又提取30万，加一块就要开出来60万。

0: 的那个标注的不含税多少钱去过户，
1: 嗯，
0: 然后就会出来这个。
1: 那这个所有的公积金，我要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既想提取公积金的里面的钱作为首付啊，然后我又想用公积金来贷款，它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吗？
0: 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1: 因为它这个税就是税票，因为它一共用了这些钱，就是
0: 税票必须开这些。比如说你贷款多少，
1: 嗯，
0: 正常他的贷款，比如说像这套房子贷40万的话，
1: 嗯，
0: 他正常的评估是35万，你要按照他35万的这个过户流程走，你想贷出来40万就没有可能，只能贷出来35万。
1: 嗯，
0: 所以说你想贷出来40万，一定是税票跟着40万这个税票走。
1: 嗯，
0: 过户不能按他的评估，按照你公积金要求的税票去过户。
1: 我懂了，
0: 嗯，
1: 就是说大家也不能完全按照他那个房产的评估的价格去买这套房子。比如说像刚刚韩老师说的，比如说像广泽宏府这个位置啊，他给你评估，咱举个例子，可能不是评估这个钱，评估3000，但其实实际交易的时候这个位置的房价一定比这3000要高了。
0: 嗯，
1: 不可能说按照这个3000给你卖，再怎么样这个位置比较抢手。
0: 对，
1: 所以说您在正常的走公积金贷款，你必须得给人家房主这些钱。
0: 对
1: 啊，
0: 嗯，
1: 是这么回事，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产生这个所谓的差额税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都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对，其实刚出来的时候要想是想不出来的，但是刚好有这个有这一单，然后按照这个流程一走啊，就知道好在是卖方满五唯一，
1: 嗯，
0: 好在是这个原因，
1: 要不然就会产生，
0: 哎，一定会产生的。如果是他不是满五唯一，这单就不可能成了，因为涉及到的差额款要花10000左右的情况下，不可能俩人不可能摊成，因为房主卖给谁都不需要，
1: 哦，
0: 就恰巧卖给公积金，
1: 嗯，
0: 要公积金，
1: 我就换个买主，
0: 对，换个买主就没问题了。
1: 嗯，这么回事儿哈。
0: 对
1: 对，其实刚才韩老师说很多事情嘛，就是政策一出台之后啊，我们就从这个字面想象不到你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
0: 对，
1: 操作过啊，还有这么一个事儿，然后一操作，
0: 嗯，
1: 啊，这个情况还是这么一回事儿哈。所以大家有这个房屋买卖需求的，然后您家这个房子不是满五唯一啊，就是可能会产生差额税的啊，建议大家也可以提前去房产局去看一看哈。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刚才啊，韩老师，我们说那个房产局，他那个房屋评估，就是他这个价格怎么讲？他这个房屋的评估价是不是只能给大家是作为一个参考？可能有的片区比这个价格他成交的一定是要高的，
0: 对；
1: 有的片区可能比这个价格成交的是要低的，
0: 对对对对。
1: 啊，那
0: 他只是这个，
1: 嗯，
0: 其实评估价就是一个过户的一个评估价。
1: 过户的时候评估价的，
0: 对对，
1: 但是正常你实际咱们我卖房也好，你买房就咱们两个的话，还得根据这个实际的价格去走。
0: 对，咱俩是比如说买卖双方还是以实际的价格为，
1: 嗯，
0: 为那个为准。
1: 嗯，
0: 但是真是过户的情况下，按照房产局的评估价的那个最低算就可以了。按照他那个价算就可以了，
1: 嗯，啊，对，像对，
0: 嗯，
1: 我就会彻底懂了。就是，但是这个公积金，刚才您说那个所谓的税票，那个就没有办法，因为你就是这个，我看到了你的成交价格就是这样，
0: 必须得按照那个走，要不公积金这边给你练提取，再加上贷款，给你做不到60万的这个额度，
1: 嗯，
0: 所以说必须按照那个税票的60万去开。才能进行到公积金又提取30万又贷款30万，这个流程才能走下去。
1: 嗯
0: 嗯，
1: 但如果我不走公积金的话，像你说这个房主他亏的是满五唯一，如果他不是，他卖给一个其他的我不用公积金的，就不会给他产生这个差额税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这样说这个单子就成了。如果说这个房主不是满五唯一，完他还得干公积金，房主可能就想，那我就不卖了，我换一家买。
0: 哎，对，我就换个买主，换个客户就可以了。
1: 嗯，是这么回事。所以很多事情真的就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大家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哈。
0: 嗯，对对对。
1: 哎，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听众咨询啊，说问这个应该是中考成绩出来了，
0: 嗯，
1: 应该这两天出来了啊，想在这个延边二中附近租房子，想让韩老师给一个指导价，
0: 嗯，
1: 就是大概应该哪个小区什么钱，就怕租贵了。
0: 嗯，其实这片总体来说，现在要租的话，一定要价格一定是多少看高一点的。
1: 嗯，因为前一阵中考没出来，不敢租，这不成绩出来尘埃落定了，
0: 哎、
1: 想租房子了。
0: 对对，想租房子的客户是固定的，都要这些客户都要。

0: 在这个片区租房的，
1: 嗯，
0: 所以说租的客户多，然后咱们房子少，价格一定是看高一点，
1: 嗯，
0: 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咱们具体的看咱们的预算，
1: 嗯，
0: 比如说我的预算比较少，1000块钱以下这种，咱们就看看布提楼，
1: 嗯，
0: 像挑挑面积啊这种。如果是你的预算特别够用，像有的最贵的都能达到30000左右一年的，
1: 那合一个月得2500块钱。
0: 对对对，这样的一定是选择电梯楼了。
1: 嗯
0: 嗯，所以说咱们具体的看什么样房子，比如说便宜点的，像布梯的5、6、7楼这种正常1000以下的房子，这一个片数一定也是有的。
1: 嗯
0: 嗯，但是好点的，想住个比如说小区环境好点的，
1: 嗯，
0: 然后再是个电梯楼，
1: 嗯，
0: 装修再好点的，一定是月租金要超过2000的。
1: 啊，这个想就是2000块钱以上能租到一个电梯楼，然后面积稍微大一点，
0: 对，2室以上的，装修好点的。
1: 哦，
0: 嗯，
1: 这个，然后像您说，如果说咱预算不够1000左右，应该电梯楼可能租的可能性不大，就算租也租不到面积太大的。
0: 对对对对。
1: 啊，但布提楼的话，可能能租到稍微好一点的1000。
0: 嗯
1: 啊，那有没有什么推荐？比如说，咱就是如果租金高一点，我想要一个好一点小区，就这附近。
0: 明世苑
1: 啊，明世苑，
0: 嗯，明世苑
1: 大面积的，然后电梯楼大概2500能租下来。
0: 2室1厅的2000多点都差不多，2000、2500左右，
1: 哦，
0: 应该是用过不了2500吧？2室1厅的
1: 能租下来。
0: 对，如果3室1厅的，一定是3000左右了。
1: 啊，也得还得往上涨。
0: 对，3室的标准3室，2个卫生间这种。
1: 电梯楼像明世苑，然后那附近还有个什么小区？学府小区。
0: 哎，学府小区。
1: 学府小区是不是价格相对来讲更贵一些？
0: 更贵一些。
1: 还有，哎，我记得那个延边一中应该是往哪儿？往北走一点，是不是有个什么新苑？我记得节目当中听众还问过。
0: 对对，有个新苑小区。
1: 那个也是全是电梯楼吧？
0: 新苑小区是，对，电梯楼。
1: 它那个价格怎么样？
0: 嗯，前两天有一个代卖的，
1: 哦，
0: 价格是39万，
1: 多大面积？
0: 面积是85.6平，装修还特别好。
1: 那租呢？
0: 租的情况下，就这房子
1: 一个月
0: 也得租接近2000块钱。这房
1: 啊，
0: 嗯，
1: 就装修还挺好，完了面积也够用。
0: 对对对，
1: 新苑，你看啊，咱俩捋一下，
0: 嗯，
1: 这个明世苑、学府小区，然后新苑，
0: 嗯，
1: 这个位还知不知道那个龙峰家园？
0: 知道龙峰家园在。
1: 其实那个位置离延边一中比较近，但是二中可能稍微不是那么便利，稍微得拐一下。这个位置的话，现在大概什么价格？
0: 这个是一梯多户的，然后再就面积段比较多，像40多平的、50多平的这种都有。
1: 像公寓式的吗？也是。
0: 对对，公寓型的。
1: 就一进去的时候，
0: 好多家。
1: 啊，是这种。
0: 对对对对，小面积的大概能在1000块钱左右吧，1000多点吧，
1: 能租到一个。
0: 就是，对对对，50平左右的吧，装修差不多的。
1: 嗯
0: 嗯，大概在1000块钱左右。
1: 这附近差不多也就是，哎，对，这附近还有那个龙岩世家，
0: 啊，
1: 还有逸苑花园小区，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逸苑花园小区应该是有电梯和步梯。
0: 嗯，对，电梯步梯都有。
1: 然后龙岩世家是全都是电梯。
0: 龙岩世家全都是电梯楼，龙岩世家现在也有个出租的，一个月是937平，装修还特别好。
1: 哦，
0: 嗯，
1: 那也是不错的哈。那像那个，逸苑花园小区，它那个有步梯的话，大概租金能多租多少钱？
0: 嗯，布提楼的1、2、3楼的租金一定是高一点，
1: 嗯，
0: 然后5、6、7楼的租金一定是便宜的。它像1、2、3楼要是2室1厅装修比较好的情况下，也得1000大几百块钱，1500、1600块钱左右吧。
1: 啊，楼层低，
0: 嗯，
1: 装修好的话，
0: 对，
1: 这就属于延边二中和延边一中附近。
0: 对，
1: 咱俩去看看，捋一捋就这些小区，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老小区了，像什么青阳啊。
0: 嗯，青阳反正位置多少就离这一中二中多少看远一点，就多少远一点的价格一定是往下来一些了，就便宜点的。
1: 嗯，对，所以，嗯，看预算现在怎么样，现在房子多不多这一片？因为我感觉好像到这个时候应该是不是
0: 不会多了。
1: 对，
0: 对，
1: 有很多就是属于什么提前已经预定了，因为孩子可能有的心里挺有数的，可能能考上二中啊，
0: 嗯，
1: 或者考上市，而且是这样，它不仅仅是延吉市的，它有全州各县市的来这儿租房。而且现在我还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原来家可能是不住在这附近，
0: 嗯，
1: 即使是延吉市的，为了孩子方便也会在
0: 这
1: 附近
0: 租房，
1: 这
0: 个位置
1: 租房
0: 或者买房。
1: 对，就所以说不仅仅咱们那个房子是针对外县市的考进二中或者市一中的，
0: 对，
1: 很多咱们延吉市的朋友也会在这租房，所以这一片房子还是其实挺抢手的。
0: 对，抢手，确实挺抢手。
1: 嗯，
0: 在去年就有一个是汪清的，
1: 嗯，
0: 他家孩子就考进延边二中了，但是就在龙岩世家买的房子。
1: 啊，也都是为了孩子。
0: 嗯、对对对。
1: 嗯，所以大家这个租房哈，如果说怎么讲，这心里有个价位了啊。刚才韩老师也给大家说了，电梯楼什么价位，然后不梯楼的话，低一点楼层什么价位，然后面积的话，这都是大家可以作为参考的。有合适的就抓紧时间下手吧。

0: 因为时间久了之后可能怕
1: 被别人租走了，
0: 对，你相中的这个房子、嗯、也许大家都相中，也许人家房主可能还涨价了，
1: 对
0: 对，
1: 太有可能了，
0: 所以有合适的房子可以抓紧时间下手了啊、
1: 嗯、
0: 这都成绩也都出来了，应该差不多了，尘埃落定了，
1: 对，
0: 好的，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也是马上要进入广告了啊，在此呢也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呢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在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啊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2: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3: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2: 105载风雨兼程，
3: 105载波澜壮阔，
2: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3: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鸡胗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
6: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

0: 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4:30。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走，哪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4: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卓，
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546255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开发区物业招聘外围保洁人员和内保，然后年龄是65周岁以下，然后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下午4:00，中午公饭，每月休息4天，工资是2000元。然后联系电话是28990000。
0: 28990000，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刘女士呢，小区物业现招聘外围保洁还有内保啊，物业地点是在开发区附近，要求年龄65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0，28990000。继续来迎进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主任你好，我想求职找份工作呀。
0: 什么职业意向啊？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2: 啊，有活干就行了，这不在家待着没事。
0: 多大年纪啊？
2: 55。
0: 啊，行，然后你也关注一下我们节目，我们节目招保安的可能比较多啊。然后您看看有合适的，您可以打电话自己问问啊。
2: 哎，好。
0: 电话号您告诉我。
2: 130。3918。6646。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好好。
0: 哎，李先生呢找工作求职55岁左右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039186646，1303918664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中雨，-23度至-30度；敦化，中雨，-21度至-25度；安图，中雨，-21度至-27度；汪清，中雨，-22度至-29度；合龙，小雨，-20度至-30度；龙井，中雨，-22度至-30度；珲春，小雨，-23度至-29度；图门，中雨，-22度至-3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中雨，-23度至-30度；敦化，中雨，-21度至-25度；安图，中雨，-21度至-27度；汪清，中雨，-22度至-29度；合龙，小雨，-20度至-30度；龙井，中雨，-22度至-30度；珲春，小雨，-23度至-29度；图门，中雨，-22度至-3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出售一个 OPPO 手机。
0: 好的。
1: 嗯，是 OPPO A11X8+128。
0: 好的。
1: 无拆修，350。
0: 嗯。
1: 还有一个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好。
1: 这个物理锻炼身体用的。
0: 嗯。
1: 还有儿童自行车40，电脑带60，轮椅50。
0: 好。
1: 电话是2470897。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好，谢谢。
0: 哎，不客气。于先生呢是有一台 OPPO 手机要出售啊，这是 A11X8+128的无拆修啊，卖350，动感单车，这是锻炼身体用的啊，原价800，现在200，全新的。有儿童自行车40，电脑凳呢是60，还有个轮椅50，电话是24708972470897。

0: 啊，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啊，我要售房。
0: 位置。
1: 位置是河南万一批发市场附近。
0: 嗯。
1: 嗯。
0: 您说我记录。
1: 面积是92平。
0: 嗯。
1: 两室一厅。
0: 好啊。
1: 四五楼的六楼。
0: 嗯。
1: 已装修好。
0: 好。
1: 可以直接入住生活。
0: 嗯。
1: 电话号。
0: 好。
1: 185。
0: 嗯。
1: 4330。
0: 嗯。
1: 9381。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谢，
0: 不客气。金女士呢，售房啊，位置呢是在河南万益批发市场附近的威远城，电梯楼15楼的6楼，两室一厅啊，92平，已装修的，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8543309381，18543309381。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金女士，金女士你好。
2: 啊，你好，我是北大市场附近的小区物业，招聘保安人员。
0: 好。

0: 联系电话是508-8566。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金女士呢是北大市场附近的小区物业，现招聘保安，电话是508-8566 508-85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房屋，
0: 位置
1: 新洲雅苑，
0: 嗯，
1: 15号楼二单元102。
0: 好。
1: 嗯，道路5里设施齐全。
0: 嗯，面积多大呀？
1: 面积60多平方。
0: 电话号留一下。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呗。
1: 电话号码是138。
0: 嗯。
1: 9431。
0: 嗯。
1: 686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不客气。哎，任先生对外出租新洲雅苑的一套房，是一个1楼啊，60多平拎包入住的房子啊，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则信息啊，是7月14号到15号，也就是明天后天，吉林站170列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啊。那受强台风巴威影响，7月12号吉林站普速列车停运21列，高铁列车呢是停运90列，13号所有普列列车是停运，14号到15号吉林站170列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16号呢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仍有9列停运，后续会陆续的恢复开行。那也请铁路部门呢，这个大家要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啊，动态的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请广大旅客朋友及时的关注中国铁路12306的网站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 APP 12306这个啊，手机 APP 信息或者是车站的公告。

0: 妥善的安排出行。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含当天，在12306网站或火车站的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这个列车停运导致的退票呢，是不收取退票费的啊。好，下面时间我们再连进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什么信息？
1: 我要出租周末台市场南侧一栋平房，100多平方。
0: 好的。
1: 二楼火炕楼有400平方，院子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做仓库或者厂房在大道边。
0: 好，
1: 在新进学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
0: 好的，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谢谢。
0: 哎，不客气，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啊，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一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2678-3177，15-2678-3177。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安女士，安女士有什么信息发布？安女士你好，
1: 你好，我要招聘保洁人员，高铁站。
0: 好，
1: 分早班、午班和晚班。
0: 啊、哦，三班呗。
1: 对，然后男女不限。男的年龄在63岁以下。女的在60岁以下。
0: 好。
1: 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
0: 好。
1: 然后电话是138。4339。576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不客气。安女士呢是高铁站新招聘保洁，这是三班啊，男士63岁以下，女士60岁以下，身体健康就可以啊，需要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电话是138-4339-5767，138-4339-576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啊。那受这个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呢，7月13号白天到15号的早晨，延边州将有一次区域性的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方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的集中时间是14号的11点到15号的

0: 凌晨两点啊。13号白天由小到中雨，降水量为8毫米到15毫米。敦化、大埔柴河镇、安图、两江镇、永庆乡部分地方的降水量可达40毫米。13号夜间敦化有大雨，降水量为25毫米到40毫米。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降水量是7毫米到15毫米。14号的白天，敦化、安图、除二到白河镇、松江镇、汪清除东光镇、复兴镇、延吉、龙井、老头沟镇有大到暴雨，降水量是40毫米到70毫米，最大的单点雨量可达110毫米。其他地方呢有中到大雨，降水量为20到40毫米。14号夜间珲春有大雨，降水量为25毫米到40毫米。春化镇、哈达门乡、英安镇部分地方可达60毫米。敦化有小雨，降水量为3毫米到8毫米。其他地方呢有中雨，降水量为10毫米到25毫米。15号的白天会多云转晴。好，下面时间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陈女士啊，看陈女士有什么信息。陈女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要买缝纫机。
0: 好，
1: 我家的缝纫机是标准牌的。大接盖的，两头是一共是四个抽匣的。
0: 好的。
1: 我的电话是136-1433-9347。
0: 稍等一下啊，136-1433-9347啊。
1: 对。
0: 好的，再见。哎，
1: 谢谢，
0: 不客气。陈女士有一台标准牌的缝纫机要出售啊，电话是136-1433-9347，136-1433-9347。那在此呢，关于这个降水的时候，也给大家做一点提醒啊。七月以来呢，延边州降水较往年的同期呢多了70%，本次降雨强度大，有一定的极端性，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重点的防范中小河流的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二呢是前期强降雨叠加效应明显，致灾可能性大，各地需特别的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三呢是部分地方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应注意做好相关的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再有呢，各地一定要加强安全疏导和管理，行人和车辆一定要切记远离积水的路面。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初心未改。
1: 105年风华正茂，
0: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1: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请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
1: 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

0: 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这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

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啊，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是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三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两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那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

悲剧的发生，它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呢。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的，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吗？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要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也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

但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那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他不疼不痒，他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那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儿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那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就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说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的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
真正。

0: 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没有真功实效，国家也不会批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所以这一点你们放心。另外呢，我给大伙一句承诺，你不管你是南京的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的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那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这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但大家伙自己去争取吧。就是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

0: 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3: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2: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3: 就没见过几位老出血的患者啊，还是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呢。
2: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阳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2: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2: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老婆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那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爸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爸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2: 哎
3: 呀，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呀，这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爸也说1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妈就给我擦手，说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老妈给我那个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妈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2: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3: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啊逐渐的也不流了，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3: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我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也不用老伴孩子们管我了，还能自己呀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 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2: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3: 哎，对对对。
2: 啊，其实呢，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儿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啊，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3: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2: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4: 哎，你好，
2: 嗯，
4: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2: 嗯，
4: 这不听说一片一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您啊再给我看看，
2: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4: 嗯，
2: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4: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2: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4: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这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 手啊脚麻木，眼睛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2: 嗯，
4: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2: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啊，你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也不能小看它呀。嗯，
4: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
2: 嗯，
4: 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儿，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2: 嗯，
4: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光景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2: 对，那这个非常多。
4: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哈，
2: 嗯，
4: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2: 嗯，
4: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2: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4: 嗯
2: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
4: 嗯，
2: 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4: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2: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4: 妇科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2: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啊。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4: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嗯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2: 嗯，
4: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2: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也不如差现在啊，
4: 嗯，
2: 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这个价格。
4: 嗯，
2: 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4: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雷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2: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
4: 嗯，
2: 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4: 嗯嗯。
2: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
4: 嗯，
2: 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
4: 嗯，
2: 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
4: 嗯，
2: 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4: 嗯，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2: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

0: 双城情歌。
1: 你知道女人心中藏爱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吗？如果你对女人一直琢磨不透，尤其是恋爱中的你，那么今天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就是小曾为你带来的双城情歌。

如果你想被别人爱，你首先必须使自己值得爱，不是一天一个星期，而是永远。要是一个人在自己最心爱的人面前总是遮遮掩掩，不让他知道自己对他有意思，那么他就可能没有机会博得他的欢心，那么就是把天下人都蒙在鼓里，也无济于事。

女人家十有八九都是心里有一分爱，表面上就流露两分。年轻的姑娘们遇到人家第一次求爱，即使心里愿意答应，口头上总是拒绝，有的时候甚至回绝他两次三次。

结婚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如果不结婚，爱情就死无葬身之地。小伙子们，特别是那些先生们，他们喜欢的是女性的诱惑，而不是那些让他们等得恼火的女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因敦化、安图、汪清有暴雨，其他地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多云，珲春有大雨，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2到26摄氏度，图门22到26度，敦化21到24度，安图21到25度，合龙21到26度，龙井22到26度，汪清21到25度，珲春22到27度。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哈。刚刚呢，我们是有一位网友朋友提示我说这个日期说错了哈，今天是13号哈，来在这里更正一下，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一个天气情况的介绍哈，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新得到的消息。受台风八威影响，7月14号、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全部旅客列车停运。受台风八威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图门、延吉、安图、蛟河、永庆、长白山站全部旅客列车停运。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受台风八威影响，7月14号、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全部旅客列车停运的消息，供各位参考。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延边州气象局预计本周7月13号到19号总的天气趋极，延吉的气温是29到22度。14号白天到夜间，因有大到暴雨，敦化、安图、汪清个别地方有大到暴雨。 偏东风二到三级，延吉的气温是26到21度。15号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偏西风二到三级，延吉的气温是31到19度。16号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西风二到三级，延吉的气温是29到17度。17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偏东风二到三级，延吉的气温是30到18度。18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偏东风二到三级，延吉的气温是28到19度。19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偏东风二到三级，延吉的气温是25到19度。分析与建议：一是本周前期降水多，有一定的极端性，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

0: 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二是本周与上周强降雨叠加效应明显，致灾可能性大，各地需要特别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三是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要注意交通安全。四是13号到14号多雨寡照，各地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做好低洼农田排涝降湿，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作物生长发育，并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五是本周后期天气闷热，提醒城乡群众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本周天气预报以及分析与建议，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例。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我们为您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台风巴威最新的动态。这三天呢，延边将有暴雨天气过程。来看一下台风巴威最新动态及未来的趋势。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12号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13号7点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14号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暴雨天气预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今日13号白天到15号早晨，我州将有一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集中时间为14号11时至15号20，敦化、 敦化市城区、夜明湖镇、黄泥河镇、黑石乡、关地镇、丘里沟镇、沙河堰镇、汉章乡、江南镇、大桥乡、红石乡、咸乳镇、江源镇、大不柴河镇、大石头镇、安图县城区、亮滨镇、明月镇、石门镇、新河乡、万宝镇、永庆乡、两江镇、汪清县城区、春阳镇、天桥岭镇、罗子沟镇、机关乡、大兴沟镇、百草沟镇、延吉、三道湾镇、依兰镇、小营镇、朝阳川镇、龙井、老头沟镇。降水量为80毫米到120毫米，最大单点雨量可以达到160毫米，最大一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30毫米到40毫米。敦化鹅木镇、青沟子乡、安图、二道白河镇、松江镇、龙井市城区、东胜永镇、德新乡、志新镇、开山屯镇、白金乡、森河镇、延吉市城区、图门、珲春、合龙降水量为50毫米到80毫米。具体预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13号白天有小到中雨，降水量为8毫米到15毫米，敦化大不柴河镇、安图两江镇、永庆乡、万宝镇部分地方降水量可以达到40毫米。13号夜间，敦化有大雨，降水量为25毫米到40毫米，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降水量为7毫米到15毫米。14号白天，敦化、安图除二道白河镇、松江镇、汪清除东光镇、复兴镇、延吉、龙井、老头沟镇有大到暴雨，降水量为40毫米到70毫米，最大单点雨量可以达到110毫米，其他地方有中到大雨，降水量为20毫米到40毫米。14号夜间，珲春有大雨，降水量为25毫米到40毫米，春化镇、哈达门乡、英安镇部分地方可以达到60毫米，敦化有小雨，降水量为3毫米到8毫米，其他地方有中雨，降水量为10毫米到25毫米。15号白天多云转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过程，降水量80毫米到120毫米，影响县市为敦化、汪清、安图、延吉、龙井，县具体乡镇的一个情况。敦化市城区、夜明湖镇、黄泥河镇、黑石乡、关地镇、丘里沟镇、沙河堰镇、汉章乡、江南镇、大桥乡、红石乡、咸乳镇、江源镇、大不柴河镇、大石头镇、安图县城区、亮滨镇、明月镇、石门镇、新河乡、万宝镇、永庆乡、两江镇、汪清县城区、春阳镇、天桥岭镇、罗子沟镇、机关乡、大兴沟镇、百草沟、延吉市三道湾镇、依兰镇、小营镇、朝阳川镇、龙井市老头沟镇。这个是这些县市的降水量呢，能达到80毫米到120毫米。我们再来看一下50毫米到80毫米影响县市为敦化、安图、合龙、龙井、延吉、图门、汪清、珲春。来看一下具体县市乡镇的一个情况。敦化市鹅木镇、青沟子乡、安图县二道白河镇、松江镇、龙井市城区、东胜永镇、德新乡、志新镇、开山屯镇、白新乡、三河镇、汪清县东光镇、复兴镇、延吉市城区、图门市城区及所有乡镇、珲春市城区及所有乡镇、合龙市城区及所有乡镇。分析与建议：一是七月以来，我州降水较常年同期多七成，本次降雨强度大，有一定的极端性，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二是与前期降雨叠加效应明显，致灾可能性大，各地需要特别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三是部分地方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注意做好相关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四是土壤水分区域饱和、低洼地块、农田自涝风险。

0: 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秦先生的电话。下午好，秦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我们现在就是想让咱们那个媒体帮忙讨薪一下，因为他们公司欠我们这个运输费已经快一年了，也不给结。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所以想打这个热线，看看能不能借助媒体的力量，把我们这些工人的这个血汗钱能帮忙讨回来。
0: 咱们涉及到人员有大概有多少人呢？
1: 我们大概一共有大概有10来个人左右。然后呢，车这运输费一共也就10万多块钱。
0: 嗯。10万多块钱，
1: 然后迟迟也就不给说。
0: 当时签合同了吗？
1: 当时签了。
0: 签了合同。
1: 对。
0: 嗯，合同在手里吗？
1: 合同没在手里，但是我们发票都已经给提供了。
0: 嗯，合同在哪儿呢？为什么不在自己手里呢？
1: 这个因为合同应该是在有个带头人吧，应该是在他们那里。
0: 啊。就是现在这个钱没给咱们发，带头人他是怎样来反映的？有没有替咱们说这个和相关的部门反映过？
1: 反映过了，反映过了，一直也没有结果。
0: 反映多长时间了？
1: 反映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反映，然后他们就提头，今天说这个问问，那个说明天等等的，等一年了。从去年10月份9月份开始，到已经是今年都有7月份了。
0: 当时这个合同是和个人签的，还是说先和相关部门签的呢？
1: 是跟个人签的，但是这个个人就是我们一起干活的，他们也没拿到钱，
0: 他们也没有拿到钱，所以说大家都是踢皮球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然后您说了，咱们的就是带头人和相关部门来反映过哈，他和就是具体签合同的这个部门，他这个不是踢皮球吗？然后有没有和这个当地的劳动部门反映过呢？
1: 跟当地的，因为这个工程应该是交通局的，跟交通局也反映过了，然后到现在没有个回复。
0: 您了解，就是上一次帮咱们反映的大概时间是多久了？
1: 大概是得有好几个月了。
0: 咱们这个延吉市是这个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在合隆是吧？
1: 合隆市那个老李客户高速。
0: 老李客户高速哈，合隆市的，比如说咱们本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咱们反映过吗？
1: 这个应该是涉及不到他们吧，这个没反映过。我觉得这个，因为他这个施工方是长春的嘛。
0: 哦，是长春的呀。
1: 对，所以在咱们这施工，所以我觉得好像是跟当地的劳动部门他们没有权限管吧。
0: 我们这边百姓热线接待和受理的工作呢，也是涉及到延边州内的。对。
1: 但是我们这个部门，就是我们签订合同这个他们承包方，应该是我们这儿的，
0: 也是
1: 延吉的，
0: 是延吉的。他们的联系方式您有吗？
1: 我看看啊。
0: 如果能找到，提供给我们，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
1: 7776。133
0: 啊，您稍等啊，这个电话稍后留给我们场外记者，稍后留给我们场外记者啊。然后
1: 有人联系我
0: 吧。您稍等啊，就是您按照我给您做的提示，您来做啊。就是稍后您别挂断电话，一会儿我们场外记者接听您电话的时候，您把这部电话提供给我们场外记者。明天我们和就是您提供的这个电话的工作人员来联系一下。
1: 行。
0: 对，具体联系的这个人员的方式是哪个部门的呢？
1: 这个就是应该他们分包的一个公司的。
0: 分包的一个公司的。
1: 对，应该就是他们给我们结账。
0: 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人员联合起来进行起诉呢？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1: 因为起诉暂时是没有，如果实在是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再起诉吧。
0: 现在想私下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先沟通商量一下，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因为打官司这个太麻烦了嘛，耗财耗力的，也没。
0: 其实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难，秦先生，其实没有像我们这个想象当中那么难。其实我们正常的，比如说来进行这个到法院来进行起诉立案，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

0: 到时候我们按照程序一步一步来走也是很方便的。但是呢，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私下里，比如说我们前期好好沟通，能把这个问题能给解决，这样是最好的，这个是您目前的想法。然后明天我们会联系一下，就是您所提供的这个联系方式的这个电话，我们先来沟通一下。我还来给你一个建议啊，就是咱们签订了这个合同，您说了是给这个具体应该是长春的一个这个公司来进行这个所涉及的事项哈，但是呢啊对延吉的，那这样我给您一个电话，您也尝试拨打一下，这个是咱们全省这个通用的一个举报电话12333，这部电话，这个是人社劳动保障专线。如果拖欠咱们农民工工资，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提供帮助的，会给您相关的建议的，好吗？
1: 好好好。
0: 哎，好，您记一下这个电话12333。
1: 12333，好。
0: 嗯，对。如果您方便的话啊，咱们这个延边州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电话您也记一下。
1: 等会儿啊。
0: 嗯，好。您先把这个12333这部电话先记好了。
1: 12333。
0: 嗯，对。然后您刚刚提示我一点，说有可能是这个延吉市这一块的一个相关的公司来跟您签订的这个合同哈，但是您也不是很确认嘛。我来给你一下这个延边州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电话，287-9110。
1: 9110哈。
0: 嗯，对。然后呢，就是您投诉的时候准备好，比如说我们当时签订的这个合同里边的这个内容，虽说是没在您的手里边，您回忆一下当时是我们怎么样来签订的这个合同，然后这个务工地点，还有用工单位的这个名称，还有这个拖欠工资的这个金额，然后还有聊天记录，还有一些这个咱们这个工友嘛，毕竟是欠了十多个人的这个钱，咱们工友的话一起可以联合起来到相关部门投诉和反映的，好吗？
1: 好。
0: 哎，好，咱们两边都在做工作哈，争取最大限度的能够帮到你，可以吗？
1: 好，感谢。
0: 哎，好，不客气啊。好，再见。嗯，明天我问完之后会给您回电话的，电话保持开通，再见。
1: 好。
0: 嗯，好，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7月13号10点4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息。预计未来24小时，敦化市关地镇、黑石乡沙河燕儿镇、鹅木镇、大石头镇、大埔柴河镇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信号。安图县瓮生街道、九龙街道、永庆乡亮滨镇、石门镇、万宝镇、新河乡两江镇、二道白河镇、明月镇、松江镇、敦化市黄泥河镇、民主街道、江源镇、大桥乡丹江街道、咸乳镇、夜明湖镇、渤海街道、江南镇、青沟子乡、红石乡、汉章乡、秋梨沟镇、胜利街道、合龙市民汇街道、合龙市林业局、头道镇、文化街道、八家子镇、西城镇、浮洞镇、光明街道、东城镇、南平镇、崇善镇、龙城镇、珲春市近海街道、河南街道、泾河街道、新安街道、英安镇、密江乡、三家子满族乡、静信镇、板石镇、洋炮满族乡、马川子乡、哈达门乡、春化镇、龙井市东胜永镇、德新乡老头沟镇、安民街道、志新镇、龙门街道、开山屯镇、三河镇、白金乡、图门市长安镇、向上街道、月宫街道、石县镇、新华街道、月晴镇、凉水镇、汪清县、 新民社区工作委员会、大明社区工作委员会、新华社区工作委员会、大兴沟林业局、复兴农场、天桥岭镇、百草沟镇、机关乡、春阳镇、复兴镇、大兴沟镇、东光镇、汪清镇、罗子沟镇、延吉市三道湾镇、新兴街道、北山街道、建工街道、依兰镇、河南街道、进学街道、公园街道、小营镇、朝阳川镇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请各单位做好防范准备工作。应对措施和建议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网络平台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留言和咨询反馈的话，也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您提供帮助。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2: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6: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3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 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反映的问题。这位网友说，这里可以投诉吗？可以，投诉和建议或者是咨询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现在都是空线的状态啊。如果您想要反映问题或者是有哪些相关建议或者是投诉建议，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啊。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叫做越走越平安的这位网友说，龙井市老头沟镇水北村移动信号塔坏了哈，快两个月的时间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看您前两天反映过，在节目之后呢，我们当天是马上联系到了咱们的移动公司，当时移动公司留的是咱们村书记的联系方式哈，我们这边也是和村书记确认过了哈。现在这个水北村移动塔信号坏了的问题呢，是全天断断续续的有信号，不是说全天一点信号都没有。当时呢，您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给您打电话一直是无法接通的一个状态哈。移动公司已经记下了咱们村书记的联系方式哈，会尽快的解决相关问题，但是您说了现在还是没有什么改善。那这样，明天吧，因为这个下节目之后吧，工作人员也下班了，节目之后明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再和移动公司来反映一下相关的问题哈，然后您也关注一下在我们反映完之后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但是确实是我们在这个您反映的当天就和移动公司来反映过相关的问题了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明天上午我们会继续反馈的哈，您也关注一下。好的，我们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7月13号10点4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的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详细的情况哈，还有一些应对措施和建议，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林女士的电话。你好林女士。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嗯，我现在是遇到了一个，就是我们个人的林地上面有那个长圈燃气公司龙井分公司把那个煤气管道埋在我们自己的林地上，但是他们也承认了，但是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0: 嗯，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2: 应该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
2: 但是我这个事情我去年才知道。
0: 嗯。
2: 然后我去年反馈他了。
0: 嗯。
2: 然后他也没有解决这个事情。
0: 您是怎样发现出问题了呢？
2: 因为我当时去我们那个地的时候，他就上面已经有立了一个用石头，然后呢刻着它的下面应该有那个煤气管道的那个标识，我才知道的。
0: 嗯。嗯，对你们的林地有什么影响呢？
2: 因为我那个地嘛，我以后我想开发什么东西，因为下面埋了那个地会影响我。
0: 嗯。
2: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起来啊。
0: 嗯。
2: 那我要干什么东西他。人家你要万一那出什么事情碰到那个管子啦，或者
0: 是
2: 干嘛的、
0: 嗯、对呀，
2: 是
0: 啊，是
2: 吧？再说你占用我家这地，你应该最起码你要跟我们讲一下。
0: 嗯，对呀，提前应该和咱们这个商量一下的。
2: 对，但是我去年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那个具体负责人员说，哦对，是啊，他们也来过那个当时他那个就现场他们也来过，他说哦、
0: 嗯、
2: 确实买了，那你们想怎么样？我说我们想你把这个也要挖走。
0: 然后呢？
2: 他们又说，哎呀，现在这个要挖走的话就是问题多呀，这个没。我说你不管问题多不多，你当时那你要做这个工程的时候你要跟我们讲，然后他说他回去问一下领导怎么样。
0: 嗯。

0: 后续呢？
1: 给我的答，后来给我的答复说是这个东西，好像说是跟我们村里面人打过招呼了，或怎么怎么样。
0: 和村里的哪位工作人员打过招呼呢？能提供出来吗？有没有来进行就是当场对质呢？
1: 所以说我就是说，就是我去年我又去外地了嘛，然后后来说你这个，那他说那你现在是想怎么样？他说他要反馈他们领导。
0: 嗯。
1: 然后我说你们这个要东西要挪走，因为那个旁边也有很多地，对吧？我说你要挪走，他们说挪走，我跟领导讲一下。然后后来反映就是反馈我们的是，哎呀，你的这个方案挪走是不可能，因为现在这个东西要挪走的话，涉及到很多部门的什么。就是同意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他们的领导的意思是，当时做的时候是跟村委讲过了，
0: 村委会讲过
1: 这
0: 个事情，
1: 我们一直、对，但是我们个人我们不知道。
0: 那村里咱们去过吗？
1: 我都不知道、
0: 村里咱们去过吗？有没有和村委会来问过？
1: 我们去问过了，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村里说都不知道，所以说我现在是怎么想，什么意思呢？我现在我也不想麻烦你们公司，你就把那个跟村委的那一些协议，你要有的话，你把那个证据给我。我要有证据的话，我就好找那个村委了，对不对？现在村委都不认，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0: 村委会这样的答复有没有反馈给咱们这个燃气公司？他们不知道这个情况。
1: 村委会没有。
0: 后续咱们就没有和燃气公司对接相关的问题了吗？
1: 对，我这次回来我又给他们投诉了，他们说没有，没打电话给我，电话都没给我打。
0: 就是咱上一次就是据最近去年
1: 我跟他们的打交道的时候，我带他们到现场也看过，他们也承认过。但是我今年又回来了嘛，回老家了，我又跟他们反馈，但是一个电话都没有，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您今年打电话大概是什么时间呢？
1: 前几天一个星期吧，我又投诉了一二三四五。
0: 有反馈吗？
1: 没有，但
0: 没有反馈。
1: 一二三四五的那个平台给我的回复是，也是一样，跟去年一样的。他们就是他们反馈一二三四五，所以我们这个流程是什么跟村委，协商以后做的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们一点电话也没给我，也没联系我。
0: 之前咱们去反映的时候，您说了是已经对接到这个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联系方式您有吗？
1: 我现在没有啊，以前他那个是当场，那个就是在现场一起带他们去，我去他们公司去找他的，然后呢他带我们一起去看的，他们也承认了。后来那个时候是有微信的。
0: 那现在林女士，就是您今年从外地回来赶回来了，要处理这个问题，那您的这个解决思路是什么？你想怎么样解决？
1: 就是他们要是觉得就是经过村委的一些什么协议做的话，我的意思是你把那个签，你们两个签的那个协议你给我，我好去找那个村委。你这个事情最起码你要得解决吧？那我现在是什么都干不了了呀！你们把这个煤气管道埋
0: 了。您这回回来主要是想要一下咱们这个燃气公司和村委会当时签的合同是吗？
1: 对，我想解决这个事情呀，问题是。
0: 好，那这样，具体是涉及到哪个县市的问题？您跟我们讲一下。
1: 龙井市。
0: 龙井市。好的，清楚了。然后所涉及的乡镇呢，就是在咱们这个林地上，这个林地具体是哪个？
1: 龙山村
0: 。它这个是属于也是龙井市的范围内。
1: 对，龙井市东胜永镇的龙山村。
0: 好，清楚了。那这样明天上午，同样也是明天上午，我们和相关部门来问一下吧。
1: 好的。
0: 好，您也等我电话吧。
1: 好的。
0: 因为这个事情毕竟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1: 谢谢。
0: 而且我们在这个沟通和协调上不是说那么快的，但是我们也是尽最大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来给您一条反馈，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延边百姓热线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新篇章。
4: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热线电话，迎接一下林女士的电话。下午好，林女士。哎，你好，请讲。嗯，请讲。
5: 哦，我是那个社保公寓啊，就是市医院南侧那个电梯楼有个社保公寓。
4: 哦，您反映的这个位置我知道。怎么了？
5: 他这个就是整个那个楼体墙砖脱落，就是头20多天都砸着人了。
4: 哦，是吗？
5: 啊、
4: 嗯，这个小区有没有物业呢？
5: 这个小区没有物业，因为这个楼吧已经是20多年，就是延市最早一个电梯楼。
4: 嗯，之前途经这个位置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个社保公寓在这个有一些点位，它是搭设了一个这个网子，怕这个楼砖这个砖体啊掉落下来砸到人。但是呢，
5: 对对对，
4: 这个应该不是这个位置吧？拦截的这个位置上不是。
5: 啊，
4: 然后是另外一处的这个墙体脱落了，对吧？
5: 不是，就是这个拦截这个网上面那个瓷砖，头一阵都砸体，就是砸着人了。
4: 那上面不是有网吗？
5: 它有网哈，它那个力量特别大，这17楼嘛，它掉到那个网上，嘣就弹出来了，就是弹到就是。那个，而且它是那个下面不是有那个健身器材吗？跟那网正对个、
4: 嗯。
5: 那天好多人就是正好在那健身嘛，全都那个老太太讲，哎，完了就是咔就看那个瓷砖脱落了，就砸下了、
4: 嗯。
5: 要是老太太不喊的话，那回真的后果都不堪设想。它那个高嘛，完往下掉有个几秒，应该能有个5秒、几秒啊，3秒的、
4: 嗯。看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还是有安全隐患存在的。
5: 对，
4: 嗯。
5: 然后反正都砸着人了，我们也都拍上照了。然后一反应吧，那个派出所的也过来了，过来说你们这还得就是协商啊、
4: 嗯、
5: 协调。然后告诉社区的社区工作人员来了，来了之后搁了2个就是轮胎带。

0: 海给整成隔离，就是拦上了，拿绳子不让在那下面走。
1: 嗯，
0: 但是这没过二十多天，那个肉都没了。现在还是这样，我们现在天天从那儿走，就都绕到健身器材后面那样走。
1: 您说了肉都没了，是这个，比如说临时我们放的这个轮胎没有了吗？
0: 对，轮胎都没了。
1: 轮胎被谁拿走了呀？
0: 那不知道，但是这也不是个事儿，因为那条道下面哈就是都走车，
1: 嗯，
0: 走车的话他肯定窄嘛，所以怀疑那就别人也都得给他挪走，因为他放了那个就隔离带，就是走不了两台车了。我们那个道还算是主道，来回都走两台车，就是这两天就是过了七点之后，早七晚七好像又是双行道了。现在是双行道啊。
1: 好，清楚您的问题了。我们先和社区来问一下这个情况，咱们的社保公寓应该是在进学街道文和社区的范围内对吧？
0: 对，但跟社区说也没有用，社区这么说的，他说我们该做也都做了，我们也没那么大的权利，你们这个还得找那个住建部门就是维修。
1: 正常来讲的话，咱们这个社区呀，他们会和这个住建部门反映相关的问题的，我看看他们有没有上报吧。如果他们是没有和这个相关部门上报这个情况，因为毕竟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哈，而且前两天也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0: 我
1: 们会和相关部门来反映。
0: 我们相片都留着了、
1: 嗯、
0: 啊。
1: 好，那这样、
0: 啊、
1: 看看我们今天下班吧，能不能联系一下这个住建部门、
0: 啊，
1: 如果要是今天，因为这个下班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下班，他们也下班了，我们实在不行就明天上午来反映。好吗？
0: 对，那您看完、再一个，我们那个就是他这个楼，我们这个楼的那个靠那个北侧三栋楼，
1: 嗯，
0: 也就是把那个瓷砖什么老旧楼区改造也改了，然后我们靠那个、那个东面的那个老法院楼也都那个给改造了，现在唯独就是我们这个楼、上回我们问过，他们说够二十年可以那个改造，就给那个
1: 你说是社保公寓没有做老旧小是那个老旧小区改造，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没有。
1: 咱们这个楼是什么时候建成的？
0: 哎呀，反正现在有绝对有二十年了。
1: 它不是说有没有二十年的一个问题，它是在2000年之前建成的这个小区。
0: 嗯。
1: 它这个年份是截止时间到2000年呢。
0: 哦，是吗？那我得回家看、看看房照。我现在我母亲家、正好听我爸爸听我打，我爸爸说你快打这电话可好的，我刚打的啊、我回家看看那个。
1: 哎，好、然后咱看一下、具体是哪一年建成的房子。我们这边和住建部门了解到的政策是2000年之前建成的这个小区，如果这个小区咱们是比如说想做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话，是由这个社区来进行上报的，因为它这个年份呢、是必要的一个条件。
0: 哦，
1: 嗯，
0: 哎呀，社区完来过几次电话，就说他们就是已经这种程度了，这上报还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他们社区也管不了那么多。
1: 嗯，他们没有执法权利，但是他们会和相关部门联系的，
0: 对对对，
1: 联系反映问题是可以的。但是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相应的我们肯定也是会尽最大努力来给大家反映相关的问题啊。
0: 嗯，好的，
1: 好，
0: 辛苦您了
1: 不客气，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嗯，
1: 哎，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哎，
1: 好，不客气，
0: 哎、
1: 再见。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啊。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具体的县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应对的措施及建议。蓝色预警区24小时值班，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密切关注雨情水情趋势，相关部门要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准备。黄色预警区在蓝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当地防灾责任人要对重点威胁场所、路段、居民

景点施工场地等做好巡查监测、临灾准备、降雨检查等工作，加密雨情水情监测，做好应急救援准备，特别注意防范国道331、334等公路沿线崩塌、泥石流、地质灾害，请广大社会公众尽量避开山谷、山区沟谷、陡崖，老旧切破房屋长时间逗留，雨天减少进山游玩、野外作业，居住靠山房屋居民要多观察边坡变化，遇险情及时向就近村镇干部来进行求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继续做好当前防汛工作的通知内容。各县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州防止成员单位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或水汽影响，我州第一阶段降雨过程已经基本结束，当前天气形势依然复杂多变，14号15号将迎来第二阶段的降雨过程，降水落区、高度重叠、山洪、泥石流、堤防险情等次生衍生灾害风险突出，为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和侥幸心理，切实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现就继续做好防汛工作通知的内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要科学稳妥管控人员返程，严守安全底线，重点做好前期集中转移安置群众的返程管理工作，杜绝仓促返程、盲目返程，要对辖区内的道路、山体、河道、在建工地、居民区等区域风险隐患全面研判，精准评估现场安全状况、风险可控之后，方可以有序组织人员返程，针对转移返程的群众，提前摸排返程的路线、居住点位、安全情况，做好返程告知和安全提醒，分类分批错峰有序组织返程，杜绝扎堆返程、冒险返程，返程过程中要做好安全监护，严防返程途中突发山洪、滑坡、道路塌方等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坚决杜绝因管控不当引发安全事故。二，狠抓水毁设施抢修除险，消除存量隐患，聚焦本轮降雨暴露的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水毁工程、道路设施、水利设施排查抢修工作，重点对辖区受损农村公路、市政道路、桥梁护栏、排水管网、堤防护岸、水库沟渠等设施进行全方位的排查，建立隐患台账，立即整改，全力开展道路清障、淤泥清理、设施修复工作，及时疏通河道，清除行洪障碍，保障行洪通道畅通，道路交通安全通行，对排查发现的堤防薄弱段、边坡松动、坝体破损等险情隐患，应该立即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快速处置各类存量风险，确保第二阶段强降雨来临前处置完毕。三，要高度警惕降雨叠加的风险，强化预判预警。据预测，我州14到15号第二阶段降雨过程与前期降雨影响区域高度重叠，土壤饱和，江河湖水位偏高，易引发重复出现叠加受灾，各县市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加密开展防汛会商研判，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精准掌握汛情动态，强化短邻预警预报，快速覆盖到乡镇、村屯、网格点位及重点人群，做到早预警、早处置。第四是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防次生灾害，各县市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杜绝松懈懈怠，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经管责任和岗位职责职守责任，紧盯山区河道、低洼地带、临水临崖、在建工程、老旧房屋、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区域、关键部位，重点强化产流汇流、积水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持续做好危险区域人员防守性的转移避险工作，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杜绝人员滞留风险。
第五点是要强化舆论宣传导向，营造良好氛围。各县市各部门要扎实做好防汛防灾宣传和

0: 舆论引导的工作，多渠道全方位开展防汛安全宣传，重点普及雨后次生灾害防范、群众安全防城、汛期自救互救等科普知识，及时权威地发布雨情水情风险预警、避险指引、隐患整治及抢险救援工作开展，主动回应群众关切，积极引导广大群众时刻保持防灾警惕，自觉配合隐患排查、人员转移、交通管控等防汛工作，凝聚群防群控、联防联守的强大合力。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延边州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做好当前防汛工作的通知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好了，看一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7: 延边新闻。
8: 延边州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在京正式启动。这不仅是一场延边好物的集中亮相，更是一次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生动展示。
9: 2026年现代词汇术语、少数民族语文、朝鲜语翻译规范审定活动在延吉举行。
8: 21000公斤白俄罗斯牛肉顺利运抵珲春口岸，并完成入境通关，成功实现珲春口岸肉类直达进口的历史性突破，标志着珲春跨境肉类进口全新通道正式打通。
9: 山河作证筑梦者情景思政课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讲。
8: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敦化、安图、汪清有暴雨，其他地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阴转多云，珲春有大雨，其他地方有中到小雨。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延吉22到26度，图门22到26度，敦化21到24度，安图21到25度，合龙21到26度，龙井22到26度，汪清21到25度，珲春22到27度。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七月的北京热情如火，在国家民委机关内，一场来自吉林省延边州的热潮同样涌动不息。七月七号，延边州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在京正式启动。这不仅是一场延边好物的集中亮相，更是一次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生动展示。延边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先发之地。在 A 展厅，延边欢迎您民族团结谱新篇，中华民族一家亲，党的光辉照延边四大主题展区依次排开。一幅幅图片，一段段影像，一组组数据，生动勾勒出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时代画卷。州民委主任肖志刚：
10: 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丰硕成果。现场全面呈现我州全域体验区建设、一河八邑教育实践基地、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筑牢教育先行校、旅游促三交基地以及各类研学中心的建设成效。
8: 团结凝聚实力，延边依托独特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延边区位优势，打造出延边大米、延边黄牛、长白山人参、朝鲜族泡菜等一批辨识度极高的绿色名优特产。步入国家民委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成果展示馆，热烈的气氛扑面而来，展厅内人头攒动，米香与泡菜香交织，酱香与民俗文创的雅趣相映成趣。州兴边富民促进局局长邵俊杰：
11: 延边州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党的光辉照耀下，乡村全面振兴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通过这次的宣介活动，更是把党的民族政策在延边地区落地开花结果的真实成效向北京人民全面的呈现出来。
8: 展馆的门外车水马龙，门内是延边生活的鲜活滚烫，优质粮油堆叠如山，山珍菌菇散发着自然清香，朝鲜族泡菜、民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嘉宾们品尝着热气腾腾的延边鲜食玉米，赞不绝口。东北抗战研究会会长王伟伟：
12: 我们在这里，在北京看到我们延边的这个繁荣景象啊，因为能有这么多好的物产，一定是延边的这块土地孕育出来的，感觉亲切也温暖。因为毕竟我姥姥是我们延边人，她是从延边走出来的女红军。
8: 现场来自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团队也将镜头对准展区，线上宣介延边。延边优选美食推荐官崔香梅：
13: 趁着平台粉丝超过了170万，年销售额180多万件，实力和火力都在摆在这儿。趁着展会人流大、关注度高，我们把直播间直接搬到了现场，一边现场吃，一边讲延边的文化，让全国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辣白菜、冷面、延边大米等独特滋味。
8: 从长白山的红色记忆到边疆村寨的发展新貌，延边的故事深深打动着每一位参观者。展台前洽谈区，一次次握手，一份份意向，架起了边疆与首都的连心桥。北京西城区金融街街道京畿道社区党委书记姚雨林：
14: 直观地展示了就是我们边疆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丰硕的成果。其实下一步呢，我也是有计划 想跟咱们延边的基层社区建立常态的双向的交流的这么一个机制，希望组织两地的这个居民通过这个文化互鉴呐、好物互通啊这种一些活动，搭建民族交流的平台。
8: 据了解，本次推介活动将在京持续到7月16号，从海澜江畔到首都北京，延边正以好物为媒，以团结为桥，让红太阳照边疆的歌声越唱越响。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和平、张建峰、赵西强报道。
9: 今天2026年现代词汇术语少数民族语文朝鲜语翻译规范审定活动在延吉举办，副首长尹昭辉出席活动并致辞，吉林省民委二级巡视员金桂花出席活动并讲话。金桂花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引领，推进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更好地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推动各民族文化共同走向繁荣，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语言保障。现代词汇术语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纽带作用，尤其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要坚持政治引领，紧扣工作主线，强化能力建设，完善机制保障，创新跨领域协作机制，发挥民族语文工作机构、领域专家和高校基地的作用，凝聚工作发展合力。活动上，审定规范涉及政治、法律、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生态等7个方面术语共177条。东北三省朝鲜语文协作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和中国朝鲜语规范委员会第9届规范委员参加了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8: 依托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投用优势，7月11号，在多方协同联动保障下，21000公斤白俄罗斯牛肉顺利运抵珲春口岸并完成入境通关。这是该指定监管场地获批投用后，口岸迎来的首票白俄罗斯入境肉类货物，成功实现珲春口岸肉类直达进口的历史性突破，标志着珲春跨境肉类进口全新通道正式打通。据了解，本次进口业务的落地得益于本地外贸企业的精准布局与深耕拓展。今年6月，上海德家纯食品有限公司落地珲春，并成功取得进口肉类经营许可，顺利与白俄罗斯合作方敲定6.7万吨冷冻肉类出口配额，规划年度稳定进口肉类规模达2万吨。目前，该企业已成功对接白俄罗斯肉类加工企业，签订的首批1000吨冷冻牛肉、67吨冷冻牛瓣胃采购订单正在陆续运抵珲春。此次通关意义深远，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珲春口岸进口货物品类，拓宽了区域跨境贸易渠道，补齐了本地及周边进口肉类货源供给短板，更为深化珲春与白俄罗斯经贸往来，拓展东北亚跨境贸易版图注入全新活力，为后续对白肉类进口业务常态化、规范化、规模化开展筑牢开局基础，持续夯实珲春向北开放口岸枢纽。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2: 以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
9: 以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抗联二军的顽强苦斗。1936年，日本关东军推行肃安治安肃政3年计划，在吉林、延边等地大举军事讨伐，实施集团部落政策，制造无人区， 对东北抗日武装展开残酷围剿，抗联第二军深陷绝境。

0: 常年面临严寒、饥饿、弹药匮乏的困境，需以血战换取物资补给，常年以弱敌强，艰苦鏖战。为坚持斗争，二军党委主动调整战略，从浅山区转入长白山深山区，搭建密营根据地作为后方基地，依托密林保存实力，伺机歼敌，同时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筑牢抗日群众根基。1936年夏秋，部队在安图、抚松多地接连作战，屡创佳绩，多次重创日伪军，缴获大量武器物资，但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壮烈牺牲。同年11月，军长王德泰在小汤河反击战中英勇殉国，年仅29岁。1937年3月，二军召开干部会议，总结反讨伐经验，敲定分兵游击方案，各师吩咐安图、合龙、长白等地持续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1: 受降雨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图门、延吉、安图、蛟河、永庆、长白山站全部旅客列车停运。15号根据天气情况随时进行调整。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或12306 APP 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手续费。截至7月13号17点，我州境内高速公路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正常运行，具体出行情况请随时关注本台各平台发布的最新消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赵西强报道。
0: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重要气象信息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12号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7月13号白天到15号早晨，我州将有一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集中时间为14号11时至15号20。13号夜间敦化有大雨，降水量为25毫米到40毫米，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14号白天，敦化、安图、汪清、延吉城区及部分乡镇、龙井老头沟镇有大到暴雨，降水量为40毫米到70毫米，最大单点雨量可达110毫米。其他地方有中到大雨。14号夜间珲春有大雨，降水量为25毫米到40毫米，部分地方可达60毫米。敦化有小雨，其他地方有中雨。记者洪小涵。
2: 据了解，7月以来我州降水较常年同期多7成，本次降雨强度大，气象专家提醒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与前期强降雨叠加效应明显，致灾可能性大，各地需特别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部分地方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注意做好相关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朴永杰报道。
1: 日前，2026中国流动科技馆吉林图门站巡展暨聚拢星光共育未来主题活动在图门市启动。本次巡展由中国科学技术馆、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吉林省科技馆、延边州科学技术协会承办。作为国家推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品牌，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落地图门，既是对图门科普工作的认可，更是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城市创新发展的宝贵契机，对补齐基层科普短板、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巡展地点设在图门市科技馆7楼展厅，巡展时间为期2个月，每周三至周日，上午9点至11点，下午13点至15点，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巡展设置“完美世界， 探秘无尽深蓝、我们选择的未来等三大主题展区，45件套互动展项涵盖基础科学、碳中和、海洋技术等多个领域。巡展期间，图门市科协还将同步开展科普宣传、机器人公益课等配套活动。全媒体新闻。

0: 水肿啊，有一些这个长辈可能是这个也会出现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浮肿的情况，那么这个荷叶冬瓜瘦肉汤呢就非常合适。那么咱们这个冬瓜荷叶瘦肉汤呢，首先我们可以用半张干荷叶。哎，有一些叔叔阿姨不知道啊，家里面说没有，那么我们也可以去药房去买一些，哎，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啊。那么呢，还可以呢，就是加入大概400克的带皮冬瓜，这个冬瓜皮呢，我们可以不把它削掉啊，只要清洗干净就可以了。然后呢，再加一些适量的瘦猪肉。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生姜啊，两片生姜，那么我们就可以喝上一碗这个荷叶冬瓜瘦肉汤了。它呢主要有这个解暑，还有这个利尿啊、祛湿消水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呢夏天身体发沉、小腿浮肿，还有呢就是这个脾虚容易腹泻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呢，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夏天的这个养脾胃啊，养脾胃呢，建议大家还是什么呢？就是不要饮用这个过多的生冷瓜果，哎，对我们这个脾胃呢造成了损伤。那么建议大家呢，还是以这个温水或者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代茶饮为主啊。
1: 好，这是给我们介绍的从起居方面哈。好，这里给大家插播一个信息哈，这是最新的这个延民州水利局和延民州气象局7月13号就是在刚刚的19:15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的红色预警啊。预计呢7月13号的20点至7月14号的20点，我州的安图县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哈。合龙市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龙井市汪清县延吉市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图曼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县市也可能因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呢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那州水利局和州气象局的联合提醒，一定要注意好防范哈。好，那这是最新的延民州水利局和延民州气象局刚刚在19:15的时候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的气象红色预警啊，尤其是安图县和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那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好的，提醒一下您，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安心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再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入伏的养生的话题。如果说您想参与节目，就可以来兑换1元，就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也再次来提醒一下您，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安心老师还想问您一下，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入伏期间我们老年朋友比较适用的一些食谱或者是一些小方法哈。那这个大家可能也会问，比如说在我们入伏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喜欢喝一些代茶饮啊等等，这些这个产品咱们店里面有没有？是不是也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是不是到店里面就可以直接来购买，或者是不是已经给我们搭配好了，方便我们老年朋友回去之后直接来使用呢？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说到代茶饮呢，咱们也有一些基础的材料。那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莲子心儿，哎，咱们也是有的。然后呢，像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麦冬，然后当归啊，还有就是这个黄芪，哎，红参片，西洋参片。那么这些就是代茶饮呢，咱们店里面也都给大家准备了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叔叔们比较喜欢的肾经茶，还有呢，就是 我们啊阿姨们喜欢的这个消消茶，就是更容易帮助我们减脂。哎，就是很多这个长辈可能是这个阿姨们肚子会比较大一些啊，喜欢喝一些这个代茶饮的话，也可以到咱们店里啊来。

0: 进行一个品尝啊，我们可以直接啊过来看一看啊。
1: 嗯，好，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哈，那我们的延广优选的地址哈，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那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甜点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 2680-999。那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想要了解的话，也是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店内电话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可以直接前往到店里哈，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直接的了解哈。好，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请安琪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伏天哈，针对一些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哈，可能也要格外的注意了，因为这个虽然说是天气很暖了，但是可能有一些慢性病呢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有这个高发期，那这方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好的。由于呢咱们这个进入了三伏以后呢，气温呢会非常的高，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管啊也更容易扩张，那么血压和血糖呢也更容易有大的波动。夏季呢尤其是三伏这个时候呢也是心脑血管的这个高发期，那也建议咱们这些长辈们啊，比如说有高血压的，咱们呢要定时来进行一个血压的测量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长辈有糖尿病的呢就是夏天容易出汗更容易脱水，所以说呢要少量的多次的补充水分，要更加警惕低血糖和中暑。还有一些呢我们这个就是骨关节问题的这个长辈啊，那么呢也尽量呢要减少这个凉水的使用啊，那么我们也要平时的时候呢家里常备一些藿香正气水还有清凉油，如果呢我们出现了这个头晕呐、恶心呐，或者是浑身发烫这种情况，那就说明有一些中暑了，那么我们要及时的来使用那么也可以呢就是转移到这个阴凉的地方来进行休息。夏季呢也是这个跟大家也刚才也讲了就是容易呢烦躁，尤其是特别热的时候，人热的这个心烦意乱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呀，或者是静坐呀，或者是我们到这个室外比如说楼下呀，或者是广场呀，河边进行这个散步来缓解我们这个心态的一个平和。那么包括呢刚才给大家建议的晚餐的时候呢可以食用一些这个莲子小米粥来进行搭配。
1: 那这个是我们从针对于这个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哈，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也是不能够来忽视的哈。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可能现在大家首先会想到的一个词儿叫冬病夏治哈，大家都会知道有很多的这个疾病，比如说像这个骨关节的一些疾病哈，有一些这个虚寒体质的一些疾病的一些老年朋友就非常适合利用这个咱们三伏天很好的来这个调养身体哈。那这一方面我们也请这安琪老师给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好的。其实我们很多老年人呢都认为三伏天呢要一味的清热，那实则呢我们可以来进行这个冬病夏治那么也要分体质那比如说呢像我们这个体质虚寒的这个群体呢就特别适合，怕冷呢，咳喘呢，还有老寒腿呢，在这个季节呢进入这个三伏天了以后呢也可以到医院来进行贴这个三伏贴那晚上的时候呢也可以呢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10分钟，那可以加上一些少量的艾叶来进行这个脚部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按摩那这样呢泡脚泡到这个微微发热为止就可以了也可以帮助我们排解身上的这个湿气有一些这个长辈啊就是比如说做艾灸啊或者贴敷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时间会比较长导致呢我们这个身上呢就是这个出汗太多，其实这样也是不适合的出汗太多呢其实也是会损伤到我们这个身上的元气的。
1: 另外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冬病夏治哈，可能很多的这个有一些这个比如关节疾病的一些老年朋友哈，就想非常利用这个季节来这个好好的调养一下这样。

0: 的话，在这个入秋之后或者在冬天的时候会更加的舒服哈。那我们一直给大家来推荐的这个熊胆骨关节液，那在这个季节是不是特别适合来使用呢？
1: 嗯，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其实它一年四季呢都非常适合，但是呢，就是由于我们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夏天的时候气温比较高，所以说呢毛孔它打开的相对来说比冬天要好一些，那么更利于我们这个骨关节液的一个吸收。因为咱们这个骨关节液呢它是外用的啊，直接呢是涂抹到我们这个皮肤上，那么可以通过这个皮肤呢直接渗透到患处，所以说呢效果会好一些。那么夏天呢咱们这个天气比较热，毛孔都是打开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在这个使用熊胆骨关节以后呢对于我们这个调理我们说的这个骨病啊，效果就更加的这个明显。
0: 另外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大家介绍过，我们这个熊胆骨关节它的用法是区别于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比如说贴敷啊什么这样的一些这个中药或者药膏的哈。那这方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那我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它这个里面啊有很多的这个中药成分。那首先呢就是最名贵的熊胆粉，那熊胆粉呢它有这个消炎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呢我们透皮直达患处能帮助我们这个消除有相对来说的一些炎症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腿部有积液的都可以使用。那这里面呢还配伍了很多的这个中药材，有这个红花、田七、乳香、没药等等所以很多这个长辈在我们这个盐广优选的门店进行体验以后，发现呢也是这个效果非常的明显。那么我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现在还是在这个发放当中那有这个相关骨病的我们都可以到咱们门店来进行一个领取那刚才呢也说到了，比如说像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还有呢就是膝盖呀，还有这个脚踝呀、手腕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腱鞘炎呢，就是这个手指部分呢还有这个肩周有这些问题的长辈们那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都可以到门店来进行领取。但是呢这个我也再次的这个强调一下，再说一下有的叔叔阿姨已经领过一次了，然后听到广播呢又再次这个重复领取，这个是现在来说的话咱们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免费的名额咱们呢没有领取过的叔叔阿姨都可以到咱们门店来进行领取。
0: 好，那也再次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延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2680-999哈。好，那刚才安琪老师给大家介绍，在这个季节呢是非常适合有一些关节问题的老年朋友可以来试一下我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哈。那我们刚才还有一个可以兑换的这个奖品，就是这个熊胆明目液。那这个作用，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适合有很多这个眼睛问题的长辈们比如说呢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飞蚊症、迎风流泪白内障的1期、2期还有呢就是由肝病和糖尿病引起的各种眼部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来使用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 啊，那么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它是经过六次熊胆的蒸馏和提纯，所以说呢，它这个有效浓度呢也是非常的高啊。那我们长辈们用完了以后呢，啊，对我们这个刚才所说的。

0: 这些眼睛问题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解。那正常呢，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价值是128块钱，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那么我们有相关的这些眼部问题的叔叔阿姨们就可以到咱们门店来进行领取。那同样还是啊，咱们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免费名额啊，我们要把机会呢给到更多的没有领过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的叔叔阿姨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是限量领取的，如果已经领取过咱们熊胆明目液的那就不能重复领取了，我们没有领取过的可以到店啊来进行领取。
1: 嗯，好，那也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如果说您想要来咨询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这个熊胆骨关节液或者是熊胆明目液的相关内容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然后和安心老师来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哈。好，那我们安心老师刚才也介绍了这两款产品，应该也是我们这个店里的这个是福利款哈。那我们这个店里还有其他的这个产品，这个老年朋友可能也很想了解，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咱们这个门店呢可以说是福利多多，其实呢我们每一款商品都比市面上的这个价格要低上很多，因为呢我们从这个选品开始啊，对价格也是严格把控的，而且呢咱们门店并不是以盈利为唯一目的，所以说呢我们很多这个产品性价比都非常高，甚至有一些叔叔阿姨啊会用这个手机上网的，在这个某宝上啊，还有就是这个有一些平台上啊也进行了对比，发现呢咱们这个产品价格也确实是很便宜。那包括呢今天呢我们有一部分会员啊就到咱们这个门店里啊进行了一个团购啊，今天差不多我看有50多位长辈吧到咱们这个门店里啊进行选购。那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有一款这个大酱啊，说到大酱其实长辈们并不陌生啊。那这个大酱呢这个市面上呢基本都是卖5块钱一包，它是一斤装的，那咱们门店里呢只要3块钱。还有呢很多的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福利商品，那包括呢黄瓜籽粉，有一些这个长辈们呢平时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的这样的情况啊，那么黄瓜籽粉呢也可以就帮助我们壮骨啊。那么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呢29.9块钱买一大包还送一大包，那这个是多长时间的量呢是就是这个可以吃上40天的一个量啊，那也就是说一天呢只需要几毛钱。这个黄瓜籽粉呢也是这个口感呢还有这个口味啊也是经过这个一个调配的，所以我们这个吃起来呢也很香浓，和市面上的这个黄瓜籽粉有所区别。有一些黄瓜籽粉呢它吃起来会比较酸涩，而且呢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如果是脾胃比较寒凉的啊，那就不适合吃这个纯黄瓜籽粉啊。咱们的这个黄瓜籽粉呢是搭配了淮山药啊，所以说呢更温和一些，更容易吸收。
1: 好，安心老师打断一下，我们现在是有朋友参与节目，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2: 王兄弟。
1: 您贵姓先生？
2: 我姓吕，我就问问那个熊胆明目液王姓能领到吗？
1: 嗯，好，吕先生。
0: 是这样的，叔叔，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只限到我们这个门店啊亲自来进行领取。那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比如说家里面有没有亲属平时会到咱们这个延吉来呢？
2: 我就一个人。
0: 就
2: 锤也不好使，眼睛也不好使。
0: 哦，这样啊。那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啊，那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工作人员明天跟您单独联系吧， 然后看看您是在这个汪清什么位置啊，能不能领到这个熊胆明目液，好不好？
1: 好，吕先生，那您保持电话开通吧，节目之后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啊。好，和您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只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用一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

0: 木叶两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那刚才安西老师是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延广优选线下店的一些特色产品哈，应该说这个是物美价廉。其中这个咱们产品当中有一项，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就咱们那个麦片特别好吃哈。
1: 对，
0: 因为大家说一般说麦片的时候，可能你是要冲的，比如说要用牛奶啊，或者用热水的冲，但咱们那麦片干吃也特别的香哈。这个是不是也有很多老年朋友来买呢？
1: 嗯，是的，咱们这个杂粮麦片呢，它是属于即食型的，也就是熟制的那我们普通的这个杂粮麦片呢，有一些呢是需要煮，或者是呢至少要开水冲泡一些这个时间但是呢咱们这款这个有一款呢这个八种谷物的杂粮麦片，它是即食型的，吃起来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有的阿姨啊到我们这门店预定了非常多，有预定5包的，也有预定10包的就是为了呢就是这个平时早餐来吃。有一个朝鲜族阿姨就跟我说了，说哎呀这个真好啊，早上都不用煮粥了电费都省了早上呢就是这个泡好牛奶以后直接把这个杂粮麦片掺进去，完了再吃一个鸡蛋，这个一天的营养就够了。这个杂粮麦片呢也确实是受到了这个非常多叔叔阿姨的一个欢迎。那首先说呢，这个杂粮麦片呢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只有这个8种谷物，那其中呢也包括来自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全国各地的有几种谷物那其中有这个黑米，有玉米，也有燕麦然后呢也有这个来自于西藏的青稞一共这里面有这个8种谷物所以说呢这个一天的营养基本上也就涵盖了相当于呢你冲泡一碗就相当于咱们这个煮了一碗八宝粥但是呢咱们这个煮八宝粥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你至少这个得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才能做好那咱们这个呢轻轻松松1分钟就搞定了那现在这款呢咱们也是有一个福利就是买一包送一包这样的一个福利咱们这个折算下来呢一包呢只需要7毛多钱那平时呢咱们一天就是这个一碗这个杂粮麦片粥也就花个几毛钱就够了。
0: 而且它因为它是即食型的，有的时候您不冲，直接当零食吃，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的，非常香哈。
1: 对，是的。
0: 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比较感兴趣的话，咱可以直接到店内哈，可以来尝一尝，直接来感受一下。因为很多的这个商品，可能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这样介绍的时候呢，过于笼统，可能不能够完整的或者是全面的把我们所有的产品都展示给大家。所以呢，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您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哈，到店内之后呢，可以自行来选购，然后也可以了解我们更多的产品，我们的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2680-999哈。详细的内容的话，您可以到店内之后由我们工作人员详细的来给您做这个介绍。如果说平时有一些什么问题，也可以和安琪老师来进行直接的交流哈。另外，安琪老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咱们羊奶粉。那这个也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比较关注的哈。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优惠活动呀？
1: 是的，这个羊奶粉呢，刚才说到就是杂粮麦片呢，其实它俩也是黄金搭档这个一杯羊奶粉再加上这个一包杂粮麦片，这个营养就非常丰富了。那咱们这个现在羊奶粉的福利呢也还在持续当中那在这儿呢也给叔叔阿姨们再介绍介绍咱们这款羊奶粉。像今天呢有一个朝鲜族的这个夫妻俩就住在这个延边医院北侧的这个现代国际这个小区，刚好离咱们这个门店也非常近那这个阿姨呢今天就给了我一个反馈，她说原来呀想喝点这个奶粉总是拉肚子，这个买了好几款，这个喝了都不行，但是呢就是咱们到这个门店发现有这个羊奶粉以后呢，就想抱着这个试试看的这个心态，说我先喝上这个几天看看拉不拉肚子要是拉肚子的话这个又失败了，又喝不了了，但是呢咱们这个羊奶粉拿回家他喝了一个星期，反应是非常的好，就是没有出现腹泻的这个情况而且呢 他说这个羊奶粉，哎，这个在这个往这个水里面倒的时候一下就化掉了，哎，原来买的这个奶粉拿个勺子搅半天，才能这个融化啊。我说呢，这个就是咱们奶粉和奶粉之间的一个区别，因为咱们这款羊奶粉呢，它是小分子的，遇水速溶，它的溶解度是非常高的啊。我们其实都不用这个用勺子来这个使劲搅拌啊，倒到这个适度的这个四五十度的这个温水里，它自然就化开了。再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像刚才这个阿姨呢，比如说有这个腹泻的情况啊，这种在老年人当中也比较广泛，就是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这款羊奶粉呢，它是小分子的啊，然后呢，非常容易的这个消化和吸收，所以我们这个羊奶粉，很多叔叔阿姨们啊，即使是原来喝过很多款，就是有这个腹泻呀或者是拉肚子这个情况，那咱们这个羊奶粉就很少出现啊。目前呢，我们现在就是反馈啊，原来就是有这个腹泻这个情况的啊，那喝咱们这个羊奶粉呢都没有出现就是这个拉肚子这个情况。那其实呢，人到这个中年以后呢，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哎，肠胃呢也确实是比较脆弱啊，尤其是呢这个身体里面这个钙质流失越来越多，哎，免疫力也跟不上啊，还得这个操心咱们这个三高的问题，高血脂啊、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包括呢有一些叔叔阿姨也出现这个睡眠不好或者是便秘的这些情况。那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这款咱们这个羊奶粉呢它无论是从营养呢到吸收还有到价格啊，都是非常的就是划算啊，全维度的呢贴合咱们长辈的需求。那么我们喝上一段时间呢，真正的也能做到少生病更精神。有一些这个长辈呢，就刚才说到这个脾胃虚弱的呢，喝这个牛奶啊，身体会这个出现消化不良啊，肚子胀气呀，或者是呢就是这个特别胀啊、反酸呢这种情况，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积食的情况，比如说早上喝了一杯这个牛奶，哎，感觉这个肚子就是特别胀啊，就像没消化一样，到中午了连饭都不想吃，哎，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换一换，适当的喝一些羊奶粉。因为我们这款羊奶粉呢，它是这个小分子的，它的脂肪球呢比牛奶小三分之一啊，所以我们这个肠胃呢不费力气就可以这个很好的吸收掉，哎，我们这个每天一杯啊，温和养护肠胃，哎，能让我们这个吃饭更香，吸收更好。再一个是呢，就是老年人呢，大多数到医院一体检就会出现一个情况是啥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骨质疏松啊，那一检查就发现这个钙质流失的很多了啊，尤其是呢有一些这个长辈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呢这个腿脚发软，哎，膝盖酸痛，上下楼也费劲儿，包括呢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哎，其实都跟我们这个钙质流失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还有一些呢这个长辈特别容易骨折啊，那么有这些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补钙啊。那咱们这款羊奶粉呢，它是这个高钙的奶粉，每一百克呢富含1000克的这个1000毫克的这个钙含量，那么比普通的我们这些奶粉呢钙含量要更高一些，所以呢坚持喝呢能够精准补钙，哎，加固我们这个骨骼，让咱们呢走路更稳，关节呢也更灵活啊，远离咱们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烦恼。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很多这个长辈呢免疫力也非常低啊，包括呢特别容易的感冒，哎，特别容易就是这个小毛小病就来了啊，这个小病小痛不断，还经常的这个吃药啊，其实是药三分毒，就对我们身体呢肝和肾也是有一些这个负担的。那咱们 这款羊奶粉呢，它是富含天然的免疫球蛋白啊，里面呢还有这。

0: 这个 EGF 生长因子还有多种的这个维生素那长期喝呢也是相当于帮我们长辈们牢牢的建立了一个免疫墙让我们的这个少生病精气神更足咱们自己身体好了儿女们也这个少操心。
1: 那安心老师啊，说到这个羊奶粉的时候，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还会有一个顾虑哈，就是会不会觉得这个口感会比较有膻味儿，会比较浓呢？因为好像感觉牛奶可能是不是这个膻味儿会少一点，好像接受程度会高。那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口感怎么样呢？
0: 咱们这个羊奶粉呢，它是经过双重的去膻工艺，包括呢，就是在这个养殖的时候呢，也进行了这个降膻的处理，采用这个公羊母羊分室，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同时呢，咱们这个就是这个奶山羊这个牧场呢，它吃的这个草也不一样。这个草呢是从日本引进的这种木素草，再经过这个有机的这个牧场进行这个繁殖，那么我们这个奶山羊呢其实吃的也非常好产出的这个奶奶源蛋白质的这个含量也非常高。那么咱们这个羊奶粉呢，现在呢也给大家一个这个就是非常贴心的一个活动正常呢咱们这个羊奶粉是228块钱一盒那么现在呢厂家呢给到咱们一个补贴，只要198块钱，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买赠的一个福利，就是买一盒送一盒，198块钱呢我们是到手两盒。
1: 这是给大家来介绍的我们这个羊奶粉的活动哈。如果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安心老师来进行交流。如果说您对于这个在饮用羊奶粉方面有一些什么疑问的话或者是这个之前有没有喝过有一些这个想要和这个安心老师来交流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安心老师刚才也介绍我们的这个活动，应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优惠的，因为一般好像这个市场上的羊奶粉相对来说这个价格都比较高，有的都300多块钱一盒，好像这个很多老年朋友一说起这羊奶粉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有点贵哈，但是听了您刚才介绍的话，咱们这个其实价格还是非常合理的。
0: 是的，一般呢在市面上好的羊奶粉差不多都得200-300块钱一盒，那像咱们这个呢正常的市场价格也是200多块钱，但是呢就是咱们是从厂家直接到咱们盐广优选的这个线下门店，没有任何的中间商，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中间其他环节赚差价，所以呢能给到咱们叔叔阿姨们一个非常贴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羊奶粉呢你喝上一个月一个才需要100多块钱。
1: 那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可能会说说哎我没喝过啊，这个如果买了这个两盒拿回去之后，万一要是喝不了怎么办呢？可不可以到店内咱们可以品尝一下呀？
0: 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有一些呢想要这个品尝或者是了解咱们羊奶粉的叔叔阿姨都可以到咱们店里免费的来进行品尝，那或者是呢带一个咱们这个体验装回家也都是可以的。
1: 那这个咱们想的应该是非常的细致了哈。这个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说您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到我们店内来品尝哈。这个我们店内的电话呢是04332680999，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哈。另外这个说到羊奶粉，可能还有一部分群体的老年朋友会说哎呀挺想喝的，但是呢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可能对于这个糖的摄入呢会非常的严格，会觉得说一般的这个奶粉当中它会有甜味嘛，那咱们这个羊奶粉当中适不适合糖尿病患者来吃呢？
0: 非常适合。咱们这个呢是零蔗糖零添加的纯有机羊奶粉，所以说呢我们即使是有这个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喝。
1: 那就是也可以适合于我们各类的老年朋友。其实这个不光是老年朋友，中年朋友其实也可以喝，这个孩子可以喝吗？
0: 咱们这款它是有机的羊奶粉啊，其实大于三岁的儿童都可以来喝。那我们其实这个门店里面也有不少这个长辈啊，就。

0: 是这个买了这个家庭装，不光是自己喝，那家里孩子呢也都跟着一起喝。
1: 嗯，哎，就说我们除了正常的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成盒的包装之外，我们还有家庭装是吗？
0: 嗯，
1: 那这应该是优惠力度更大了。
0: 对的，家庭装呢是买六盒送六盒，那么在咱们这个198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个优惠啊，也就是这个家庭装呢，这个买的多送的多，然后呢价格也更便宜。
1: 嗯，那就是如果是大家常年来服用的话，或者是呢全家人口比较多，老人啊、年轻人、孩子啊都来服用的这个朋友哈，您不妨来尝试一下我们的这个羊奶粉哈。另外您刚才也提到了，因为我们这个羊奶粉之所以它没有膻味，是因为我们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从养山羊开始，其实就做了很多的这个处理哈。
0: 对，
1: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咱们是有这个溯源哈，咱们这个也是不是也到了这个咱们的厂家直接来找到了最好的这个羊奶粉推荐给我们的消费者呢？
0: 是的，其实我们考察了很多款这个羊奶粉啊，那当时呢我们也派了这个工作人员啊，咱们专门到了陕西富平咱们这个厂家啊来进行考察，那从这个牧场开始到整个的这个环节我们都一一的来进行了一个把控啊，那么也能够保证呢咱们这个奶源呢非常正宗啊，也就是说呢一个是呢它是100%的纯羊乳啊，没有任何的添加，那再一个呢它是有机的，咱们每一盒上面都有双重认证，一个是国家有机认证，还有一个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的正品认证。
1: 嗯，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的羊奶粉的内容，或者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更多的商品的话，也可以直接呢到店内，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00到11:30，下午的1:00到5:00。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2680-999。好，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幸福节目了，也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钱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即时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济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D，早晚一杯。

0: 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

0: 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他不堵着那你放心，咱这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了。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是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这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 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

就撞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三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两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那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醒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那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的，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吗？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要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

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那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他不疼不痒，他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啊，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的这种形状的，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那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啊，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

0: 呀，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那
1: 哦，
0: 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1: 哎呦，就是我那个左脚呀肿的呀，连鞋都穿不进去。
0: 嗯嗯。
1: 而且呢，你看那个脚的颜色啊，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呢，哎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0: 嗯嗯。
1: 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她给我说咱们这个也挺好使的。因为他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0: 嗯嗯。
1: 反正就是他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之后了，我也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瓶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0: 嗯，
1: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0: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1: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吃一些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
0: 嗯。
1: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点，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0: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1: 对呀。
0: 嗯。
1: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厚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家真神奇的。
0: 嗯，
1: 我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0: 嗯嗯嗯，
1: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好过，高兴的很。
0: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
1: 啊。
0: 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然后刺激你的这个胰岛酶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他得罢工啊。当你吃的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1: 嗯嗯嗯。
0: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1: 嗯。
0: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10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1: 嗯嗯嗯。
0: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1: 嗯嗯。
0: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1: 哎呀，真是这样啊。那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1: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老感觉有2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0: 嗯。
1: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0: 嗯 嗯。
1: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看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直到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 血糖稳定之后，

0: 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降了，现在呢你看看全部都降完了，不用再像以前大胰岛素了。那你的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很好，很稳定。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血现在血的颜色都变过来了。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最起码那这个血就保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犯愁解止了，对吧？那现在就是挺后悔的事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月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还花了那些钱，又是也长躺月也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月之前都给我开够了。
1: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也挺高兴的。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0: 啊，
1: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一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0: 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1: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看了10多笔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1: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1: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1: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3: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了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都在吃，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肯别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1: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3: 对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1: 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3: 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吧，刚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洛普利，这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消费地皮，反正

0: 饮食控制的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1: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0: 对，这不后来嘛，我又加了这个登菊降压片，
1: 嗯，
0: 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了。
1: 登菊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0: 哦、是呀，而且你看、啊，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又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发便一次。
1: 嗯，
0: 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1: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0: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也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个延寿方，啥事都见了效果呀、
1: 哎？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照影，你这照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75%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这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的5、6个、7、8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啊，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4、5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用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来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

0: 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终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这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订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3: 就没见过几个脑出血的患者啊，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呢。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3: 老婆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
0: 那
3: 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3: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0: 嗯嗯，
3: 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0: 嗯嗯，
3: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哎呀，
3: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
0: 嗯嗯嗯，
3: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一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0: 嗯嗯，
3: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伴就给我擦手。
0: 嗯，
3: 说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0: 嗯，
3: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0: 嗯嗯，
3: 老伴给我那个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伴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0: 嗯，
3: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0: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3: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呀、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呀、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0: 嗯嗯，
3: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0: 嗯
3: 你看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跟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3: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有会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3: 也不用老伴孩子就管我了，还能自己呀、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0: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啊，其实呢，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儿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啊，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啊，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3: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0: 嗯，
4: 这不听说一片一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您啊再给我看看，

0: 这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1: 嗯，
0: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0: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1: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再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睛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0: 嗯，
1: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0: 当然了，那、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啊，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就不能小看它呀。
1: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儿，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光影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0: 对，那这个非常多。
1: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哈，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1: 嗯
0: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1: 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0: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1: 妇科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0: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1: 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0: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这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林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0: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都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1: 好，那谢谢李老师。
0: 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7月7号，延边州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在京正式启动。这不仅是一场延边好物的集中亮相，更是一次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生动展示。
3: 今天2026年现代词汇术语少数民族语文朝鲜语翻译规范审定活动在延吉举行。
2: 7月13号白天到15号早晨，我州将有一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受降雨天气影响，7月14号、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全部旅客列车停运。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七月的北京热情如火，在国家民委机关内，一场来自吉林省延边州的热潮同样涌动不息。7月7号，延边州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在京正式启动。这不仅是一场延边好物的集中亮相，更是一次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生动展示。延边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先发之地。在 A 展厅，延边欢迎您，民族团结谱新篇，中华民族一家亲，党的光辉照延边，四大主题展区依次排开，一幅幅图片，一段段影像，一组组数据，生动勾勒出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时代画卷。
4: A 展厅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丰硕成果。现场全面呈现我州全域体验区建设、一核八翼教育实践基地、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筑牢教育先行校、旅游促三交基地以及各类研学中心的建设成效。
2: 团结凝聚实力，延边依托独特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延边区位优势，打造出延边大米、延边黄牛、长白山人参、朝鲜族泡菜等一批辨识度极高的绿色名优特产。步入国家民委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成果展示馆，热烈的气氛扑面而来。展厅内人头攒动，米香与泡菜香交织，酱香与民俗文创的雅趣相映成趣。
5: 边疆好物，延边优品。那么现在呢，记者就来到展厅的中间啊，我们看到啊，所有的这个商品呢都有这样一个标签。那像这个就是咱们延边产的鲜食玉米，那这有一个这个小程序的码，只要拿手机轻轻一扫呢，就可以看到所有商品的一个具体的信息，也可以在这上线上购买。
6: 延边州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党的光辉照耀下，乡村全面振兴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通过这次的宣介活动，更是把党的民族政策在延边地区落地开花结果的真实成效向北京人民全面的呈现出来。
2: 展馆的门外车水马龙，门内是延边生活的鲜活滚烫，优质粮油堆叠如山，山珍菌菇散发着自然清香，朝鲜族泡菜、民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嘉宾们品尝着热气腾腾的延边鲜食玉米，赞不绝口。
7: 今天我们在这里，在北京看到我们延边的这个繁荣景象啊，因为这能有这么多好的物产，一定是那个延边的这块土地孕育出来的，感觉亲切也温暖。因为毕竟我姥姥是我们延边人，她是从延边走出来的女红军。
2: 现场来自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团队也将镜头对准展区，线上宣介延边。
8: 趁着平台粉丝超过了170万，年销售额180多万件，实力和火力都在摆在这儿。趁着展会人流大，关注度高。

0: 我们把直播间直接搬到了现场，一边现场吃，一边讲延边的文化，让全国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辣白菜、冷面、延边大米等独特滋味。
1: 从长白山的红色记忆到边疆村寨的发展新貌，延边的故事深深打动着每一位参观者。展台前洽谈区，一次次握手，一份份意象，架起了边疆与首都的连心桥。
2: 就是直观的展示了就是我们边疆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丰硕的成果。其实下一步呢，我也是有计划想跟咱们这个延边的基层社区建立常态的双向的这个交流的这么一个机制就是希望组织两地的这个居民通过这个文化互鉴呐、好物互通啊这种一些活动，搭建民族交流的平台。
1: 据了解，本次推介活动将在京持续到7月16号，从海兰江畔到首都北京。延边正以好物为媒，以团结为桥，让红太阳照边疆的歌声越唱越响。
3: 今天2026年现代词汇术语少数民族语文朝鲜语翻译规范审定活动在延吉举办，
4: 副州长尹昭辉出席活动并致辞，吉林省民委二级巡视员金桂花出席活动并讲话。金桂花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引领，推进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更好地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推动各民族文化共同走向繁荣，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语言保障。现代词汇术语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纽带作用，尤其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要坚持政治引领，紧扣工作主线，强化能力建设，完善机制保障，创新跨领域协作机制，发挥民族语文工作机构、领域专家和高校基地的作用，凝聚工作发展合力。活动上，审定规范涉及政治、法律、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生态等7个方面术语，共177条。东北三省朝鲜语文协作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和中国朝鲜语规范委员会第9届规范委员参加了活动。

0: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抗联二军的顽强苦斗。1936年，日本关东军推行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在吉林延边等地大举军事讨伐，实施集团部落政策，制造无人区，对东北抗日武装展开残酷围剿。抗联第二军深陷绝境，常年面临严寒饥饿、弹药匮乏的困境，需以血战换取物资补给，常年以弱敌强，艰苦鏖战。为坚持斗争，二军党委主动调整战略，从浅山区转入长白山深山区，搭建密营根据地作为后方基地，依托密林保存实力，伺机歼敌，同时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筑牢抗日群众根基。1936年夏秋，部队在安图、抚松等地接连作战，屡创佳绩，多次重创日伪军，缴获大量武器物资。但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壮烈牺牲。同年11月，军长王德泰在小汤河反袭战中英勇殉国，年仅29岁。1937年3月，二军召开干部会议，总结反讨伐经验，敲定分兵游击方案，各师分赴安图、合龙、长白等地，持续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1: 近日，由中国记协主办的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走进延边，来自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和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的42名资深新

0: 门工作者，深入延吉、珲春、龙井、合龙等地调研采访医药产业、口岸经济、爱国主义教育、民族融合和文旅发展等核心领域，沉浸式挖掘延边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以镜头笔墨全景记录延边大地振兴新风貌。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采访团先后走进帝王蟹展销馆、国际商品城，实地探访延边跨境水产贸易、电商运营、内外贸易融合发展完整产业链。记者们边走边看边记录，认真听取园区工作人员介绍跨境贸易扶持政策、电商企业孵化培育等相关举措，细致梳理园区产业发展特色亮点，深度挖掘珲春依托口岸区位优势，做大做强开放型经济的实干成效。
1: 我觉得咱们目前珲春呢是一个可以说是商品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地方。我到这边最想要了解的内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利用自己的这样一种地理的去优势啊，然后来促进我们啊中国的商品更好的去出口，然后国外的优质商品怎么样去进口。
0: 随后采访团前往合龙市东城镇光东村，记者行走在稻田栈道，实地观摩农业文旅融合新业态，详细调研特色稻米产业、稻田观光、研学旅游等发展路径，实地感受我州以农促旅、以旅兴农，依托农旅融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果，真切体验和美乡村宜居宜业的全新风貌。
2: 我想延边的发展，延边人民的幸福生活，都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汉族、朝鲜族人民这种民族团结赋予了当地发展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活力啊！以后呢，我也会在我的报道当中用我的笔和我的镜头来更多地展现咱们延边的风貌、延边的人文，也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可以来到延边，感受延边，喜爱上延边。
0: 在延期间，记者团还采访了龙井市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延吉市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地，在探寻延边红色历史文化的同时，接受深刻爱国主义教育，沉浸式观赏传统朝鲜族民居，体验浓郁民俗风情，深入了解我州民俗文化保护传承、文旅融合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真切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氛围。通过此次活动，全国媒体记者近距离触摸延边发展脉搏，参与采访的记者纷纷表示，今后将自觉践行四离要求，依托扎实的采访、鲜活的作品，立体展现延边产业兴旺、边境安定、民族团结、文旅繁荣的崭新图景，持续为延边高质量发展凝聚舆论力量，赋能造势。
3: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延边美术家协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延边美术家协会自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带领泉州美术工作者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主题创作、人才培养、会员服务、采风实践、美术理论、文艺志愿服务等领域履职尽责、锐意进取，取得了显著成果，为延边美术事业繁荣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下一步工作中，延边美术家协会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美术创作的正确方向，聚焦出精品、育人才、优服务，当好会员的服务员、勤务员，让协会真正成为美术工作者的温暖之家，引导广大美术工作者以笔为犁、以心为墨，用更多优秀作品讲好延边故事，传递中国精神，共同推动延边美术事业在新征程上绽放更绚丽的光彩。
4: 受降雨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图门、延吉、安图、蛟河、永庆、长白山站全部旅客列车停运。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或12306 APP 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手续费。 截止7月13号17点，我州境内高速公路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正常运行。具体出行情况，请随时关注本台各平台发布的最新信息。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重要气象信息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12号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7月13号白天到15号早晨，我州将有一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集中时间为14号11时至15号20时。13号夜间，敦化有大雨，降水量为25毫米至40毫米，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14号白天，敦化、安土、汪清、延吉城区及部分乡镇、龙井老头沟镇有大到暴雨，降水量为40毫米至70毫米，最大单点雨量可达110毫米，其他地方有中到大雨。14号夜间，珲春有大雨，降水量为25毫米至40毫米，部分地方可达60毫米。敦化有小雨，其他地方有中雨。
5: 据了解，7月以来，我州降水较常年同期多7成。本次降雨强度大，气象专家提醒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与前期强降雨叠加效应明显，致灾可能性大，各地需特别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部分地方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注意做好相关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4: 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
6: 日前，龙井市政数据创新推出旅居康养全链条集成服务，将公安、医保、社保、房产等5大类28项高频事项整合至一窗受理，并在3大核心景区设置服务指引，实现来龙井旅居进一扇门办所有事。根据气象部门预警，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辖区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于7月14日全天临时闭园，后续开园时间将依据天气防汛形势另行通知。景区服务热线0433668-8330。7月18日，2026年东北超延边队对大连队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全场统一票价每张15.5元，200人以上专属团体票低至每张9.9元，老年人、残疾人可在专属观赛区免费观赛，购票通道7月13日15点开启。
4: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7: 好歌香三秋，
8: 好曲醉九州，
7: 优美的歌声，
8: 金色的旋律，
7: 每周
8: 金曲。
7: 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楠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

0: 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路为你读书。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月亮与六便士。当你的理想和现实生活出现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呢？是会放弃自己的理想安于现状，还是会抛弃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义无反顾地追寻自己的理想？我想呢，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个折中的方式，在保持现状不变的前提下，然后去追寻自己的理想。很少有人能够义无反顾地抛掉自己的一切，尤其是你拥有相当财富的时候。而毛姆笔下的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在月亮和六便士中，当所有人盯着脚下的六便士的时候，他却抛下一切，抬头看见了月亮。任何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都离不开时代的背景，而月亮和六便士这部著作更是如此。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爆发，美国迎来了工人运动史上的高潮，50多万人罢工，阿根廷更是爆发了血腥的一周，6000多人丧生。正是这样一个水深火热的世界，经典名著《月亮与六便士》成功问世。这部已有近100年历史的作品，以62种文字风靡了英国、美国、意大利、中国等110个国家，全球销量突破6000万册。小说中幸福的四口之家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只因他为了理想抛妻弃子。随后不久呢，另一个美满的家庭却因为他的介入，男主人被赶，女主人自杀。正是这样一个男人舍弃自己的幸福，也毁了别人的家庭，但是呢，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他不断地追逐着自己的厄运，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一切呢，都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为大家揭晓。这本书的作者毛姆是英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1874年出生于巴黎，不满10岁便沦为孤儿。一战期间，毛姆奔赴法国参加急救队，后出使俄国，劝阻俄国退出战争。1916年起，毛姆更是去了南太平洋、中国、印度和拉丁美洲等地。丰富的人生阅历对毛姆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总的来说，毛姆的作品文笔质朴且不乏趣味，人物性格刻画鲜明，尤其重视环境描写，反映了中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和20世纪上半叶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影响力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月亮与六便士》。作者用散发着消毒水味道的手术刀对皮囊包裹下的人性进行了犀利的解剖。这本书之所以能够畅销100年，因为它有着经久不衰的现实价值。书名中的月亮与六便士正是其寓意所在。月亮高高在上，象征着理想，六便士则是当时英国金额最少的钱，象征着生活，两者都是圆形的且闪闪发光。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曾尝试平衡月亮和六便士的关系，而这本书也恰恰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终极命题：在生活的苟且面前，如何平衡我们的自我发现、自我期盼和自我愿望。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毛姆笔下，看看头顶的月亮和满地的六便士。整个故事是以时间为主线，并依次跨越了伦敦、巴黎和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等地，层层推进，引人入胜。书里的主人公名叫查理斯·斯特里克兰德，在英国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虽然不是什么杰出的人物，但他拥有体面的

职业、稳固的社会地位和外人看来美满的家庭。结婚16年来，大白天上班，晚上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过得安稳又幸福。但是就在第17年的一天，他突然离开家去了巴黎，抛弃了别人眼里的好工作和幸福家庭。一时间流言四起，七大姑八大姨们提出各种假设，最终呢一口咬定查理斯是有了外遇，跟其他女人私奔了。故事当然没有向这个俗套的方向发展，受查理斯太太的嘱托，故事的叙述人也就是书中的我去巴黎一探究竟。这里呢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刀锋》里都出现过故事叙述人这个角色。作家们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角色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小说的叙述角度了。在毛姆之前，大部分小说都是用全知视角写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上帝视角。这个视角的优点很明显，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你都知道了，再复杂的故事也都能清清楚楚讲明白。缺点呢也很明显，就是给读者留的想象空间很小。当读者发现自己被作者牵着鼻子走的时候，就容易不开心。还有一种角度也很常见，就是所谓的第一人称视角。这种视角真实性很够，但是呢他没办法飞到天上去看每个人物的命运，只能告诉读者自己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东西。而且呢要是布局不当，故事还没讲完，读者就把结局给猜透了，读起来还是不开心。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让读者享受阅读的乐趣，把小说读完呢？毛姆的选择是用叙述者的视角讲故事。在《月亮和六便士》里，叙述者我虽然被查理斯太太派去巴黎，却基本没有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身份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受这个身份的限制，我观察到的内容当然不够全面。当叙述者的视角不够用时，毛姆会用别人的话来做补充，这样一来呢，读者获得信息的方式更多元，对小说主人公的认识也更完整，慢慢的甚至会对他产生微妙的亲近感，叙述者和读者的观点也就得到了更好的统一。了解了这些，我们再回到故事里，顺着叙述者我的视角往下看。我虽然觉得不该插手别人的家事，但是呢查理斯的太太看起来确实挺可怜的，而且我心里又很好奇，于是呢答应去巴黎找查理斯。没想到结果出人意料，原来查理斯既没有在巴黎享受灯红酒绿，也根本没有和别的女人浪迹天涯。他离家出走的原因是疯狂迷恋上了绘画，用小说里的话来说，他仿佛被魔鬼附了体，他去巴黎就是为了追求这个理想。他根本不像他太太听说的那样住在很昂贵的旅馆里，而是呢寄居在巴黎一条下流街道上很不名誉的房子里。第一眼看到这家旅店时，我感到万分恼火，怀疑自己受了愚弄，不禁心想，查理斯和那个勾引了他私奔的美女显然不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寻欢作乐。但真实情况恰恰如此，在英国被家人朋友唾弃的主人公，这个时候住在异国的破烂旅店里，遭受着贫穷和饥饿的煎熬。而且呢他的痛苦不仅在肉体层面上，精神上也因为追求艺术突破而遭受严重折磨。如果查理斯原先在绘画上有一技之长，这种选择虽说激进，毕竟呢多少可以理解。其就其在他除了一年的夜校学习外毫无绘画基础，而且呢从他最初创作出来的作品中也看不出多少天赋，他似乎只会在原本很美好的东西上搞破坏。查理斯画画纯粹出于一股难以抑制的热情，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我告诉你，我必须画画，我游不了我自己。一个人要是跌进水里，他游泳游得好不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得挣扎出去，不然就得淹死。叙述者我去巴黎原本是劝查尔斯回心转意的，但是听到这样斩钉截铁的宣言，也不由得感动起来。说是出于同情心也好，说是出于猎奇心也罢，我接受了查尔斯一起吃饭的邀请，当然账单是由我来支付的。同时我也进一步了解了他离开英国后的生活。回伦敦后，我把查理斯的情况如实向他太太汇报，而他的太太竟然拜托我不要走漏风声，宁可继续让外界认为他先生是和其他女人私奔。读到这里呢，我们不得不佩服毛姆对人性的透彻观察，他有能力让人物做出符合他身份和个性的抉择。毛姆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时刻保持着冷静，每一步都很到位。他不喜欢说教，也很少指出谁对谁错，自己扮演好说书人的角色，价值判断就交给读者。在毛姆眼里呢，人性永远不可捉摸，所以他在作品中常常会嘲弄那些从自己日常经验出发去理解别人行为的人物。他小说的结尾常常出乎意料，但是等我们放下书仔细想一想，又觉得于情于理都说得通，留下惊喜与无穷的回味。回到故事里，虽然查理斯的作品在市场上无人问津，有些见过他画作的人甚至认为他缺乏创作天赋，但是呢，所谓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慧眼识珠的人终究是存在的。查理斯的伯乐便是三流画家戴尔克·施特略夫。施特略夫心地善良，拥有普通人没有的艺术直觉，在别人觉得查尔斯的作品陈腐不堪、花里胡哨的时候，只有他一眼看出了查理斯在绘画方面的天才，把查理斯当成上帝一般侍奉，不仅在生活上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还在查理斯病重时把他接到家中悉心照顾。可是啊，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查理斯非但没有丝毫感激，还在养病的过程中勾引了施特略夫的太太。读到这里呢，查理斯不仅抛家弃子，还恩将仇报，在世俗眼光里简直可以说是十恶不赦了。接下来查理斯从施特略夫家里搬走，踏上了居无定所的流浪之路。当然作为故事叙述者的我，在离开巴黎后也多年没有收到他的消息。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我遇上几位在查尔斯人生最后几年和他有交集的人，包括尼克尔斯船长、布里诺船长和库特拉斯医生等。从他们的口中，我才听说了这位旧相识后半生的故事。你看，我们前面说的多元视角在这里登场了。原来查尔斯一路辗转了几个国家，最后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上落了脚。他跟一个名叫艾塔的土著姑娘结了婚，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那里他远离喧嚣和纷扰，心满意足地从事艺术创作。只有在塔希提，他才好像真正找到了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可是很不幸，没过多久查理斯就感染了麻风病，去世前一年甚至成了一个瞎子。在此期间，艾塔不离不弃，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陪伴他完成了凝聚一生天赋与心血的巨型壁画。但是正当叙述者和读者都满心期待这些旷世杰作将以怎样的面貌登场时，故事却迎来了让人叹惋的结局。遵照查理斯的遗言，艾塔焚毁了画满壁画的屋子，因为他叫艾塔保证放火把房子烧掉，而且呢，要他亲眼看着房子烧光，在每一根木头都烧掉以前不要走开。美国有家著名的图书公司叫遗产，以出版制作精美的插图版经典文学作品著称。
1941年，他们推出了一本《月亮和六便士》，其中收录了大量法国后期印象派大师保罗·高更的画作。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月亮和六便士》的主人公查理斯就是以高更为原型塑造的人物。但是啊，原型毕竟是原型，一个小说人物成功与否，主要还是要靠作者丰富的想象才能。具体到《月亮和六便士》来说，知道查理斯的原型是高更，可以让我们参考他的人生轨迹，看毛姆如何把一个伟大的画家塑造成一个经典的文学形象。高更在立志当画家前做过经纪人，一生充满了坎坷，经常风餐露宿，食不果腹，在塔希提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但除了生平的大概轮廓，毛姆笔下的查理斯终究不是保罗·高更，他的言行比高更更特别、更疯狂、更戏剧化。换句话说，查理斯这一人物的真实是文学作品意义上的真实，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月亮和六便士》虽然让高更的非凡才华与过人勇气获得了世人更大的关注，但是呢，这部作品不是传记，跟美国作家欧文斯通记述另一位画坛怪才梵高的渴望生活不可相提并论。现在我们回头来看《月亮和六便士》的故事，并不复杂，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么一个人人张口就来的故事原型，为什么会成为毛姆最受欢迎的代表作呢？答案就要从他的文学价值上找。毛姆被人称为讲故事的圣手，拥有深刻洞察力和丰富的经验，他重视人物刻画和情节设计的特点，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月亮和六便士》自1919年4月出版以来，一直是许多读者的心头所好，但是呢，没有得到评论家的广泛赞誉。当时的人们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中走出来，急需精神的寄托。毛姆笔下充满异域风情的塔希提岛显得格外引人遐想。毛姆在小说中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世俗观念的某些微妙讽刺，博得了大家的会心一笑。这些场景的灵感呢，源于他年轻时在一位富人家沙龙里的经历。那时他还是一个无名小卒，在《月亮和六便士》里，毛姆洞悉人情世故的特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查理斯太太的虚荣，施特略夫超出一般人理解范畴的无私，施特略夫太太对查理斯近乎病态的爱慕，在毛姆笔下都被以一种淡定的恰如其分的方式表现出来了。某些转折乍看会感到吃惊，再一想又觉得合情又合理。不过对于主人公的塑造，也有不少评论家有意见，认为他从一个老实本分的家庭顶梁柱到一个自私自利的冷酷天才之间的转变过程来得太突然，不够有说服力。尽管评论家们不买账，这部小说在美国刚面世销量就势不可挡，甚至带动了毛姆之前作品的销量。我们也许呢很难用伟大这个词去形容毛姆，但是在写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他是当时全世界最具知名度的作家之一，这一点应该很少有人会质疑的。回到前面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这本书会拥有如此持久的魅力呢？细细想来，原因也许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芸芸众生必须要面对的永恒命题：日常和理想，世俗和艺术，平庸和天才。这些激烈的冲突在毛姆笔下显得那样尖锐。他之所以把人物写得那样极端，实际上呢，就是逼着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历史上的每个时代，世界上的每个地方，都有人为这样的苦恼而折磨，到底应该选择月亮还是六便士？什么样的人生算得上不枉来世间一趟呢？可以说，大部分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都要面临这样的精神危机。当才华的灵光停驻在不安分的甚至相当自私的躯壳上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
这种矛盾。

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我有

0: 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

0: 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

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 ,73 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是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 ,46 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三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两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个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那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它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
还是失明了肾衰了。

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嘛，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看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

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他不疼不痒，他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啊，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儿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那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所以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这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而当三通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
哎，哪儿有损伤？

0: 又给你修复那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研究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没有真功实效，国家也不会批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所以这一点你们放心。另外呢，我给大伙一句承诺，你不管你是南京的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的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那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这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
1: 叫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

0: 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了。
2: 嗯。
3: 你看现在这一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2: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一天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的。
2: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 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2: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1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兆。
2: 嗯嗯。
3: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2: 嗯嗯。
3: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2: 嗯嗯嗯。
3: 最近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2: 你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 你大河无水小河干啊，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那、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哎呦，就是我那个坐卷呀重点啊，连鞋都穿不进去。
2: 嗯嗯。
3: 而且呢你看那个姐的颜色啊，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2: 嗯嗯。
3: 我这一听他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他给我说咱们这个月挺好使的。因为他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

0: 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1: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0: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吃血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
1: 嗯。
0: 再往后又用到十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六点，产后也是七个多，不超过八。
1: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家真神奇的。
1: 嗯。
0: 我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1: 嗯嗯嗯。
0: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好过，高兴的很。
1: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
0: 啊。
1: 哎，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酶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他得罢工啊，当你吃的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0: 嗯嗯嗯
1: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0: 嗯，
1: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十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0: 嗯嗯嗯。
1: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0: 嗯嗯。
1: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0: 哎呀，真是这样啊。那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那我感觉有两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1: 嗯。
0: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1: 嗯 嗯。
0: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看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自打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那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1: 嗯。
0: 现在呢，您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1: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0: 哎，很好，很稳定。
1: 嗯。
0: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血，现在血的颜色都变过来了。
1: 嗯嗯。
0: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1: 嗯嗯。
0: 最起码我这个血就保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筹截止了，对吧？啊，
1: 嗯，
0: 那现在就是挺后悔的事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血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1: 嗯嗯嗯，
0: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降糖药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药之前都给我开够了？哎呀，
1: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的感受也知道，
0: 啊，
1: 也挺高兴的。
0: 啊啊。
1: 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
0: 啊，对。
1: 挂

0: 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1: 啊，
0: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一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1: 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0: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
0: 嗯，
3: 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看了10多笔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
0: 嗯，
3: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0: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0: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0: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
3: 哦。
0: 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3: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了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都在吃，
0: 嗯，
3: 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肯别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0: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3: 对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0: 嗯。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3: 嗯，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得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啊，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托普林，这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消费地平，
0: 嗯，
3: 反正也是控制得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0: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3: 对，这不后来嘛，我又加了这个登菊降压片，
0: 嗯，
3: 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了。
0: 登菊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3: 哦、是呀，而且你看、啊，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又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
0: 嗯，
3: 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0: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3: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因为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个延寿方，啥时候见的效果呀？
0: 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

0: 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照影，你这照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
1: 哎、
0: 啊。如果说血管部淤堵 75% 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这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的五六个、七八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啊，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用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那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订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你，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 我们的24

0: 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2: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1: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2: 就没见过几位脑出血的患者啊，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1: 嗯嗯。
2: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呐。
1: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2: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1: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2: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1: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2: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1: 嗯嗯。
2: 老婆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那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1: 嗯嗯。
2: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1: 嗯嗯。
2: 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1: 嗯嗯。
2: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爸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爸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1: 哎。
2: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
1: 嗯嗯嗯。
2: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爸也说1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1: 嗯嗯。
2: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爸就给我擦手。
1: 嗯。
2: 说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1: 嗯。
2: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1: 嗯嗯。
2: 老爸给我呢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爸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1: 嗯。
2: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1: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2: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1: 嗯嗯。
2: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1: 嗯嗯。
2: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跟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2: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能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2: 也不用老伴孩子们管我了，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其实呢，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啊，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0: 嗯，
3: 这不听说1片1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您啊再给我看看。
0: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3: 嗯，
0: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
0: 嗯，
3: 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0: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3: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这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睛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0: 嗯，
3: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0: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啊。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就不能小看它呀。
3: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 还有就是哎。

0: 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儿，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光影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1: 对，那这个非常多。
0: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弄下来哈，
1: 嗯，
0: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0: 嗯
1: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
0: 嗯、
1: 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0: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1: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0: 妇科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1: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0: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嗯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1: 嗯，
0: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那是这样的，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也不如差现在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这个价格、
0: 嗯、
1: 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1: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有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0: 嗯嗯。
1: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
0: 嗯！
1: 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都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0: 嗯，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

个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他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了。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啊，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是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这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2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呢，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醒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那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

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吗？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要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也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的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他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啊，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所以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里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

0: 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呢？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没有真功实效，国家也不会批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所以这一点你们放心。另外呢，我给大伙儿一句承诺，你不管你是南京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的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那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所以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那大家伙自己去争取吧。就是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

0: 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了。
1: 嗯。
2: 你看现在这1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1: 嗯。
2: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一天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的。
1: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 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2: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1: 嗯。
2: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1-12，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点。
1: 嗯嗯。
2: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1: 嗯嗯。
2: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1: 嗯嗯嗯。
2: 就进去那时候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1: 你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啊。啊，你大河无水小河干啊，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
2: 啊、
1: 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啊，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啊、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
2: 嗯、
1: 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啊、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啊，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那、
2: 哦、
1: 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2: 哎呦，就是我那个左脚呀重的呀，连鞋都穿不进去。
1: 嗯嗯。
2: 而且呢你看那个脚的颜色啊、哦、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哦、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1: 嗯嗯。
2: 我这一听他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他给我说咱们这个月挺好使的。因为他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1: 嗯嗯，
2: 反正就是打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之后了，我一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票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嗯，
2: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卖了一副药吃。
1: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

0: 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厚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
1: 嗯，
0: 我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1: 嗯嗯嗯，
0: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高兴的很。
1: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哎，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然后刺激你的这个胰岛白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他得罢工啊，当你吃这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
0: 哦，
1: 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0: 嗯嗯嗯。
1: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0: 嗯，
1: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十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0: 嗯嗯嗯。
1: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0: 嗯嗯。
1: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0: 哎呀，真是这样啊。那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那我感觉有两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1: 嗯。
0: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1: 嗯 嗯。
0: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看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直到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那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1: 嗯，
0: 现在呢，您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1: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0: 哎，很好，很稳定。
1: 嗯，
0: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姐，现在姐的颜色都变过来了。
1: 嗯嗯，
0: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1: 嗯嗯。
0: 最起码我这个姐就抱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愁截止了，对吧？
1: 嗯，
0: 那现在就是挺后悔的三号，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月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1: 嗯嗯 嗯。
0: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降糖药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月之前都给我开够了？
1: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也挺高兴的。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0: 啊，
1: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1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

0: 啊，
1: 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0: 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1: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含了10多粒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1: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1: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1: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3: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都在吃，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肯别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1: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3: 对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1: 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3: 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得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啊，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洛普林，这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硝苯地平，反正也是控制的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1: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3: 对，这不后来嘛，我又加了这个登菊降压片，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了。
1: 登菊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3: 是呀。而且你看啊，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发便一次。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1: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3: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也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个延寿方啥时候见的效果呀？
1: 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

0: 做那个照影，你这照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 75% 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它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的五六个、七八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用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来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这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进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啊，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你，
0: 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3: 就没见过几个老出血的患者， 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呐。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阳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3: 老婆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
0: 那
3: 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3: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0: 嗯嗯，
3: 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0: 嗯嗯，
3: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爸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爸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哎。
3: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
0: 嗯嗯嗯。
3: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呀，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爸也说啊1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0: 嗯嗯。
3: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爸就给我擦手。
0: 嗯。
3: 说我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0: 嗯，
3: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0: 嗯嗯。
3: 老爸给我呢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爸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0: 嗯，
3: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0: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3: 是啊，这老伴儿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呀、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呀、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0: 嗯嗯。
3: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0: 嗯嗯。
3: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跟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3: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能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3: 也不用老伴孩子们管我了，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有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看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0: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啊，其实呢，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 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

0: 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啊，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0: 嗯，
3: 这不听说1片1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您啊再给我看看。
0: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3: 嗯，
0: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
0: 嗯，
3: 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0: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3: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再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睛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0: 嗯，
3: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0: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啊。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也不能小看它呀。
3: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
0: 嗯，
3: 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0: 嗯，
3: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光景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0: 对，那这个非常多。
3: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通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哈，
0: 嗯，
3: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看。

0: 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0: 嗯
1: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
0: 嗯、
1: 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0: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1: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0: 不过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1: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
0: 嗯、
1: 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0: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嗯，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1: 嗯，
0: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这个价格。
0: 嗯、
1: 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雷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1: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有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0: 嗯嗯
1: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都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0: 嗯，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表演艺术家陈永泉先生对相声的追求那是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作为捧哏，他是从来不张扬，从不喧宾夺主，他捧得严，腻得匀，一丝不苟，滴水不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
1: 您是相声演员？
2: 对。
1: 认识我吗？
2: 你
1: 啊？
2: 不认识。
1: 连我都不认识
2: 啊？
1: 行了。
2: 嗯，
1: 行了。
2: 怎么了？
1: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2: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1: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
2: 哦，
1: 互相认识认识。哦，
2: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呀，
2: 啊，
1: 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2: 哦，天文学家。
1: 对对对。
2: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1: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
2: 嗯。
1: 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2: 啊？
1: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
2: 呵呵，这话您说的可不对
1: 啊。
2: 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1: 这就好嘛。
2: 呵呵，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1: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啊，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2: 怎么测验呢？
1: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2: 哦，
1: 怎么样？
2: 好，
1: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2: 行
1: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2: 哎
1: 啊
2: 啊，那我问问你
1: 啊，随便问。
2: 你说说这天吧。
1: 啊，这啊，
2: 你们天文学家吗？
1: 对啊。
2: 那你说说这天吧。
1: 天啊，
2: 哎，
1: 天是吧？
2: 啊，天。
1: 天很大呀。
2: 是啊，不小啊。
1: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
2: 啊，
1: 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
2: 嗯，
1: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
2: 啊，天哪。
1: 啊，就是这个天，天人一理呀。
2: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1: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
2: 哦，
1: 哎，天人的一理啊，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2: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1: 不信你可以问呢。
2: 那我得问你。
1: 随便问。
2: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1: 人也有啊。
2: 人有什么？
1: 人有二目。
2: 二目？
1: 对。
2: 这日月是照亮的，
1: 二目是看路的。
2: 哦。天有四时。
1: 哪四时？
2: 春夏秋冬。
1: 人有四肢。
2: 哪四肢？
1: 胳膊大腿。
2: 哦，这比四时。
1: 哎。
2: 哦，天有五方。
1: 哪五方？
2: 东西南北中。
1: 人有五官。
2: 哪五官？
1: 眉目鼻口耳。
2: 嗯，天有五行。
1: 哪五行？
2: 金木水火土。
1: 人有五脏。
2: 哪五脏？
1: 心肝脾胃肾。
2: 你先别乐。
1: 不是乐啊。
2: 天有北斗七星。
1: 人也有啊。
2: 人有什么呀？
1: 人有七窍。
2: 这七窍？
1: 哎，这是个知识。
2: 什么叫七窍啊？
1: 哎，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2: 是吗？
1: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2: 好好
1: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2: 对对对
1: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2: 哎
1: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2: 这才六个呀。
1: 哎，这还一嘴呢。
2: 啊，你这凑窟窿了呀。
1: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2: 还有
1: 什么？
2: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1: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2: 是吗？
1: 哎，不信数数我眉毛有多少根。
2: 那数不了。
1: 完吧。
2: 哦，
1: 你问不住。
2: 天有360度。
1: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2: 嗯，天有一道天河。
1: 天河。
2: 人有什么？
1: 人也有啊。
2: 人有什么？
1: 人有一挂大肠。
2: 大肠。哦，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1: 对了，学问。
2: 天还有？
1: 还有什么？
2: 这有阴天。
1: 阴天，
2: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1: 人也有啊。
2: 人有什么？
1: 人有双目失明。
2: 双目失明，
1: 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哦，天有半阴天。
1: 半半阴天
2: 啊。
1: 人也有啊。
2: 人有什么？
1: 人有巧蒙眼。
2: 巧蒙眼，
1: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2: 天有这几个雨点儿。
1: 人有迎风流泪。
2: 迎风流泪，
1: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
2: 嗯
1: 啊，掉几个眼泪。
2: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1: 红的。
2: 嗯，
1: 人也有啊。
2: 人有什么呀？
1: 人有烂眼边。
2: 烂眼边，哦，
1: 上火了。
2: 哦，这也是红的，
1: 发炎，红的。
2: 天还有？
1: 还有什么？
2: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1: 全赶一块儿了，
2: 这巧了。
1: 人也有啊。
2: 人有什么？
1: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2: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1: 是啊，你那天还晴得了啊？
2: 嗯，
1: 怎么样？
2: 有点事了？
1: 没问住我吧？
2: 没问住。
1: 这是不是学问？
2: 哎，是学问。
1: 当然了，哎哎，你别看你没问住我，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2: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复得上来。
1: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
2: 嗯，
1: 阴天是怎么回事？
2: 哎，啊，
1: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2: 阴天怎么回事？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这你算好干
1: 什么？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哦，老天爷，
2: 哎，
1: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2: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1: 男的
2: 啊，
1: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2: 母老天爷呢？
1: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2: 啊，
1: 你给他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2: 啊！
1: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它是怎么回事？您不是知道吗？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2: 哦，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
1: 费这么半天劲，您不知道。
2: 这问题
1: 啊，
2: 不但我不知道
1: 啊，
2: 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1: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2: 哦，那哪位知道？
1: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2: 哦，你知道啊？
1: 我知道。
2: 哦，那好极了。你知道
1: 啊？
2: 你说
1: 啊？对啊，
2: 事儿，你说我听。
1: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2: 怎么了？
1: 哦，你知道
2: 啊？好啊，
1: 嗯，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2: 怎么了？
1: 你瞧不起人呢？
2: 没有，
1: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2: 啊，对啊，
1: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这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是个什么？哎，站着，告诉我。告诉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2: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1: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啊？
2: 那怎么说话？
1: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2: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1: 哎，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2: 哪能那么说
1: 啊？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2: 那当然了，
1: 这件事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2: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1: 那么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2: 鞠躬啊？
1: 哎，
2: 好。
1: 这干嘛呢？
2: 鞠躬啊？
1: 哪是鞠躬啊？
2: 我干嘛呢？
1: 母鸡奔食啊！
2: 啊？有我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1: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2: 那我怎么鞠躬啊？
1: 鞠躬讲的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2: 这个麻烦劲儿的，
1: 深一点，
2: 70度，
1: 哎，
2: 别说了，
1: 你给谁鞠躬？
2: 给您鞠躬吗？
1: 你得看着我点啊，
2: 还得看着点，
1: 哎，
2: 这麻烦劲儿。
1: 你瞪我干嘛？
2: 说呢？你不是让我看着你点吗？
1: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2: 那我怎么看呢？
1: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2: 哦，还得笑着点，
1: 显得你谦虚啊，
2: 麻烦劲儿的。

0: 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1: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
0: 没有这么笑的呀。
1: 那怎么笑啊？
0: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只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1: 哎呀，这可难了啊！
0: 不是难呐，都是这样笑。
1: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0: 对，
1: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0: 是的，
1: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份意思。
0: 你来来。
1: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0: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1: 啊
0: 啊！
1: 先生，
0: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哎，
0: 因为这是个学问，
1: 是
0: 你不要这耳朵听那耳朵嘛，
1: 哎，
0: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
1: 嗯，
0: 天文讲用会，
1: 是是，
0: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没太阳，
1: 没太阳。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陈永泉合作的相声《天文学》，小品演员周云鹏的表演，那是诙谐幽默，他善于模仿，在观众眼里啊，这周云鹏呢，浑身是戏，饶有风趣，他呢，也因此被称为剧场之王。他的表演呢，常常可以带动全场的氛围，深受观众的喜爱。他有着别具一格的表演形式，全都是看着结结巴巴，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全。其实呢，这和相声中的扑盲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0: 小品《谁是大英雄》。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金毛狮王谢逊为了成为武林霸主，屠戮江湖，夺取各门派，武林绝绝。
2: 会丢出七伤拳谱，要不然我灭了你空洞派。
3: 也好，爷们也好，上外面你打听打听，江湖乱不乱，空洞杨姐说了算。今天有胆量你闯我空洞派，我让你有去无回。
2: 请，我不杀无名鼠辈，保命来战。
4: 空洞首席大弟子空空空。谢逊，听说你屠龙宝刀削铁如泥，看我金钟罩铁布衫呀！啊！
2: 还空空空，还有高手吗？
3: 大大狂徒，竟敢伤我空洞派空空空，今天我就灭了你呀！嗨！呀！开！
2: 你在干什么？
3: 腿麻了，腿不麻我踢死你。小腿儿就这么长，你还麻了，真完蛋！
2: 胆小鼠辈，今天我就灭了你们空洞派！
5: 把手给我住一住。
6: 上厕所，
5: 谁也别上厕所，都给我憋着。我就是行走江湖四海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不在

0: 下全是腿。我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我的刀法披星斩月，我能把太阳砍成月亮，月亮砍成星星，星星星星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我的轻功来无影去无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我上得了天堂下得了厨房，打得过小三儿，我还不怎么怕色狼。哎，说这些都不重要，请有的人问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最终的去处是哪里，今天我就告诉你，我去。有的人说你去哪儿？哎，我去，不说了，谢逊，你无恶不作，危害江湖，今天就是你的死期。逊谢三哥了，江湖一别这么多年，谢三哥现在，请问谢三哥，你现在还站着上厕所呢？
1: 别跟我套近乎，报名来战，
0: 说出来我吓死你。路见不平一声吼，风风火火闯九州，嘿嘿闯九州。
1: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唱歌作甚？
0: 名字就在歌中。
1: 你再唱一遍。
0: 最后一首啊，路见不平一声吼，
1: 平，受死吧路见平。
0: 错，陆建平什么破名字，配得上我这个是侠肝义胆吗？
1: 送死个风火火，
0: 又错了又错了，一点脸都没有啊你啊！风火火，垃圾垃圾名，垃圾死了，都恶心。
1: 那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0: 你给我听好了，我叫嘿嘿闯九州。
1: 受死吧嘿嘿闯九州。
0: 请稍安勿躁，我还有一事不明，想亲自当面嘴对嘴的问问你，既然你双目失明，怎么来到空洞派的？
1: 老夫武艺高强，内功深厚，失去了双眼算不了什么，我是靠我鼻子闻味干来的，人送外号舌尖上的大鼻子。
0: 牙都笑掉了，舌尖上的大鼻涕。好啊，既然你这么能闻，你给我闻闻这是几。
1: 二。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少侠，请借一步闻闻，你再往我这踹一踹。是二。
0: 擦擦你的大鼻涕吧，既然你都吓成这样了，我还怕你干什么，出招吧。
2: 少侠千万莫要轻敌，要对付屠龙刀唯有倚天剑。
0: 剑在何处？
2: 在你身后石头里面。
0: 大姐你玩我的吧，身后这么多石头，我这翻错了翻出个猴来，我还得陪他取经去啊。
2: 我说最大的石头。
0: 哦，莫非是这玩的。嗯，也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倚天不出谁与争锋，看见看不见，看不见看见，看见的看不见的都是神奇。
1: 我看见了，小刀不大点儿。太磕碜了，一点都不神奇。
0: 骗子，你不是什么都看不见吗？
1: 谁跟你说我看不见了？我多少沾点近视。
0: 好，既然倚天剑没什么用，那就送给你吧，屠龙刀倚天剑都有了，回家玩去吧。
1: 我不要，拿着。不要，
0: 别不要脸，给你的，给孩子的，拿。
1: 这么能惯孩子呢？
0: 就是我给的，去吧，
1: 惯孩子。那他能稀罕这小刀吗？孩子能稀罕这玩意儿啊？我回去了啊，
0: 啊，有空来啊。哎，别戏外，咱自己家似的。
1: 你这戏耍我，
0: 我怎么敢戏耍你呢，谢三哥？论江湖阅历还是年龄，你都长我几岁。哎，谢三哥今年多大了？
1: 53。
0: 53岁老当益壮，小弟就祝你再活两个53。
1: 你要是这么说，我就饶了你条狗命。
0: 7点53，8点53，
1: 我就杀了你。
0: 既然你步步紧逼，那我只好得罪了。其实我真正的身份 是一个镖客。

0: 手里这把香蕉，手里这把飞镖，就是小李飞刀兵，小李飞刀他妈打麻将时候输给我的镖，我百步穿杨看镖。
1: 扎上了，
0: 在哪了？
2: 在我身上呢。
0: 不可能，屋里有风，再来一镖。啊、这回扎准了吧？
1: 扎准了，
0: 在哪了？
1: 又扎到身上了。
0: 不可能，这是劈我除必杀吗？看我，暗影飞镖。
1: 何为暗影飞镖？
0: 就是把我眼睛蒙上嘛，朱龙。
2: 别蒙了，我可受不了了，饶我一条命吧。不就是因为一本破书吗？扎我一身镖，一点都犯不上。书不就要书吗？书给你，
0: 不能给他，不能给。
1: 别废话，给我念。
0: 谢逊，真的要跟我学飞镖吗？
1: 我跟你学那玩意儿干什么？我要学七伤拳谱。
0: 真的要学七伤拳谱吗？
1: 要学。
0: 那你得听我一句话。
1: 听话，
0: 听话不？
1: 听话，
0: 听话，咱不学了啊，咱。
1: 给我念，
0: 念什么？
1: 念招式。
0: 七伤拳谱第一式，撸根薅油根，加加撸根混混混混，来根萝卜菜。
1: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别再挑战我的耐性了，给我念心法和口诀。
0: 七伤拳谱心法口诀，所谓七伤，七伤。欲伤敌先伤己，打自己六拳，击出胸中怒火，然后集全身混元之气击出最后一拳。
1: 我终于练成了，我是武林第一了。
0: 谢逊别走，
1: 别走，
0: 别走，别往前走啊！前面是个沟。
3: 拜见掌门。
0: 请起。
4: 掌门，徒儿有一事不明啊，您武艺高强，本可以一掌拍死他，为什么把他放了？
0: 哎，我怎么会跟一个老头一般见识呢？逍遥派掌门怎么样？前两天就容易打个老头，现在被人讹的都要饭去了。我才不扯淡。
2: 掌门，为何你要装疯卖傻？
0: 装疯卖傻？我本想化干戈为玉帛，没想到谢逊他冥顽不灵，我也是醉了。
2: 掌门，徒儿还有一事不明。
0: 徒儿，你说。
2: 您这么厉害，刚才为何要废我两镖？
0: 废你两镖？那是别跟我说是没有用的。你说。
4: 掌门，七伤拳谱乃本门绝学，教会的谢逊他不就成为天下第一了吗？
0: 世上的武术本来就没有高低之分，只有习武的人才有强弱之别，他学会了七伤拳也不是天下第一。我认为只有战胜了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周云鹏团队表演的小品《谁是大英雄》。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杨平关》。
1: 梁山伯与祝英台呀、这是民间传说的这么一个故事。
2: 不错，
1: 过去也叫三世缘。
2: 是了。
1: 三世缘呢，第一个唱这个蓝桥会。
2: 哦，第二个呢
1: 就是梁祝。
2: 哦，
1: 第三个是玉堂春。
2: 啊、哦、这三个有关系。
1: 三世缘嘛，就那么说、哦、谁知道真事儿怎么回事、哦、
2: 这叫三世姻缘呢，
1: 民间传说。
2: 哦，
1: 啊，金银大鼓里边过去没有这个段子。
2: 啊，没有这段子。
1: 哎，这是用历史题材民间传说的故事写了这么一段。
2: 哦，是了，
1: 是吧？你看这京戏演这个叫英台抗婚。
2: 不错
1: 啊。
2: 对，
1: 程砚秋同志改的。
2: 是
1: 这个戏演得好。
2: 不错。
1: 你看解放以前跟解放以后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改变。
2: 可不是吗？
1: 是吧？
2: 哎，
1: 现在继承传统。
2: 是啊，
1: 大力的挖掘。
2: 哎，
1: 为了推陈出新。
2: 是是，
1: 是吧？好的东西都保留下来。
2: 对，
1: 是不是这样？
2: 哎，
1: 您看京戏舞台上也有很大的改革。
2: 是啊，
1: 首先说没有印场的了。
2: 哦，印场的没有了。
1: 没有了
2: 啊，
1: 不合理吗？
2: 怎么？
1: 你看过去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穿大褂的给送水
2: 啊。是啊，
1: 喝水的这还挡着呢。
2: 哎，这是啊，怕人看见呢。
1: 你说他挡什么呢？
2: 挡什么？
1: 也就挡那小茶壶。
2: 哦，挡那茶壶。
1: 反正怎么挡，人也知道是来一个人给送水来了。
2: 嗯，那可不是吗？
1: 挡着那茶壶，挡着嘴。
2: 哎，
1: 你绝不能把那送水的一块挡上。
2: 挡不住，
1: 是吧？
2: 哎，
1: 过去就这样。
2: 是吗？
1: 可是中国人看戏也习惯了。
2: 哎，
1: 不过外国人不大习惯。
2: 哦，
1: 因为外国没有印场这一说。
2: 啊、哦，人家没有这印场。
1: 没有。
2: 啊，
1: 外国演歌剧没有说在台上喝水的。
2: 哦，
1: 这唱完了一段，来点水
2: 啊，没听说过。哎，来点水，唱出来了，
1: 就说是啊。您说这外国人要是看了这印场的，他一定要问一问。
2: 哦，
1: 那旁边有翻译，他一定问问。
2: 喂、哎，
1: 这个是什么戏？
2: 嗯，
1: 这是武家坡。
2: 嗯、
1: 哦，这是王宝钏。王宝钏。什么意思？
2: 嗯，
1: 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老没回来，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2: 嗯，
1: 那么给他送水的那个人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2: 这个翻译也得跟他说明白了。
1: 翻译为难了。
2: 啊，怎么
1: 翻译也不知道啊。
2: 啊、
1: 嗯、本来他跟剧情没关系吗？
2: 哎，
1: 翻译在胡诌。这个送水的这个人呢？
2: 啊，是谁呀、啊？
1: 大概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2: 嗨，怎么说出这么一句来？
1: 就说是吧。
2: 嗯，
1: 现在没有了，
2: 没有了，
1: 是吗？
2: 嗯，
1: 剪场也没有了。
2: 哦，剪场也没有了。
1: 哎，剪场也不合理啊。
2: 哦，
1: 你看着这个艺术不完整。
2: 是啊，
1: 舞台上不干净。
2: 哦，
1: 老有那么人跟着起哄。
2: 起哄？
1: 啊、哦，那个要见价要跪下了，这扔垫子，啪、嗯、扔那儿了。
2: 哎，
1: 那个、跪下。
2: 嗯，对，
1: 起来以后把垫子拿起来再扔个汤。
2: 哎，
1: 来回扔这个垫子。
2: 嗯，对，
1: 要不那个要坐下得搬个椅子。
2: 是啊，
1: 有时候这儿拿着文房四宝，这儿拖着盘，这、嗯、这手拿着印，这还要带着椅子，怎么办呢？
2: 怎么样？
1: 没法拿。
2: 嗯，
1: 拿嘎吱窝夹着就走了。
2: 好嘛，
1: 嗯，你说这好看吗？这个
2: 是倒是不美观，
1: 也不好看。
2: 嗯，
1: 不美观。
2: 嗯，
1: 还耽误事呢。
2: 怎么会耽误事呢？
1: 有一次我听杨平关
2: 啊。
1: 那曹操不要上山吗？
2: 啊，是啊，
1: 在山上，
2: 嗯，
1: 换那个令旗，
2: 哎，
1: 指挥全军作战呢。
2: 对呀、
1: 啊，哎，就因为有剪场的，
2: 嗯，
1: 那曹操上去了，
2: 嗯，
1: 又掉下来了，
2: 掉下来了
1: 啊，且桌上掉下来，摔一大屁股墩儿，
2: 怎么会掉下来了？
1: 其实这曹操唱的蛮好
2: 啊，
1: 这曹操不好演。
2: 是啊，
1: 啊，
2: 这是重要的角色，
1: 就是杨平关的曹操
2: 啊。
1: 上山那点走，
2: 是
1: 念那个大引子。
2: 哎，
1: 你得表现出来曹操这个人物。
2: 是啊，
1: 非常傲慢奸诈。
2: 对，
1: 你听他那个大引子那词儿，
2: 嗯，

0: 曹操自己说的啊，
1: 只手独擎天，
0: 我一只手就能擎住天。
1: 呵，啊，嗯，多大劲头，
0: 多大的权力？
1: 哎，权力不小啊。
0: 齐寻早已见，
1: 嗯，
0: 我是有功劳的人。
1: 哦，
0: 屈名服汉室，
1: 嗯，
0: 时势未将迁。
1: 呵，这他这大意的词儿，
0: 曹操要篡位了吗？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看出来那派头
1: 啊
0: 啊，
1: 没意思。曹丞相，
0: 你看这个架子，
1: 嗯
0: 啊，吃不吃的老得端着，
1: 这就这样，
0: 念着引子好听
1: 啊？怎么念？
0: 直冲。

0: 蹦蹦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1: 您当真吗？啊，戏台上有这个家伙吗？
0: 那哦，这调啊，
1: 啊，
0: 这大概是卖糖的过来的。
1: 你怎么搁一块儿了呢？
0: 这点多大派头
1: 啊？
0: 上山那点也好啊，
1: 啊，
0: 上山那点走那几步非常漂亮，
1: 是啊，
0: 这个演员走的也蛮好。
1: 哦，
0: 就是一样，一上桌子掉下来了。
1: 这怎么会掉下来的？
0: 他不赖这曹操啊，
1: 嗯，
0: 赖这剪场的。
1: 剪场子怎么了？
0: 在台上干着活呢，
1: 嗯，
0: 他饿了，
1: 啊，
0: 回头告诉那管箱的，嘿，谁出去，让他们给我带一毛钱烤白薯来。
1: 哦，
0: 带一毛钱烤白薯，
1: 啊，要是吃，
0: 他这台上干活，
1: 是啊，
0: 这阵儿呢，白薯买来了，
1: 啊。
0: 买了你怎么叫他呀？还下来还得拿白薯来，那不行。
1: 那怎么着？
0: 就给他搁桌上了。
1: 啊，搁桌上了，
0: 那位就走了。
1: 哦，
0: 他不知道啊。
1: 嗯，
0: 曹操要上桌子了，把桌子就搬过来了。
1: 你
0: 烤白薯在那儿搁着，他也没看出来。
1: 你这他也拉乎。
0: 曹操倒霉了。
1: 哦，
0: 这点倒板上来了。
1: 是啊，
0: 是这么唱。
1: 怎么唱？
0: 我三脚下火焰皮。
1: 嗯，抱着令旗，
0: 对，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满阴将官陈银豪，老夫新兵把仇报，要拿黄忠老儿曹，吓得马来了，我就上山道。
1: 嗯。下马上山，
0: 本儿本儿，
1: 嗯，
0: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走这几步真漂亮，
1: 啊，好看。
0: 看你后边这蟒得甩起来，
1: 哦，得甩
0: 啊，
1: 嗯，
0: 我走这两下，
1: 你这甩起来了吗？
0: 后边坠上点沙子口袋就好了，
1: 没听说过，哎，
0: 往桌子上一站，
1: 哎，
0: 这个桌子当时不是桌子了，
1: 是什么了？
0: 是个山，
1: 哦，就是山，
0: 哎。唱这最末一句，血汗心九里山，八令旗摇。
1: 嗯，
0: 这边摇两下，
1: 哎，
0: 他冲右边这摇，
1: 嗯，
0: 他这重心在左腿上，
1: 对，
0: 右边这脚尖儿抬起来了，
1: 哦，
0: 整踩在白薯上
1: 啊，
0: 他也不知道。他往左边一转身呢，
1: 嗯，
0: 这重心呢就到了左脚了，
1: 哎，
0: 刚要晃这个令旗儿，日啪，掉下来，
1: 你看，
0: 台底听戏，哇，一个场笑，
1: 哪有不场笑的？
0: 那阵儿的观众不原谅啊，
1: 嗯，
0: 出了事故他叫道好啊，
1: 是啊，
0: 好啊，通涛，
1: 你看，
0: 这下坏了，
1: 那是啊，
0: 后边的角儿不敢上来了，
1: 嗯，
0: 一听道好了。谁敢出去啊？
1: 是啊，
0: 你出去回头这道好算谁的？
1: 说的是呢，
0: 曹操这人着急了。
1: 嗯，
0: 你说我怎么掉下来了？
1: 他也纳闷，
0: 我唱30多年没掉下来过。
1: 是啊，
0: 这回怎么会掉下来呢？
1: 嗯，
0: 你想他靴子底儿呢？

0: 有白鼠他看不见呢。
1: 嗯，
0: 他想我还得上去啊，
1: 还得上来，
0: 我不在山上我怎么指挥呀、啊、
1: 对呀、
0: 啊、没词儿了。
1: 你怎么着
0: 想词儿啊？
1: 啊、
0: 嗯、他冲那个达古老一抬手。
1: 哦，这是怎么意思？
0: 叫乱锤。
1: 哦，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摸屁股，台底看戏的还纳闷，
1: 嗯，
0: 把屁股摔得够呛。
1: 对，可以，
0: 你直摸。
1: 嗯，
0: 他就在这功夫
1: 啊，
0: 临时抓了四句词儿
1: 啊，
0: 一叫板，嘿，
1: 叫板，
0: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今日上山好奇怪，他往后一指那桌子，
1: 嗯，
0: 他把老夫摔下来，二次再把山倒上，
1: 嗯，
0: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摔得够劲
1: 儿，嗯，是够劲儿，
0: 扛嘞扛嘞起嘞扛，往桌上一站，
1: 嗯，
0: 老夫看你还摔不摔？
1: 嗯嗯，哎，这是怎么意思啊？
0: 他瞧见那白鼠了，
1: 哈。

0: 听众朋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相声《杨平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郭冬临合说的相声《旧曲儿新唱》。
2: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3: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3: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3: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3: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3: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3: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3: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3: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3: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3: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3: 倒霉倒霉，你考虑了。
2: 新千年，
3: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3: 没错，
2: 是不是？
3: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
3: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2: 哎，
3: 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3: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3: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2: 哎，
3: 这个焦点访谈，
2: 对对对，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3: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3: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
2: 啊，
3: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单夫胯。我垮一垮，跟同美师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
2: 啊，
3: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2: 啊，
3: 它这包皮大馅儿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3: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3: 哎，
2: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3: 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3: 到那时候，
2: 不不不，
3: 我
2: 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3: 在这儿？
2: 对对对，
3: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2: 哎，
3: 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3: 没带板啊？
2: 没带什么？
3: 没带板，
2: 我带着的。
3: 我带。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政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2: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

0: 前房，看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
1: 哎，
0: 咱要说点嘛？
1: 哎，咱要说点嘛？你凭什么呢？我替你、
0: 哎、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自强国家。
1: 好
0: WTO 啊，机构还挺大，它包皮大馅18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啊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歪瑞不打。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

0: 糟了，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2: 不能庄家，
1: 绝对不能啊！
2: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1: 真的，
2: 都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好，全天津快板，
2: 啊，那行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2: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2: 体育节目，嗯，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2: 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啊啊啊，
1: 我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啊啊啊啊，
2: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啊啊
1: 啊啊啊，替他的女儿把情历担。啊啊啊啊啊啊啊，
2: 桂兰要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木件颠，不搁上袋他也不弯，搁上了袋他两头颤，这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啊
2: 啊啊啊，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2: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2: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
2: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2: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2: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2: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2: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1: 女足。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2: 不是十一个呀。他今年有50多岁吧，
1: 多大？
2: 15、6，25、6岁。

0: 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呦，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
0: 今天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把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嘛。
0: 对对对，啊，总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了。
1: 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说中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花。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
0: 哎，
1: 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啊？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哟，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吉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石秘书，把我吉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啊，行吗？
1: 什么这？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2: 心中不能没有，即使我的心和意思。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
1: 贫不贫呢你
0: 啊？来，
1: 现在就开始
0: 啊！
1: 天。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飞天灵狐潘秉辰当众宣读了武圣人于和的法牒，等念完了，小剑魔白衣子心花怒放，心说罢了，我师叔武圣人真高明，处理的真公正，我是心服口服，因此跪倒谢恩。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高兴的，就有发愁的，有乐的一面，就有哭的一面。金灯大剑下随凉，跟小剑魔的心情正好相反。他这一听啊，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又好像冷水浇头，激灵灵打一冷战。心里头说话，师父，恩师，您老糊涂了，您根据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这莲花门这是彻底完了，我们全靠着

您给我们撑腰呢，您这一车梯子咱们是全完呢，还得叫我回东海去领罪，我何罪之有呢？因此这金灯大戒又觉着窝囊，又觉着委屈，这心情复杂，说不出什么滋味来了，恍恍惚惚，腿一软跪倒，还得领旨谢恩。可是心情之中是180个不服气。在外边站的这些贼也傻了眼了，尤其是卧佛昆仑僧啊，把这家气得脸蛋子上的肉嘣嘣直蹦，两只怪眼不住的转动，心里的念佛：哎呀，真没想到啊，这法碟是出自武圣人之手吗？看样子是错不了啊。飞天灵狐大护法潘秉辰，那是武圣人于和眼前的红人呢，他来就好像天使官，传达武圣人的旨意，哪能假得了呢？不过说的这些话也太不利了，有心过去说几句，但他知道木已成舟，万难更改了，他也不服气儿。这阵的心里琢磨着想什么办法再挽救一下，能不能让武圣人收回成命。这可把他愁坏了。总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因此宣读已毕，议事厅里边的空气仍然是非常紧张、沉闷而又压抑。飞天灵狐潘秉辰把法碟宣读完了、供好了，变了样了，不像方才那么严肃了。从桌子前边来到小剑魔和金灯大剑下随良近前，用双手相搀，满脸陪笑。金灯剑客、白老剑客，是方才我怀揣法碟不敢妄动啊，如今宣读完了，也去掉了千金债，我给二位老剑客见礼了。因为方才啊，他确实怀揣法碟，那身份不一样，他是代表武圣人的，所以端着架子。现在公事办完了，恢复了平常，论他的身份比金灯大剑差得多，因此才过来见礼。这夏随良一看，心说有话我得讲啊，潘老剑客，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在我临行之前。那么这是我老师的意思吗？哎，夏老剑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么重要的法碟还有人敢篡改不成吗？对不对？夏随良直晃脑袋，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您是什么意思呢？我的喂，夏随良急的是五官挪移，当着小剑魔这肚子话还没法说。潘秉辰就看出来了，金灯大剑
你跟武圣人是师徒，你们老爷俩相处五六十年，他了人家的脾气秉性你摸的是最透啊。老人家说得清楚，言出法随，要执法如山，绝不能更改，怎么说的就怎么办。你好好的想想啊，可千万别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如果把他老人家激怒，是个什么结果你心里最清楚。在临行之时，武圣向我再三交代，见着你之后宣读完法牒，让你跟着我即刻就回东海，不得抗命不遵呐、啊！你还有什么想法吗？好吧，潘老剑客，我师父的话我不能不听，的确我这有不少烂事儿，你看这一大堆事儿，我得处理个三天两日的，然后再跟您走，您看怎么样？可以，这个我还有权决定，但是至多不能超过三日，否则我无法交代。好嘞。这潘鼎臣这一看，三教堂这些人都跟瘟神似的，一个个面沉似水，垂头丧气，怎么办呢？他为了调节调节气氛，我说各位啊，我来这趟可不容易，风尘仆仆，口干舌燥，进屋就向你们传达法牒，我说你们对客人也不能这样冷淡吧，能不能给我弄点茶喝，再给我准备一桌素斋素饭。其实他也不渴也不饿，他说这话的目的呢，是缓和一下气氛。卧佛窟伦僧从外边进来了，阿弥陀佛，失礼呀失礼，小僧这就准备。他跟方天画张罗了半天，把酒席摆上了，能潘鼎臣一个人吃吗？得有人陪席呀、啊。所以潘鼎臣让金灯大剑做到上垂手，让小剑魔白衣子做到下垂手，两位堂主昆仑僧江红烈等人打横头作陪。一开始啊，皮笑肉不笑，气氛仍然挺紧张。这潘鼎臣呢，举起酒杯来，让这个让那个，没话找话。他跟白老白一子说，白老剑客，您对法牒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武圣人的决定非常英明，我一定遵照，不敢违背。请你回去之后上服我师叔，我们现在就领人离开三教堂，今后清理门户，与莲华门的人和睦相处，绝不再发生械斗，请他了人家放心。好，说得痛快，太好了，请干。这屋里就喝闷酒，话分两头，咱再说白云瑞和房书安这两个人住的禅堂，不了解议事厅发生的事儿，他们俩呀，竟往不好的地方想。一看现在三更天都过了，奔四更天数了，白衣子是一去不回头，是不是遭了毒手了呢？这两个人的心呢，跟开了锅了似的。白云瑞坐到床上，运用气功在这往下压气，

尽量给自己破解。房叔安躺在床上，心里也盘算这个事儿。而正在这么个时候，也该是出事儿。白云瑞就觉着这个房上啊，有人，还不是一个。因为这个人往房上一纵，他这衣服挂风，常人听不见。像白云瑞，那练过真功夫，耳朵非常好使。要不怎么叫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云瑞把眼就睁开了。白云瑞心说话，这是谁？肯定不是自己的人。要是自己人，推门就进屋得了。你偷偷摸摸上房干什么？又一想，不好，肯定我师叔小剑魔遭了毒手，又有人收拾我们爷俩来了。因此小大魔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是有人吗？真事儿，来了俩。这两人都穿着黑衣服，披着黑斗篷，面罩青纱，手擎长剑。这两柄大宝剑光滑闪闪，尺寸都出了号了，一前一后趴到禅堂的房坡。先看看下边的动静，摘耳朵又听了一会儿，然后他们俩咬了咬耳朵，有一个留下寻风放哨，另一个从后坡上跳落尘埃。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看，屋里点着灯呢，一瞅俩人，一个坐着一个躺着，坐着是个小白脸儿，哦，在那练功呢。甭问，这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个蒙面人紧咬牙关呢，往后退了两步，把尺寸找好了，冷不丁的抬起右腿来，啪，把后窗户给蹬开了。随着这一声响，这人就射进来了，比离弦之箭还快，枪就跳到白云瑞近前，手握长剑，分心便刺，啪。说得别清楚，事实要快得多呀，就一眨没眼的功夫。那也就是白云瑞，换个旁人呢，这下扎个透心凉。云瑞早有准备，一看来了，这阵顾不得想别的了。白云瑞屁股一使劲，脑瓜一拨了，哎，从床上是腾身而起，这一宝剑扎空了。云瑞呢就在空中，那毕竟是在屋里头，他不像外边那么得施展呢。白瑞双脚往下一落，左腿一盘，右腿一顺，蹬这个人的肩颈穴，啪就一咬。这人的身子也挺利落，唰往旁边一转身，白云瑞一脚蹬空就落到地上了。与此同时，云瑞拽出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一转身跟这个人三下五除二就站在一处。你想这屋地能有多大呀，都别扭。可来的这个人呢，对屋里的情况不太熟悉，几张床当中放着个痰桶，这痰桶还有半下茶炉，装的乱七八糟的，是一只铜的，还挺沉。可这个人没注意，正好绊到痰桶上，棒打鲜花，痰桶倒了，这水洒了一地，这个人脚底一滑，没站稳的。再见。

0: 正白云瑞那功夫高啊，把他逼得无暇顾及许多，因此他一摘位身子扑通正摔到房树安的床边。老房呢这阵也清醒了，赶紧拽出小片刀来，
1: 怎么回事？
0: 他一看来人摔到他床边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儿个房树安腰腿非常灵活呀。再看老房把小片刀举起来，对准来人就是一刀。瞎猫碰死耗子，这一刀还真给砍中了，就听掉把脑袋给剥了下来了，长剑落地，死尸栽倒，脑袋滚落到一旁。云瑞心里说话，糟糕，心说房树安呢，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给杀了干什么呢？逮个活的问问怎么回事儿。哎呀，真不住不带着他来呀、今天晚上他净捅娄子了，可到了现在也没法埋怨了。云瑞就说，外边还有一个飞身行，从后窗户他跳出去了，房树安跟着也出去了。云瑞飞身上房，房树安蹦了两下没上去，最后跳到墙上，从墙上又跳到房上。可是爷俩到了房坡之上，再找那条黑影踪迹不见。你想想，屋里这么折腾，那人还在那趴着，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位没下来帮忙。云瑞找了半天没找着，惦记屋里的尸首啊，因此拉着金丝龙鳞闪电皮，带着房树安二次回到房里。蜡灯也灭了，把蜡找着，又找着火镰重新点着，屋里头有了亮光，就能看清楚了。先检查检查这具尸体，等把他斗篷给解开，云瑞仔细一看，吓了一跳，不是男的，是个女的，把那脑袋拎过来，面纱摘掉一看，可不是吗？就见这个女人呲牙咧嘴，面目狰狞，那玩意拿刀扔把脑袋剥了下去，能好看得了吗？看这模样超不过30岁，这人长得还不错，黑真真的头发，身子和脑袋还热乎着呢。云瑞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房树安树安呐、谁让你手脚刺呀，给他来一刀。
1: 你老说你说这话你不对，他不是我帮你的忙吗？我瞅这家伙这么厉害，我要不动家伙要把您伤着怎么办？
0: 是啊，你说的有理，你叫他受伤不就得了吗？咱抓个活的好问问怎么回事，这多好，死人口里无招对，究竟他是个谁，为什么行刺咱们，咱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1: 你老叔啊，不跑了一个吗？那把那个抓住不就明白了吗？
0: 废话，全是废话，那个人都跑没影了，上哪去抓去？
1: 哎，我的老叔啊，事到现在你也别埋怨了，侄儿是一片好心呐。据我分析，这个女妖精肯定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他们一定对小剑魔下了毒手了，然后又收拾咱们爷俩来了，对不对？咱也别在屋猜闷了，拎着脑袋去找夏随良，不就一切都清楚了吗？
0: 云瑞一想啊，也对，他刚才也是这么想的，跟方树安想到一块儿去了。爷两个事不宜迟，收拾收拾，拎着这个女人的人头起身奔议事厅。

0: 坏事就坏在这儿了。等他们到了院里啊，一瞅这院里的气氛和缓，鸦雀无声，隐约约听屋里头有人说话。房树安翻着母狗眼往一看，呀，我这不白老没事儿吗？在那举着酒杯，正说什么呢？当中还有个蓝脸儿，是谁不认识？哦，金灯剑客也在座，他们还没谈完。哎呀，我的爷爷，你真把我们急死了！你倒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你在这有吃有喝的，把我们爷俩急的是真龙出现呢。方川又一想，甭问，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我这小爷爷还是年轻啊，大概被人家几句甜言蜜语给笼络住了，你非得吃亏上当不可，人家用酒把你灌醉之后收拾个老实的，不行，既然我赶上了，我就不能叫你喝酒。他手里拎着这颗脑袋呢，房叔安呢，把这颗人头抡圆了，高声喊了一声：“张发宝！”呜，肉一声把人头扔进来了。小芥末往旁边一甩身，啪，人头摔到桌子上，咕噜咕噜又咕噜到桌子腿下边去了。这下屋里可乱了，乱了之后众人全都离座站起，啊，怎么回事？谁？
1: 我便衣经一炸的西部大头鬼方书安，
0: 玉面小达摩白云论。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白老就问：你们怎么来了？
1: 哎呀，都把我们急死了，我们能不担心吗？
0: 我究竟您怎么样？我一切都挺好。哎呀，我想一会儿就回去向你们传达喜事儿。可正在这时候你们来了，刚才扔的是什么呢？
1: 给你们送点礼来，一个女子的人头。
0: 这时候也有人发现了，别人看的还差点，唯独这飞天灵狐大护法潘鼎臣拎起这颗脑袋来，对着灯光一看，哎呦了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因为他认得这个女人非是旁人，名字叫冷霜。冷霜是谁？是潘鼎臣从东海带来的。你想那么大的潘鼎臣能一个人来吗？临行之时带了两个随从，都是女子，一个叫冷霜，一个叫冷雪，亲姐儿俩。这姐妹二人那都是东海碧霞宫五圣人眼前的红人啊。他们一共八个女子，每人都有绝艺在身，一把长剑拉到江湖上都够侠客的身份了。这次潘鼎臣赶奔三教堂，一个人孤单，故此武圣人于和让他们姐俩陪着来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脑袋混丢了，冷霜死了，冷雪哪去了不知道。潘鼎臣一想，我要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武圣人，我怎么交代？可要了我的命喽！他用手点指着房书安和白云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你先别咋呼，听我们说。方大老爷向来不做无理的事儿，他是这么回事。他要不行刺我们，我们能要他的命吗？
0: 金灯剑客夏随良先是一惊，现在他的脑瓜一转个，眼前透出亮光来了。行，有门儿。看来这个事情还。

有缓，只要把潘鼎臣给激怒，哎，想方设法让我老师收回成命，我就能达到目的呀。想到这儿，他是一阵的冷笑。潘老剑客，看见没？我师父不了解情况，你看上咱们的人有多凶恶呀，不问青红皂白，把咱的人就杀了。过去他们就是这样，是最不讲道理的了。你还不动手要他们的性命，等待何时？来人，拉家伙，把白云瑞、白玉子、房叔安论刃分尸。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往往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因此世间的变化，发生的事情，您甭抬杠。就拿咱们说的这段书，本来是件好事，潘鼎臣一宣布于和武圣人的法牒，大伙遵照执行，一场风波就算平息了，这有多好啊。结果平地起孤独，又发生意外的事儿了。前文书咱说，有人行刺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西伯大头鬼方叔安，而且这个人呢是个女的，名字叫冷霜。他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别人不清楚，这里边有个原因。这个冷霜和冷雪是亲姐俩，他们本不姓冷，这是后起的名字，本姓郭。冷霜叫郭素贞，他妹子叫郭素娟。他们俩是谁呀？就是死的那位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是郭长达本族的亲孙女。你看这不就连上了吗？十年前郭长达把他这俩亲孙女送到东海碧霞宫，弯门子托人情，哎，给找着点活。武圣人于和呢，就把他们留下来，留到东海碧霞宫。在八个女子之中，他俩算小头头，是女子之中的护法。什么叫护法呀？说起来好听，使者就是服侍人的，端茶呀、送水呀、炼丹呐、熬药啊，干点零碎活。当然也分在哪儿，要在东海碧霞宫围着武圣人于和转，那就不简单了。爱金似金，爱玉似玉，这十年的功夫，俩人的功夫练出来了，每人掌中一把长剑，够侠客的身份，而且善打暗器。本来这日子过得挺好，前些时噩耗传到东海，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被开封府的抓住，定成死刑，在云阳市口被处决了。这姐俩听完了之后是痛断肝肠，暗地之中起誓发愿要给祖父报仇。但他俩这个心事就他姐俩知道，跟外人他们没敢说。他俩揣摩着武圣人于和肯定得向着郭长达，那太近了，他没有理由不给郭长达报仇。从形势的发展来看，也应该走到这一步。可他俩做梦也没想到，这武圣人于和有自己的看法。不愧是个武圣，他要是个糊涂虫，能成为
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

首领吗？不可能。武圣于和经过调查了解，仔细的分析，才做出这份决定来。这姐儿俩正因为离着武圣于和

们不利呀、啊。大概这老圣人也老糊涂了，但是他们俩是使女，能扭转得了吗？这姐俩偷着一商议，干脆咱们亲自动手给爷爷报仇吧。平日他们离不开东海地下宫，正好武圣人于和命潘鼎臣赶奔三教堂传达法牒。他们俩一看机会来了，跟潘鼎臣要求说，我们俩十年呢没离开东海地下宫了，这次陪您老人家我们去一趟，开开眼。虽然说三教英雄盛会不开了，那肯定有些人得参加，那我们姐俩去了呢，见识见识这些高人，我们俩也不白活。另外跟您老人家说，我们在这儿太苦闷了，想出去散散心，恳求潘老讲课，在圣人的面前给我们美言几句，带我们姐俩溜达一趟，我们是感恩不尽。这潘鼎臣也不知他们姐俩心里是怎么想的，潘鼎臣一琢磨，可不是嘛，年轻的女子一落到东海碧霞宫，终身不嫁，你说是出家人吧，还不是出家人，俗家人吧，又不是俗家人，这一辈子是够苦恼的，领他们溜达溜达也未尝不可。潘鼎臣一时发了善心，就跟武圣人提出来说，我一个人赶奔三教堂，要遇上其他的事儿，我难以分身呢、啊、我准备带着冷霜冷雪给我帮帮忙，另外换换衣服，该洗一洗，该熨一熨，有女人也比较方便。于和也没多想，所以点头答应了。就这样，潘鼎臣带着他们姐儿俩来到三教堂。等到了这之后，潘鼎臣得办自己的事儿，哪有功夫看着他们俩呀？这姐儿俩暗地之中就动了手脚了。到这他们一打听，哦，白老白一子、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细脖大脑的房叔安都在三教堂里，都是仇人，必须得把他们干掉。其中呢就少个白眼眉，等往后有了机会再杀那个丑鬼。因为他们是女人呢，行动多有不便，他们临来的时候把化妆的衣服都带来了，轻纱罩面，换好青衣服，披着青斗篷，这样别人看不出本来的面目。背着潘鼎臣不知道，他们赶奔禅堂行刺。冷霜下来动手，冷雪在上头寻方。要不说年轻的人目光短浅，一心想给他爷爷报仇，就没想到对方是个什么人物。那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那口剑客的身份，也慢说他们姐俩比他俩再高的人也白给呀。结果冷霜下去，不但行刺不成，还把性命丢了。冷雪在房上一看不好，挠了牙子了，他跑哪儿去了，一会儿咱再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可这些内幕啊，就说书的知道，外人他不知道啊。今天房叔安拎着这颗脑袋一进议事厅，血丝呼啦，呲牙咧嘴往这一放，谁不害怕？难免引起众人的猜疑，怎么想的都有。金灯剑客夏随良这小子最狡猾，他猜到房叔安说的不是假话，

0: 肯定他们去行刺，不然的话不能把命丢了。但是他不能向着房叔安呢，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恨不能利用这个借口让潘鼎臣和小建模他们撕破脸皮，甚至他盼着小建模把潘鼎臣给打成重伤，那样一来就迫使老师于和改变主意收回成命，那就达到目的了。因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家伙是频频发动进攻啊。潘老建哥看见没，他们上三门的人一向这么不讲理呀、啊。这人死得有多冤呢、啊、您别听房叔安一面之词啊，他说行刺谁看见了，谁能给作证，没有人证啊，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啊。那以我的看法，肯定这个人在某地某地让房叔安和白云瑞看见了，他们见着女人起了不良之心，阴间不允把人给杀了，然后反咬一口血口喷人。夏随良这套词说出来没把白云瑞给气死，白云瑞心说好啊，夏随良可惜你这么高的身份，这种肮脏的话出自你的口，你不是个人，你比郭长达还可恶。现在的问题是没证人，房叔安他们就说行刺，金灯剑客就是说阴间不允，吵吵了老半天也没个结果。这茅山二圣这俩老头不错，半天没言语。原来这俩老头呢寻思到了三教堂给大伙劝劝，都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平息了就得了，何必拿刀动枪没完没了呢、哎、后来一看呢白费劲儿了，两方面的人全劝不动，尤其是金灯大剑夏随良这些人很不讲道理。二老有心甩袖子就走，但来一趟不容易，又有点不甘心，凡是能办到的事情还是尽量促成，实在不行没有办法的。拿眼前发生这些事来说吧，二老在旁边听着，他一听就明白了，看这意思房叔安白云瑞绝不会说瞎话，就凭他们的身份能谈到阴间不允吗？他们要什么媳妇要不着，房叔安不说没鼻子像丑鬼，那白云瑞那是人尖子，他要想贪恋女色那不有的是吗，用鞭子轰何必跑到三教堂跑这儿来找便宜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但你要这么说金灯剑客肯定不接受，现在没有证人，要能把证人找着，也就是说白云瑞说俩人跑了一个，要把跑的那个给找着，真相大白了才能以理服人。因此大爷无极叟胡飞从旁边过来，冲着两方面的人一抱拳，各位各位，大家都消消气儿。我看这个事儿好办，现在咱们无需动武，不是没人证吗，咱找人证啊，两个一死一逃，咱找着那个逃的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方叔安一定对，
1: 嗯，我这老爷子能活一百，说话有德行啊，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夏随良，你呀、啊、别拿屎亏子往我们爷俩头上扣，你也甭炸刺儿，一会儿我就叫你们。

词儿，你就知道房爷说的是真还是假。现在潘鼎臣也没法表态了，他着急上火是一方面，但是像这么大的事儿，他得调查清楚。那回去武圣人于和非追问不可，要答复不上来怎么交代呢？那究竟这事儿怪谁呀？潘鼎臣心说，如果真怪这姐俩，你们真去行刺去，你们跟谁打招呼了？谁让你这么干的？是武圣人照准的，还是我给你们出的主意？要真这样就该死，死有余辜。我回去照直跟武圣人说，我想武圣人也不能怪我，要不是这么回事，万里有一，白云瑞和房叔安真是残忍，见着我们的人就杀，那就完不了了。玉良把冷血往地上一放，冲着众人一抱拳，都不要争了，撒西城在外边全听见了，有证人下场的，问问他就清楚是怎么回事情了，究竟怪谁。那位说，徐良从哪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带着云瑞和方叔安夜探三教堂，徐良本来想跟着来，后来白云瑞就说，这沈家庄还这么些老剑客呢，而且翻江书蒋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领着开封府的人来了，你家里都不留个人在这照应着，他不好办呢。你看这些琐碎的事情还最不好调理。徐良那个人十分精细，威望又高，所以云瑞商量之后把徐良给留下了，他们爷仨走了。可徐良一开始没着急，头天晚上没信儿，到第二天呢，整过了一整天，三个人一去不回头，徐良这心里可开了锅了。不但他着了急了，十几位老剑客也沉不住气了。陶老说怎么回事呢？难道说事情发生了变化？他们仨人摊了事儿了，陶老就想去，其他的人也争着抢着要赶奔三教堂看个究竟。徐良一想，人家都是客人呐，百十来岁的人了，能让人家去吗？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我年纪又轻，我不去干什么呢？再者一说，我要不亲自看看，我也放心不下。因此徐良跟大家一商议，都不用动，都留到沈家庄好好休息，说不定还有大仗在后边等着各位呢。像这种小事情无需劳动大家，山西人就可以办到了。就这样徐良起了身了。大家都知道那白眼没多精细，也用不着嘱咐，他自己随机应变，什么都能想到。徐良去是一百个放心，要能耐有能耐，要经验有经验。可是徐良起身奔三教堂，就是今天晚上的定更以后的事儿。他奔三教堂正走着呢，前面有一片树林，徐良低着个脑袋，光盘算三教堂的事儿，也不往好地方想。可真没想到，从树林里头肉蹦出一个人来，把老仙儿给吓了一跳，噔噔倒退了两步，掌面观瞧，虽然是黑天，大妖母还能看清。一瞅面前站着个黑的个，这家伙上主天下主地，跟一桶石碑相似，手中擎着一条泥金大棍。这条棍子都出了号了，比茶杯还粗着三圈，要不是这位个儿大手大，简直握不过来呀。这大个儿是黑脸蛋子，但长得并不难看，
这个年

0: 也超不过30岁，或者还要小一些，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青衣服。还没等徐良弄清楚怎么回事呢，这个黑面大汉是口念山歌，但是声音可不高，徐良能听清。都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知，你来看我这一棍子下去，我把你砸成馅饼，把银子留下再过去。徐良一听，哎呀，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这不哪蹦出一个吃生米的来，哦，跑这街道来了。看他的衣着打扮不像穷苦的人，是不是三教堂唆使的人跑这捣乱来了，知道我要来。又一想不可能啊，我来的突然没有走漏消息，那么究竟这个人是谁呢？也许是自己人拿我取笑。老仙儿一想，先礼后兵。徐良一呲牙，我说朋友你挺好啊，我要赶到三教堂前去办事情，腰里带的银子不多，请你高高手让我过去吧。我住的沈家庄，如果你真要缺少盘船路费，你只管到沈家庄前去找我，用多少银子我给多少银子，你看怎么样？时间宝贵，请你放行。
1: 放屁！
0: 你说的倒轻巧，我知道沈家庄在哪儿，到了那会儿跟现在就不一样了，你们人多势众，到时候拿绳把我捆起来送到官府治罪呀，交给包大人拿铡刀铡我呀，你净想没事了。我告诉你啊，老秀，今儿给钱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不给银子我就不能让你过去。徐良一想，穿新鞋别踩狗屎，看这意思这家伙有点闷乎乎的，是个傻子，给他俩钱打发他走得了，别耽误我大事，等将来有了机会我再调查调查他是个谁。徐良想到这，给了他一块银子，足能有5-6两，啪扔到黑大汉脚下了。这黑大汉一伸手把银子抄起来，托到掌心，一边看一边乐，
1: 我这是银子吗？
0: 啊，那不是银子，那是什么？那是十足的翁银。
1: 我怎么看像纸糊的似的？这哪像银子，飘轻飘轻的。
0: 这大汉说到这儿，把五指这一握，
1: 徐良一看可坏了，
0: 这大汉也就微微一使劲儿，把银子变成了馅饼，整个变了形了。
1: 这就说明此人掌上有独到的功夫，有鹰爪力、铁砂掌，甚至有大力金刚掌的功夫。
0: 哎呀，老心一想，这不是傻子，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呢，这在我眼前是显露了一手，他根本就不缺钱。老心二次抱拳，请问壮士尊姓大名？你有如此的功夫，真叫人钦佩呀！
1: 这人把眼珠子一瞪，废话少说，少套近乎。你管我有没有能耐呢？这点银子我不要，拿真银子。
0: 总而言之，这个大汉就跟徐良捣乱，徐良怎么解释也不行。后来把老心儿气急了，哇吧绿球球的，给脸不要脸。你认为三先生是好惹的吗？你非要要银子的话可以，你要把我给剩了怎么的都可以，
1: 是吗？我说丑鬼，实不相瞒，我一点钱也不缺，看到没，腰缠万贯，我就是诚心来防你的，我没想到在这儿把你遇上了，我非常高兴，刚才是我故意显露了一手，大概我那功夫你都会，今儿个我要领教领教。哎，山西人，你要把我给赢了，你要办那些事儿我帮忙，你看怎么样？

分文不取。你要赢不了我，这一关你可过不去。我今儿晚上什么事也叫你办不成。徐良没有办法，往前一蹦，两个人在树林就站在一处。等一伸伸手，徐良是机灵灵打一冷战。他发现这黑大汉呢，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掌住这条大棍，呼呼刮风，舞动的是风雨不透，跟山西燕徐良几乎打了个平平。徐良一想，按理说我的身份，我不应该使用暗器，暗器伤人不算光明磊落，但是今天晚上情况特殊啊，我们俩这样打得天亮也分不出上下来，而且我心里还着急，惦记着我老兄弟的事儿，干脆打发他快走就得了。因此山西燕徐良也没打招呼，啪啪啪拽出三颗墨玉飞黄石，打着打着冷不丁一扬手，叫一手三暗器，啪啪啪奔着黑大汉就打来了。徐良打暗器站着一绝，也慢说黑大汉，就是黑大汉的师傅来了也亮枪能躲过去。这三块石头，一块打到脑门上，一块打到鼻梁骨上，一块打到上嘴唇上的了。徐良还没太使劲儿，只使了四成劲儿，好，这黑大汉乐子可大了，哎呦，用手一捂脸，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鼻梁子起个紫包，上嘴唇也肿起来了。好老西子，你竟敢用暗器赢我，你等着我找我师父去，我非报仇不可，转身就走。徐良一听，哦，不是一个人，他还有师父，那他的功夫都这么高，不用问，他老师更是高人了。既然我夜探三教堂，就要查个水落石出，我要看一看他老师究竟是何人。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情志情绪表现由心主宰，即素问灵兰密典论，所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以我们说的养神就是在养心，心神健旺，则五脏六腑以及所有的组织器官才能够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身体才能健康。所谓精神内守，指的是我们在思想上如果能保持淡泊质朴，少有忧思杂念，正气就能顺从而调和地存留在体内，体内因此保持充沛的正气，机体抗病能力强盛，疾病就无从发生，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运动健身已经得到了普遍的重视。我们总说生命在于运动，没错，运动有利于健康。科学的运动健身可以调节血压血脂，改善心肺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提高人体免疫力。运动有这么多好处，但是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模式。老年人由于身体平衡和柔韧性变差，比较容易发生运动意外，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有安全运动的意识，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运动的强度和时长，才能更好地开展您的运动健身计划。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听众朋友，早上起来请按时吃早餐哦，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息，我们的胃里已经空空如也，而此时胃酸的分泌并不会停止。长期不吃早餐容易引发胃炎、胃溃疡，其次还会引起胆结石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吃早饭，胆囊不收缩，胆汁不会排出，胆汁长时间的滞留在胆囊容易引发胆结石。所以早餐问题一定要重视。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没吃好，能量供应不够，整个上午都会没有精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建议快走时抬头挺胸，甩开手臂，步幅以身高的45%-50%为佳。快走前先慢走5-10分钟以热身，结束后进行简单拉伸，以减少运动损伤风险。快走的速度

和运动量因人而异，多数人推荐每天走6000步左右即可，大概30到40分钟。减肥人群至少要走到12000步才有效，但不建议动辄暴走2-3万步，这样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按雄兵大营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要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到昆阳去报号。贾父离着营门近了，敌人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跟着炮一响，嘡啷啷啷，雕斗传声，唰的一下，全营都行动了。因为少王王峰早已然传下命令，30万救兵扎下大营，肯定有员悍将要闯过我营到昆阳报号。哪座大营要是把这员悍将放过去，哪营的主将提头来见，一定要得他的报号公文呐。所以营中的兵将全都准备好了，贾府一来，全营的王莽官兵就开始行动了。贾府很难呐，贾府催马快到营门前了，营门里炮声一响，撞出500兵，雁别翅排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月如同白昼。当中间闪出一员大将勒马横刀，贾府一看，这员大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开外，长得脑袋挺大，项短脖粗，胸宽背厚，紫微微面皮，粗眉大眼，短胡须，头戴紫金狮子盔，身披紫金大叶甲，内衬大红战袍，胯下枣红马，掌中一口大刀，身背后有人挑着一盏大灯笼，上边斗大的一个字陈。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巨无霸帐下大将大刀陈茂。500大队列开了之后，大刀陈茂往对面一看，只见来的这员战将人高马大，胯下鳌头狮子登山靴，掌中一条画杆方天戟。大刀陈茂用手一指，来将通明，我乃汉将贾父贾君文，人称雪天王，你要知道我贾父的厉害，急速躲开，放我过去。大刀陈茂气往上撞，唰用刀就砍。贾父知道自己要闯营必须得快，他一看大刀陈茂这口刀下来了，贾父一横画杆方天戟招架，陈茂刚要搬刀头现刀转变招，那贾父把持多高啊，手疾眼快，唰就把画杆方天戟一竖，用戟的大月牙子就把大刀陈茂的刀背给勾住了，唰二马一撮蹬，贾父

杆方平戟往怀中这么一扯，然后往前一扎，那陈茂有多大的能力也不行了，就听这一下化杆方天戟几尖就扎在了陈茂的整嗓咽喉之上，红光崩现，扑通一声，大刀陈茂失衡马下，嘡啷啷，这口大刀就摔在地上了。五百兵丁往上一围，想以多为胜，把贾父给拦住。那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把手中的化杆方天戟一抖，啪啪啪啪，扎着这五百兵东倒西歪，抱头鼠窜，往两旁边闪。好厉害的雪天王啊！哗，往两边这么一闪，当中间就让出一股走道了。贾父毫不费力就闯进敌人大营，进了营门，贾父抖丹田一声喊嚷：“对，王莽兵将听真，在下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尔等知道贾父的厉害，急速闪开，放我过去。如若不然，让你们知道贾父的厉害。”王莽的兵将可不知道贾父有多大能耐呀，能听他这套吗？唰，那呀，拿着闯营的战将，哗，前营的兵将往上一围，一层一层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刀枪棍棒一齐下。贾父一看呐，往前一催，这匹鳌头狮子登山雪横冲直撞，就如同虎荡羊群一般，化杆方天戟施展开了。这王莽的兵将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杀的敌军是乱窜乱跑。好厉害呀，这化杆方天戟雪天王贾父啊！贾父是且战且走，由打头道营门杀到二道营门，一直杀到三道营门。贾父一看前边二百兵丁列开队伍，当中间掌旗官挑了一盏大灯笼，上边有字儿，五个字是五营都统制，当中间有一个字严。再看这大灯笼之下有一员大将胯下马，掌中一对银鞭，这员战将身高八尺，白脸膛，皱眉怼怼，两道花白的眉毛，花白的胡须，头上戴着九头狮子闹银盔，九曲簪缨倒挂，四指宽搂海带，密牌烟钉，包耳护项，身披银叶甲，内衬素战袍，四杆素缎色护背旗，肋下佩剑，胸前悬挂护心镜，与他为两征裙遮住磕膝护住腿，胯下银鬃马，怀中抱着一对银鞭，是老迈年高，精神百倍，不弱于少年之人。书中暗表这员老将是巨无霸手下的五营都统制老将严明。这五营都统制呢，就是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军营都归他管，这座营寨刨去巨无霸，就属老将严明武艺高，就属他权力最大了。贾父一看这盏大灯笼，五营都统制，贾父高兴，贾父心说，凭我胯下马掌中戟，遇见敌兵大杀大砍我倒不怕，可是这营中有埋伏，绷腿绳、绊马索、梅花坑、陷马坑，不用说外人不知道啊，就是他们左营的兵也难以猜测右营的事。可是面前这位老将是五营都统制，他管着前后左右中五座大营，这五营里的埋伏他是都知道，我得叫这老将给我带路，有他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他不能中了埋伏，我就走得容易了，我得想办法用兵器把他惊走，我不要他的命，他跑我追，好，他走哪儿我走哪儿，不能遇险，我就能闯过重围了。贾父心里这么想，老将严明看着贾父有气呀，心说你非闯我这座营寨，我要是把你放过去，寿王王峰说了，我必然跟先锋官巨无霸一块提头去面见元帅。

快呀，我非把你捉住不可。老将严明把马往前一催，用手中双鞭一指，你是何人，敢来独闯我营？在下汉将贾富贾俊文，银戟太岁，人称雪天王。贾富通名报姓之后，老将严明想先下手为强，往前一催马，唰，双鞭就下来了。贾富确实是天下第一的本事啊，武艺高强，他拿画杆方天戟往前一指，这戟尖扑噜噜就奔着老将严明的手腕子来了。老将严明一看画杆方天戟，戟尖到了，唰，双鞭往左右一分，贾富这戟太快了，程式往前一扎，太快了就不好还招了。幸亏贾富手下留情，他想让老将严明给他带路啊，不然的话这一戟扎到严明的梗嗓咽喉，老将严明就完了。唰的一下戟尖过来了，老将严明再想还招来不及了，一瞧戟尖奔自个儿梗嗓咽喉，他往下一低头，唰，这几件就扎到老将严明头盔的盔沿上。这盔沿这儿几件进去，有打后边出来，古人都是拢发包巾的，头发往上一拢，上边再一带盔，所以画杆方天戟往前那么一扎，从盔沿这儿进去，有打后边出来，正穿住了这盔，也挑住了老将严明的发髻。贾富这寸劲掌握的太好，就这样两个人一前一后，相隔也就一丈多远，就跑到了左营了。贾富正在追赶老将严明，忽然间对面一声炮响，贾富抬头一看，一盏大灯笼在空中摇动，灯笼上有字总印先锋，当中间一个大字聚，贾富就猜出来了，这是先锋官巨无霸来了。书中暗表，在出谷之后，巨无霸在他的先锋大营办理军务大事，忽然间听见营中大乱，紧跟着雕斗穿声，兵将呐喊，报事的蓝旗小校来到中军打仗，跪倒在地，可命先锋大人现有汉将贾富闯营，宰他。这个蓝旗小校刚刚出中军大帐，报，又有一名小将跪倒在地，回禀先锋大人，大事不好，大将陈茂在营外阵亡了。啊，九马一愣神儿，又有一个小校跑到中军大帐跪倒在地，回禀先锋大人，武英都领军老将严明被汉将贾富挑去头盔，追奔左营。好恼！巨无霸气坏了，气得他冒火生烟，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晃身形，擦楞楞假叶声音响，贾富是何人，敢来马踏我营，藐视我营中无人吗？待我巨无霸亲自捉拿于他。来呀，赶紧给我预备兵丁马匹军人，手下200亲兵齐队了，马夫牵马，掌旗官黑夜提灯，巨无霸带领兵将出离了中军大帐，帐前上马，伸手摘下和善板门大刀，指挥兵将就冲出了左辕门，然后传下命令，让留守的兵丁把辕门紧闭，脚板撤去。因为这闯营的敌将啊，你要打算闯巨无霸这座大营，走前营后营左营右营都能成，但是中军大营你是进不去的。因为中军营有东西南北四个辕门，外边整个是一个大圆圈的梅花沟围着这个中军大帐，沟里是刀子，深埋在土里的刀尖冲上，土围子上的全都是弓箭手，兵将出入这沟上边有踏板，辕门是关着，外人是休想过去，除非是身长与旁边一闪。巨无霸跟手下战将再一看汉将贾富是人似欢龙马似活虎，

酒吧挡住了贾福去路。贾福，你修成钢枪，你可认识那家先锋官酒吧吗？贾富是头一回看见酒吧，虽然说知道酒吧这人，但是今天一看确实是人高马大，刀大力大。贾富一压话赶方天戟，你就是酒吧吗？然也。酒吧呀，我久闻你是个勇将，可是我并不敬重你。你为什么不敬重我酒吧？酒吧呀，你再勇，你的武艺再高，你屈身弑贼，福保王莽，不明大义，自古至今没有贼臣以下之贼臣受人尊重的，所以我看不起你。酒吧气坏了，把和善板门大刀往空中一举，马往前一带，唰，搂头盖顶就下来了。贾富一看这口大刀刀沉力猛，等这口刀快下来了，贾富一伸手用右手攥住了化杆方天戟戟杆的当中，往上一举，单手来接和善板门大刀。酒吧一看心中暗笑啊，心说我这口刀就把酒吧头上的盔缨给割下来了，这一下可把酒吧气坏了。哇呀呀呀呀呀呀，二马一撮蹬，贾富是无心恋战了，因为报号要紧，他催马往前就跑。酒吧手下的偏将牙将副将往上一拥，就把贾富拦住了。贾父斗丹田高声喊嚷，尔等闪开了。话赶方天戟一抖，就好像一条银龙，就扎死了李金城，刺死了马德勇，抽断了王石的右胳膊，就把耿成连人带马扎死了。眨眼之间就把王莽的五六员大将扎死扎伤了。王莽的兵将谁还敢挡他，谁还敢拦他呀？众人往四外一散，就把贾富放过去了。可是酒吧不肯放啊，酒吧指挥人马在后边就追。贾富跑到哪儿，酒吧营中的兵将就拦到哪儿。所以贾富闯营非挡住我，我贾富怎么能闯过去？贾富没有办法，顾不了后边的酒吧了，只好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这时候对面几十匹马站住了，十几员战将当中跑出一匹马来，马上这个人挺大脑袋，胸宽背厚，膀阔三庭，看面貌面似蓝靛，发似朱砂，红头发，两道重重的眉毛，海下的胡须鸭耳毫也全都是红的，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印甲，内衬绿缎蟒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八杆绿缎色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宝剑，三叠倒挂鱼头尾，两扇征裙嵌金钉，红绸的中印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紫金裆内，马是鞍颤交欢鲜明，这个人手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贾富还没说话呢，这员大将用手一指，汉将且住，故三旗王苏显在此。因为寿王王峰是三军统帅，派三旗王大刀苏显巡查四面，防备城中出兵。三旗王就带着人四处巡查，他正好这时候走到城东，就听见城南酒吧大营喊杀连天，他猜出来了，肯定是汉将闯营报号。所以三旗王大刀苏宪率着手下亲随就赶到巨无霸的营门，等到了昆阳城南，还没进巨无霸大营呢，就看见贾富如飞而至，闯出大营了。三旗王大刀苏宪先说我来的可是实话啊，马往前一催，大刀往下一砍，唰，奔着贾富来了。贾富横化杆方天戟招架，三旗王大刀苏宪

要往回撤刀。贾富呢想借机会拿着画杆方天戟的月牙子裸住三秦王大刀的刀背，按说苏宪可不应该让他裸住，可是苏宪老奸巨猾，他诚心稍微迟慢一点，他就让贾富把刀背裸住了，快一点他能撤刀。三秦王大刀苏宪武艺也很高啊，他诚心让这贾富把自个儿刀背裸住。贾富呢想叫三秦王大刀苏宪把刀撒手，两个人就焊在这儿了。到底贾富能否过去，下回再说。的先锋官巨无霸大营，没想到刚一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富贾君文闯出了先锋官巨无霸大营，没想到刚一出营，对面三秦王大刀苏宪到了。贾富可顾不得后边巨无霸追了，三秦王大刀苏宪大刀往下一砍，贾富呢想拿画杆方天戟上面的月牙子把三秦王大刀苏宪的刀背裸着。按说三秦王大刀苏宪武艺高，他撤刀来得及，可是他坏，他诚心把刀停了这么一下，就让画杆方天戟把这刀背裸住了。为什么不应该裸住？两个战将动起手来，不能家伙把家伙给咬住。两个人家伙一咬住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老奸巨猾的大刀苏宪，他让贾富裸住刀背，他知道贾富想让他把刀撒手，三秦王苏宪心说那可办不到。三秦王劲儿大，他想连人带马使出了浑身的劲儿拉着贾富走。贾富心说你想拉我走那是休生妄想，两只手压住画杆方天戟，浑身的力气就借着马的劲儿唰，这匹鳌头狮子登山穴也站住不动了，两匹马全都不动了，两个人争执不下。贾富心中可琢磨呀，两个人在马上动手，家伙跟家伙咬住了，不管谁输谁赢，这可都危险呐！而且后边可有先锋官巨无霸追我呢，要是没有先锋官巨无霸，贾富单打独斗他是不怕三秦王大刀苏宪咬家伙，可现在不成啊。贾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在这时候苏宪身背后有员战将，他看见便宜了，他往前一催马，把手中刀一挂，伸出手来抽弓拔箭，刃口填弦，把弓拉开了，嗖，射出一支箭箭，这支箭就奔着贾富的梗嗓咽喉射来了。这支箭射出去了，这时候巨无霸已然催马追到贾富的身背后，贾富你跑不了了，唰，和善板门大刀往下就劈。这也就是贾富贾君文，要怎么身为大将，上顾人下顾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没能耐差一点都不成。贾富手中的画杆方天戟被三秦王大刀苏宪刀咬住了，旁边吧嗒一声射出一支箭来，贾富听见了，后边唰刀带风声，这刀也下来了，千钧一发呀。说书迟真是快，就听扑通一声，一员战将坠马了，跟倒了一面山墙相仿，摔得甲叶擦楞楞直响。坠马的是谁呀？不是贾富贾君文，因为贾富高啊。就在这危险时刻，他听见弓弦吧嗒一响，两只手压住了几杆，人唰往后一仰，这支箭嗤由打贾富脸上过去。贾富既躲了箭，巨无霸大刀往下一砍也没砍着，可这支箭正好射在先锋官巨无霸的右肩窝下，砰，疼的巨无霸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这射箭的战将一看吓坏了，没射着悍将，反而射到先锋官巨无霸的身上，吓得他拨转马头就跑，心说可千万别让人发现这支箭是我射的。
季先锋要知道是我射的。

0: 还跟我
1: 完得了吗？这时候苏浅一看九把坠马了，他也害怕，他一害怕他就松劲儿啊。贾夫借这机会支起腰来，啪，两膀一晃，千斤之力一摔，这画杆方天戟就把三旗王大刀苏浅敞开了，马往前一催，啊啊啊啊，直奔北边就跑。九把人已然摔在地上了，大刀撒手了，这匹马也落了荒了。九把得追自己战马，他可就顾不得追赶贾富了。三旗王大刀苏宪一看，坏了，我得追呀！他拨转马匹，一马当先，后边十几员战将还有亲随跟着，这几十匹马往下苦苦的追赶贾富。三旗王苏宪高声喊嚷：“汉将哪里走？”贾富心中着急呀，他怕到了昆阳城下有敌将追，那么城中的邓大帅就不能开城门了。贾富真着急，听声音，三旗王大刀苏宪离着自己也就一箭之地了。眼看大功告成了，不能让三旗王追上自己，贾富想到这儿，把手中画杆方天戟往马上一挂，左手一伸，由打撒袋里扽出宝雕弓，右手由打箭壶中抽出一支雕翎箭，刃口填弦，一回头，弓弦响出，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贾富射箭是百发百中，这支箭砰就射在三旗王大刀苏宪的身上，扑通一声，哗楞楞楞，三旗王苏宪就打马上掉下去了。苏宪后边的战将全都吓坏了，一勒马，看着贾富不敢追了。知道贾富不但武艺高强，剑法也确实厉害，这些战将不敢追了，赶紧下马把三旗王苏宪救走，回归大营。贾富一看没人追自己了，放心大胆的够奔昆阳城，人急马快，眨眼之间贾富到了城下，勒住坐骑往城头上一看，只见城上黑暗暗，灯火不明，空落落，并无人声。贾富觉得奇怪呀，我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喊杀连天，城中的汉将得听见呐，要听见我的声音，城上都得有兵有将啊，怎么城上的连点灯亮都没有啊，没有人声，难道说城中的汉兵汉将都没有了吗？贾富觉得十分奇怪，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么昆阳城中元帅邓禹到底怎么样守的城呢？留守君臣五人走了，城中只有七十天军粮。什么时候？正是严冬季节，元帅邓禹就指挥兵将往城上都运水，泼水成冰，把昆阳城冻成冰城一座。王莽的兵将没办法攻城了，只好等着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攻吧。邓禹是为国尽忠，昼夜防守，王莽的兵将也是小心守营，防备汉兵偷营劫寨，两峰人马严加防范，可是没有动静。转过年来二月，天气暖和了，王莽的元帅三旗王大刀苏宪传下命令，东西南北各调一万大兵攻打昆阳，四万兵响炮擂鼓冲出大营，攻打昆阳城，人声呐喊鼓噪而进。等到了城下，云梯手竖云梯往城上爬，城上的汉兵早有准备，等敌兵到了城壕之下了，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的打，噼嗤啪嚓乱砸乱打，打得王莽的官兵是头破血流，筋断骨折，横躺竖卧，东倒西歪。虽然如此，王莽的兵将还是继续往上爬城，由打辰时一直攻到未时，城上头没死几个兵，可城下头死尸狼藉，王莽的兵将死伤了好几千。可是王莽的兵将还得想办法攻城啊！邓禹在城上指挥得法，敌兵不能得逞，苏宪只好撤兵回营了。

邓禹就派耿冲、耿眼、王伦、王霸四员战将分为昼夜两班把守南门，派陪同寨尊李忠、任光四员战将分为昼夜两班把守东门，马成、房凯、殷温、殷武四员战将也是分成两班把守西门，冯毅、葛延、景丹、陈俊四员战将也是分成两班把守北门，让朱友、任尚、傅遵三个人巡查街市稳定民心。这天

同时呢，把这口袋落起来，在口袋上边往城上头射箭。汉兵有了准备了，邓禹立刻传令，让东西南北四面每方面都准备200藤牌军。等汉兵准备好了之后，城外头王莽的官兵在护城河外头就整整堆了一圈的土口袋，跟城墙这么高。四面的满军同时响炮，四座大营各出10000大兵攻打昆阳城，而且呢，每一面的土堆之上都是500名弓箭手，人人抽弓拔箭，刃口填弦，乱箭齐发。幸亏汉兵有准备，这藤牌军举着藤牌，这箭射在藤牌之上纷纷落地。城底下王莽官兵呐喊声音抢着攻城，也被汉兵用弓箭棍木雷石打得伤损无数。三旗王大刀搜箭，原来想着汉兵顾得了箭顾不了攻城，顾得了攻城顾不了箭，没想到人家有防备，王莽的兵将又没得手。三旗王苏宪非常生气，传令回营，到了营中又布置下来了。王莽的官兵开始行动了，每营预备几队人马，每队5000，不分昼夜连环的进攻，攻打昆阳城。昆阳城里头呢，鼓声大作，炮声隆隆，也是昼夜不息守着城。就这样，王莽的兵将就打了4天4宿，结果又伤了10000多人，没打破昆阳。这么一来，城中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都快使光了，汉兵汉将害怕呀。邓禹就让手下兵将查验城中的空房，凡是没人住的拆，什么房梁啊、房船子呀、砖头啊、瓦块啊，全都搬上城上使。而且让兵丁把城内存的大块的巨石凿上眼，用绳子穿上，往下砸打敌人兵将，打下去扯上来，然后再打下去。就这样，王莽的兵将攻了7-8天还是攻不下来。苏贤又想主意，明着攻城不得手，暗中攻城，他就让兵将偷偷的挖地道，由打地道着往城里杀，暗着攻昆阳。汉元帅邓禹在城上看见王莽军营中有几座大帐篷，有兵丁往外搭土，俩人一筐，俩人一筐，搭起来没完了。邓禹明白了，这帐篷里哪这么多土啊，一定是敌人在挖地道，要暗中攻城。邓禹传令了，让汉将汉兵在城里挨着城根用锹用镐挖一道长沟，人多好干活，一天的功夫就把城沟挖成了，3丈5宽3丈5深。邓禹派10000兵分成4队，每队2500人，拿着斩马刀、挠钩、套索、钩镰枪，不分昼夜小心看着，只要敌人暗入城中立刻就杀。所以王莽的兵丁挖了7天，挖到城根底下，挖到城沟，不敢再挖了。听见里边有动静了，你就是把地沟挖通了也不成啊，人家城中有准备了。兵将禀报了三旗王大刀苏宪，这位元帅气坏了，又有打雄兵大营中挑选会水的兵将，2天的功夫挑出3000多人，苏宪发给他们水衣水靠，叫这些兵把地道跟昆阳城外头护城河给挖通了，然后呢通进城中的长沟，把水放进去，让这3000水兵各持峨眉刺、挠钩这些兵器由4面水路进攻，同时外边派人4面攻城，每面是10000兵，炮响鼓响，呐喊声音攻打昆阳。王莽的兵丁等着水军进城，城中一乱，就借机会攻上城去了。没想到攻了半天，不见城里有什么动静，一会儿的功夫就瞧见汉兵又打城上的往下扔死尸。这王莽兵一看那些死尸，一个个鼻孔里、耳朵里全都是白灰，连嘴里都是白灰，都让白灰给呛死了。仔细一看，王莽的官兵傻了，这些死尸穿的军装号坎都是我们自个儿的呀，哎呦，原来是

0: 自己人的。王莽的兵丁明白了，死的是攻城的水军，不知道城中的汉兵用的是什么办法，把攻城的水军全都用石灰给呛死，给毒死了。这就是邓禹的办法。因为元帅邓禹不见王莽的兵将有动静，他猜出来莽军就知道汉兵挖下长沟有了准备了。地道的王莽的官兵进不了城，他准得想别的主意。邓禹在城上仔细观察，夜间派人坐着金筐下城，到城外头打探。他知道了苏县的兵丁正在决通护城河的水，邓禹有主意，马上传令叫兵将在城中挨门挨户检查，谁有石灰有多少都用筐搭来，就把这些石灰全都倒到长沟里头。汉兵在城里忙活一天，由商家铺户居民家中弄出这些石灰全都抬出来，倒到四面的长沟里。等王莽官兵把水道开通了，护城河水哗流进城内的长沟里，那水就把石灰泡化了，水就成了灰浆汤了。邓禹让兵在这看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见浆汤里有人动换，汉兵用挠钩往这浆汤里就搭，哪儿有动静搭哪儿，勾住了往上一搭，搭上人了用绳子就捆，然后呢再把它扔到这浆汤之内，灌足了灌死了再往城上运。城上汉兵就把这些死尸往城下头扔，用这些死尸砸攻城的王莽官兵。城内是足往城上运死尸，城上的就猛地往下扔。王莽攻城的兵开始时候还猛攻呢，以为得手了呢，以为昆阳城这回准得乱，好借机会上城。等他们看到自己的水军让人家汉兵用石灰给呛死，给毒死了，吓得可不敢攻城了，赶紧后退禀报元帅苏县。苏县没有办法，传令撤兵吧。水旱两路都不成，苏县又让四面营中各派兵丁往昆阳城下扔柴火，乱放火箭，打算火烧昆阳。这回邓禹更有主意了，就让兵丁们在城上用这八斗拴上绳子，由打里边长沟里往上提水，往城外的浇，没费事儿就把柴草给浇灭了。这也怪苏县呢，你要不把城外的护城河的水灌进城里边长沟里头，这柴火一着，汉兵上哪儿就弄这么些水呀？这回汉兵又抄劲儿又不费力，就把火攻计又给破了。每逢苏县想出个主意，都被元帅邓禹所破，接连破了十几次，苏县没有办法，只好不攻了。按照兵书战策的方法，久围则破，干脆软控昆阳吧。什么时候把城中耗得没粮食了，汉军活活饿死在城中了，什么时候再拿这昆阳城。昆阳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啊，所以邓禹呢早就准备搭配野菜，搭配牲口肉，就能坚持的时间长一点。但是时间一长，粮草绝了，邓禹每天都查看这粮顿。他突然发现这囤粮的地方土地陷下去有20多深。邓禹纳闷啊，难道说粮草充足的时候能把这地压得陷下2尺吗？不对呀。哎呀，邓禹恍然大悟，如梦方醒，这底下准得埋着东西呢。哇，他指挥粮仓的兵将用锹用镐一挖，挖的不到4尺深，里边有东西了，全都是大缸盖着石板的。兵将们把石板掀开一看呐，喜欢的拍手跺脚，有的全跪下了。上苍有德，苍天有眼呐，这地底下埋的全都是整缸的粮食。邓禹看着粮食不是多年的陈粮，是新粮，就让兵丁往上搬，运了5天5夜。这些粮食是哪儿的？咱们前面说过，王莽的兄弟昆阳王王立知道刘秀人马要到昆阳来了，他呢 就囤积了不少粮食，把粮食埋起来，想着打不过刘秀兵将就闭门守城了。没想到这些粮食留给昆阳城汉兵汉将了，这些粮米够昆阳王维持两年的，粮米便宜汉兵也是活该，汉兵不应该饿死啊。有了这些粮食又支持了一年多，城中的汉兵可不知道刘秀带着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蒙斗帽到三江去请救兵，就知道四位先锋走了，刘秀还在呢。时间长了，人人心中生疑，都问元帅邓禹，邓禹就跟手下兵将说，千岁是为国忧愁，得了重病了，必须静养，兵将们是一概不见。这些汉兵汉将是半信半疑，谁敢问元帅呀？王莽兵百万，战将千员，谋士如雨，昼夜用心想攻打昆阳城，可是千方百计也没有成功啊。这确实是因为元帅邓禹善守，王莽的兵将两年多没有打破昆阳城，损兵折将，耗费钱粮，急得元帅苏显没办法，写了折本向大新天子王莽辞了元帅之职，说我苏显才疏学浅，不够个帅才，请您另任贤能。王莽还准了本了，传下旨意让他四弟寿王王峰身为元帅，督催王峰指挥人马攻打昆阳。邓禹把昆阳守住了，跟铁桶相仿，可是邓禹在城中也着急呀，昼夜盼望救兵，救兵始终不来。邓禹心说，千岁您上哪儿去了？难道说千岁没有搬来救兵，没有脸面回归昆阳？也许是千岁被王莽的兵将拿住了，也许在别处兴兵了。邓禹是胡思乱想，始终也猜不透啊，就这样把城中的粮食全都耗尽了，救兵还是不到，元帅邓禹实在是没有办法可使了。这天元帅正着急呢，忽然间得报了，昆阳城中遍地生长出一种东西来，青红叶挖出来是红皮白瓤，好像大块的生姜。邓禹让大家伙尝，吃着很甜，煮熟了更好吃，马吃叶子，人吃根，既能充饥又能喂牲口。可这东西叫什么呢？其实这东西就是白薯，所以昆阳城的兵将全都吃白薯。后来灭了王莽之后，凡是吃过白薯的全都发双响啊，这是后话了。昆阳城中就这样耗的连灯球都不能点了，没有木炭也不能用灯球，连火把都没了，所以每到夜间，昆阳城是黑暗暗，灯火不明。贾父贾君文以为城中的汉兵汉将都饿死了呢，可把贾父急坏了，咱们下回再说。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彻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下，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建设中，无论身处喧闹的都市，还是闲居宁静的乡村，或快或慢的生活节奏中，总有着看得见、看不见的行动，护卫着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不断增强国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在土耳其地震灾区为生命接力的中国救援队，有在联合国任务区执行任务的维和战士，有在外媒长枪短炮下代表中国发声的外交官，有勇敢坚毅的中国军人，有负重前行的医务人员，有忠诚可靠的人民警察，有捞起硬核海产的中国渔民， 有热心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这样的人还有很。

多很多，有你也有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和追求，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新时代，新国安，维护国家安全，全体国民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让我们牢牢握住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以奋斗之姿担起时代使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安全，更加强大。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也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啊，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啊，但是他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五六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的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的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你说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
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

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他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的，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的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它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的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啊，你包括他这个关节的坏死，他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之后，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是极大的，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他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他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啊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
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

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地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这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她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她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它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啊？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
那就容易遭致

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制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
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

0: 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那出口海外一片是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这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呢他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你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一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一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三副，需要两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
0: 嗯。
3: 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3: 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0: 嗯，这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3: 嗯，是是，这视力吧下降了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哟，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0: 嗯，
3: 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0: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
3: 嗯
0: 啊，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
3: 嗯
0: 啊，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是一个道理。
3: 嗯，
0: 啊，
3: 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0: 嗯，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3: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
0: 嗯，
3: 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等排号，没有药。
0: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嗯，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3: 嗯，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0: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
3: 嗯，
0: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好的配方的药材，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一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3: 嗯，对，
0: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
3: 嗯，
0: 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3: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
0: 嗯，
3: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0: 嗯嗯，
3: 空腹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3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啊，空腹测的是7.6，
0: 嗯，
3: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

0: 糖值了吗？
1: 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五点多，餐后七点多了。
0: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1: 不扎了。
0: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1: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0: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

0: 命还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1: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的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渐渐。
2: 嗯，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它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嘛，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嗯嗯，
2: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1: 这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2: 嗯，
1: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2: 哎好，
1: 嗯
2: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1: 嗯，
2: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嗯，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1: 那是啊，那些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2: 嗯，
1: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2: 嗯，啊，
1: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2: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1: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2: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1: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2: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1: 嗯，
2: 他就应该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1: 嗯，
2: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1: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2: 啊，
1: 嗯，
2: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1: 嗯，
2: 今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1: 对，
2: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的，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1: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2: 嗯，
1: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2: 嗯，
1: 就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 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

0: 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
0: 赖
1: 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刘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刘老师啊。
0: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两天了
0: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0: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0: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0: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0: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0: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
0: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0: 哦，有高血压，嗯。
3: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被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人家这还在 ICU，
0: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啊啊！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带劲儿啊，挺危险的。
0: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的，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100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
3: 哦、
0: 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

0: 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1: 啊，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1: 对对，
0: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堵了，那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1: 嗯嗯。
0: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1: 嗯嗯，
0: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哎，不会了。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好的，李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啊，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事
3: 我急坏了的。
0: 让你久等了，你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
0: 嗯，
3: 这个一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但现在呢，你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你看我。

0: 现在已经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1: 啊啊！
0: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说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
1: 那阵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0: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1: 嗯，
0: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3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1: 哦、
0: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拔不住门儿，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1: 嗯嗯。
0: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正呢尿不出来，就呀搁到那站半天，站的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1: 那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0: 对呀、啊，这以前呀、嗯、真是呀遭罪了呀，这那个罪呀真受够了呀这。
1: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3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0: 是啊，
1: 嗯，
0: 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
1: 嗯。
0: 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意味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1: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0: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1: 嗯，
0: 这现在通过这个3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1: 嗯，
0: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1: 嗯嗯，
0: 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
1: 嗯嗯。
0: 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嘛，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了。
1: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0: 哎，
1: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
1: 哎，
0: 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1: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1: 嗯，
0: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的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
1: 嗯，
0: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个这个肺结节
1: 啊，
0: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甲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1: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的啊，

0: 咱在那一看，我的也抵不住了，好像是也不打，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那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她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呢。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跟你说说，好吧？
1: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就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啊，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啊，但是她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5-6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

成箱的埋往家埋，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你说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的，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的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她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的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啊、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啊。你包括她这个关节的坏死，她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她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是极大的，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他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

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啊、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啊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3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她，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这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3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去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

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啊？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是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

0: 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你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1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1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3副，需要2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 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
0: 嗯。
3: 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3: 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0: 嗯，这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3: 嗯，是是，这视力吧。下降了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哟，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0: 嗯，
3: 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0: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
3: 嗯
0: 啊，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
3: 嗯
0: 啊，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是一个道理。
3: 嗯，也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0: 嗯，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3: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
0: 嗯，
3: 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等排号没有药。
0: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嗯，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3: 嗯，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啊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0: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
3: 嗯，
0: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好的配方的药材，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一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 放心，要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0: 对。
1: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
0: 嗯，
1: 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0: 也就是用了个三四天的时间吧。
1: 嗯，
0: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1: 嗯嗯，
0: 空腹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三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啊空腹测的是7.6。
1: 嗯，
0: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1: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0: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1: 非常好，那这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0: 不扎了。
1: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0: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1: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0: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1: 嗯，
0: 你又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1: 嗯嗯，
0: 还有身上也不痒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在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1: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他告诉可能说这1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3、5年、10年、8年呢都有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你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0: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还没有涨价，我就啊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1: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得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1: 没事，好，咱们再见。
0: 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1块钱？
1: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

0: 那去问一问。
1: 啊，好的。
0: 嗯，
1: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的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0: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1: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0: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1: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0: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1: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怎么，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嗯嗯，
1: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的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0: 这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1: 嗯，
0: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1: 哎，好，
0: 嗯，
1: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0: 嗯，
1: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0: 那是啊，那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1: 嗯，
0: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1: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0: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1: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0: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1: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0: 嗯，
1: 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0: 嗯，
1: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0: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1: 啊、
0: 嗯、
1: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0: 嗯，
1: 今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0: 对，
1: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0: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1: 嗯、
0: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1: 嗯，
0: 说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
1: 嗯，

0: 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0: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0: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0: 嗯、
3: 啊，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0: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0: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0: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
0: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0: 哦，有高血压，嗯。
3: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人家这还在 ICU，
0: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啊啊！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啊，挺危险的。
0: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啊、老师，你说是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百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值

0: 只有一次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1: 啊，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1: 对对，
0: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1: 嗯嗯。
0: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1: 嗯嗯，
0: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哎，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好的，李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啊，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可把我急坏了的。
0: 让你久等，让你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
0: 嗯，
3: 这个一块钱一片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 你的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

0: 还是老朋友？
1: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0: 那这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1: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1: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0: 哦、
1: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啊，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拔不住门，尿尿呀、啊、都尿到裤子上了。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正呢，他尿不出来，就要搁到那那站半天，站那样，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1: 对呀、啊，这以前呀、啊，真是呀，遭罪了呀，这那个罪呀、啊，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这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你是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太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呢、啊，对吧？
1: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啊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0: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1: 对，那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很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吗？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啊你说啥我都听你俩的。
0: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好，那我听你俩李老师。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0: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1: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病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个这个肺结节
0: 啊，
1: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甲伤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0: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的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啊，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呢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给你说说，好吧？
1: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南。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珲春房川村党支部党建引领守边关兴边富民普新篇。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要把基层党组织建强，基层党组织强，群众致富就有希望。近日，珲春市庆信镇房川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支扎根东方第一村的基层党员队伍60余年坚守戍边初心，以党建为统领，抓实稳边固边、民族团结、乡村发展各项工作，绘就了新时代边疆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3: 珲春市庆信镇房川村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是我省最东端的边境村，素有东方第一村之称。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守边护边、稳疆固疆成为村里发展的首要责任。作为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房川村党支部传承先戍边后兴村的红色基因，始终把筑牢边境党建堡垒作为重中之重，构建起党建引领、军警民联动的边境治理新格局。立足边境治理特色，村党支部创新推行组织联建、人才联育、活动联办、边防联守、责任联担的五联工作机制，深化党政军警民企协同共治模式，常态化开展联防巡逻、隐患排查、政策宣讲等工作，传承军地共建优良传统，让每一名党员成为戍边先锋，每一户村民成为护边力量，切实筑牢边境安全稳定屏障。
4: 我们房川村最大的责任就是守好国门、建好家乡。多年来，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把戍边护边作为党员的首要责任，常态化组织党员和群众巡边护边，联动边防部队开展共建活动。我们始终牢记，边境安稳是发展的前提。

0: 只有守好脚下的土地，才能让乡亲们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
1: 在守牢边境防线的同时，村党支部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讲、爱国主义教育、邻里互助活动，拉近各族群众距离，凝聚团结共识。全村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进，先后斩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文明村镇等多项国家级荣誉，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一线持续绽放。
2: 村里的党员一直带头干实事，村里的建设邻里帮扶，他们都冲在前面。我们各族民族在一家人，互帮互助，和谐相处，大家齐心协力，守家园搞发展，日子越过越红火。
1: 稳边固疆，更要兴边富民。依托独特的区位、生态和朝鲜族民俗资源，村党支部打破传统发展瓶颈，探索边境加红色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路径，牵头推进总投资2.61亿元的东方第一村古村落提升项目，完善民俗展馆、特色商业街、精品民宿、休闲观光等配套设施，全方位升级乡村文旅产业。通过党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示范，村里大力发展民宿经济、乡村旅游、特色观光等富民产业，带动村民就地就业、自主创业，有效拓宽增收渠道。如今的方川村早已从偏远闭塞的边境小村蜕变成为产业兴旺、宜居宜游的网红乡村。2025年，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万元，真正实现了生态变现、产业富民。
3: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令发展，力主边境特色做优渥文旅产业，全力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既要守好祖国边境线，也要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从戍边守土到民族团结，从产业振兴到基层治理，房春村党支部始终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坚守筑牢边境防线，用实干赋能乡村振兴，成功打造国家5A级景区村，成为吉林省边疆基层党建稳边兴边乡村振兴的标杆。接下来，房春村党支部将持续夯实党建根基，深化联防共治、民族团结、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惠及各族群众，全力打造民和边安、业兴景美的新时代边疆幸福村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高质量发展，持续拓宽富民路径，坚守边疆安宁，让东方第一村在兴边富民的道路上绽放新光彩。
4: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5: 下面带您关注汛期情况。
6: 当前我州全面进入到主汛期，州防止统筹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消防救援等部门和各县市乡镇全域铺开防汛备战行动，多部门协同全面提升洪涝灾害综合处置能力，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日前，敦化市江南镇开展防汛应急避险演练，通过本次防汛演练，有效磨合了镇村两级应急联动处置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各部门协同配合、快速响应应急处置的综合能力。
7: 入汛以来，我们压实镇村网格三级责任，排查山洪、低洼等隐患点位，配齐防汛物资，前置做好各项防范。下一步，我们将复盘演练，补齐短板，常态化排查风险，严守值班制度，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入汛以来，安图县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实战演练，备足防汛物资，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安图县亮兵镇，防汛应急抢险队伍分工协作，围绕险情巡查、群众转移、物资调配等关键流程开展实操训练。
8: 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次演练确实起到非常积极的，有老百姓的以后逃生路线什么都掌握在之中，非常好。
1: 今年以来，安图县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

0: 对辖区内河道、水库、堤防等水利工程设施、低洼溢涝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区域逐一排查。全县设立22个转移安置点，可容纳47800余人，储备近230万元的防汛抗旱物资。近日，延吉市消防救援局申花街特勤站在布尔哈通河城区段组织开展水域救援实战训练，训练内容涵盖水域救援、绳索救援实操、潜水打捞3大项16个科目。
1: 我们将针对训练中暴露的薄弱环节优化预案，强化常态化演练与装备升级，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日前，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合龙大队紧扣汛期实战需求，扎实开展水域救援专项训练。训练中，大队结合驻地水域特点，重点开展了舟艇驾驶、离心力救援及翻舟自救等核心课目训练，通过骨干示范、分组实操的编组模式，有效补齐新手短板，规范了救援流程，全面提升了队伍协同作战与险情处置能力。进入汛期，我州强化会商研判，每轮降雨前密切跟踪气象、水情变化，组织多部门联动分析风险走势，及时分级分类发布预警信号，同时坐实预案实战演练，规范各级防汛预案转移处置流程。截止目前，共开展演练652场次，1.21万人参演，组织防汛培训91场次，培训人员3509人次。通过构建部门协同、城乡联动、党群同心的防汛防护体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继续带您感受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近日，延吉小外滩布尔星畔沉浸式滨河夜游特色街区正式开放，街区依托布尔哈通河生态风光，升级多元业态与国际演艺资源，以烟火文旅融合新潮体验，打造延吉年轻化、国际化的城市夜游新名片，解锁夏日休闲新场景。
2: 记者来到布尔星畔特色街区，傍晚的布尔星畔格外凉爽，随着夜幕降临，沿线灯光次第点亮，流光溢彩的夜景氛围感十足，各个舞台上演员们轮番登台表演，动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吸引众多市民与游客驻足观赏，还有很多市民休闲漫步、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延吉夏夜独有的浪漫。据了解，布尔星畔街区沿布尔哈通河风光带线性打造，全长440米。
4: 这是布尔星畔的第二个夏天，今年我们升级了5大演艺舞台，邀请了多国外籍演员驻场演出，歌舞、魔术、NBC 互动轮番登场，小吃、游乐、酒吧等业态也做了全线的优化升级。
2: 今年的布尔星畔以演艺赋能夜游，以艺术激活滨水空间，5大主题舞台分区演绎，流行歌曲、趣味魔术、互动舞蹈、现场秀等多元节目循环轮演，丰富夜间文娱体验。同时，街区贴心设置专属儿童游乐区域，滨河休憩步道景观亮化，便民服务设施配套完善，实现观河景、品美食、享休闲、去游乐一站式体验，让人沉浸式感受松弛舒缓的城市夜生活。
5: 我是从那边过来的，伴着今天的晚风与日落，听着这舒缓的音乐，漫步在布尔星畔，一天的学习与工作都得到了很好的放松，浑身的疲惫都得到了很好的解除。同时希望我们延吉文旅能做得越来越好，欢迎全省乃至全国的亲朋好友都能来我们这里感受我们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风俗文化。
2: 此次布尔星畔街区运营周期贯穿盛夏旅游黄金期，持续开放至10月7号，每天开放时段为17点到21点，18点30分开启全域常态化演绎，特殊天气除外。今年街区特邀俄罗斯、白俄罗斯、委内瑞拉、乌干达4国专业演员驻场，打造国际化沉浸式视听盛宴。布尔星畔街区有效延长城市文旅消费时长，拓宽夜间消费场景，同时串联延吉夜游一条河精品旅游线路，与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网红弹幕墙等成熟文旅点位互补联动，共享客源，进一步完善延吉白加黑全天候文旅产品体系，丰富夏季避暑文旅供应。

0: 吉。
1: 我们今年第一次来了延吉，感觉这个城市非常好，真的是。然后最近天气也非常非常舒服，所以好朋友们，你们快点来看看我们的演出。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3: 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近年来，南宁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充分发挥城市平台作用，推动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发展，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得来、留得住、能融入、有发展。2019年以来，南宁市在22个社区民族之家示范点的基础上，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管理向社区一线拓展，全市共建立362个民族之家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站，9条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创业街，10个跳蚤市场，49个创业孵化站，成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家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法律援助中心。这些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的流动融居。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真实写照，自先秦至清代，在漫长复杂的历史演变中，我国曾先后出现过多次重大的民族迁移、流动与融合高潮，逐步形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知识青年下乡返城，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促进了数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我国的流动人口由1982年的657万猛增到1987年的1810万，2000年超过1亿，2015年达到2.47亿。根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目前我国流动人口高达3.76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超过3000万人，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各民族频繁的自觉流动，中国正在从原来的乡土中国向流动中国、城镇中国逐步转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市居之地，迁至城市，流动到东中部地区，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更广泛的地域中实现着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在各方面连结互动为一个整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增强。要把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作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举措，各级党委政府要在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中，吸纳推进民族地区和东中部地区各族群众跨区域双向流动的内容，制定政策支持少数民族群众到东中部地区务工经商、求学就业、安居定居，鼓励引导东中部地区群众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投资兴业、工作生活等。民族地区要引导支持本地高等学校、职业院校扩大面向东中部地区招生的规模，东中部地区要提高本地重点高等学校在民族地区的招生比例，要继续宣传实施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鼓励扶持高等学校毕业生 在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就

0: 业创业扎根圆梦。双向组织边疆和内地、东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族青少年开展夏冬令营等体验式交流活动，要常态化开展少数民族参观团、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干部群众参观考察、民族联谊活动等群众性交流活动，以旅游业振兴为牵引，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推动嵌入式社区向互嵌式社会转变。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大雨，-21度至-26度；敦化，暴雨，-18度至-25度；安图，暴雨，-20度至-25度；汪清，大雨，-20度至-25度；合龙，大雨，-19度至-25度。龙井，大雨，-21度至-26度；珲春，中雨，-21度至-27度；图门，大雨，-21度至-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大雨，-21度至-26度；敦化，暴雨，-18度至-25度；安图，暴雨，-20度至-25度；汪清，大雨，-20度至-25度；合龙，大雨，-19度至-25度；龙井，大雨，-21度至-26度；珲春，中雨，-21度至-27度；图门，大雨，-21度至-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楠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4: 味道不错，老婆。
5: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3: 啊，满足，真满足。
6: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3: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7: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8: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9: 和日
1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回报。

0: 吃好吃够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1: 健康就餐讲文明，三个方法要执行，公筷公勺共引领，文明用餐好心情，小餐桌有大文明，分餐给你点好评，双筷就餐受欢迎，安全卫生又干净，文明行为不要停，健康始终伴你行。
2: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

0: 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

0: 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天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 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6: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6: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8: 趁着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种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6: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9: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6: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0: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

0: 十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

0: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2: 非常难得的一天，中国队加油！
1: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3: 中国共建战永远值得期待。
1: 那是愿意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3: 坚定有我，只有祖国和你。
1: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延边州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在京正式启动。这不仅是一场延边好物的集中亮相，更是一次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生动展示。
3: 2026年现代词汇术语、少数民族语文、朝鲜语翻译规范审定活动在延吉举行。
2: 7月13号白天到15号早晨，我州将有一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受降雨天气影响，7月14号、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全部旅客列车停运。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七月的北京热情如火。在国家民委机关内，一场来自吉林省延边州的热潮同样涌动不息。7月7号，延边州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在京正式启动。这不仅是一场延边好物的集中亮相，更是一次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生动展示。延边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先发之地。在 A 展厅，延边欢迎您，民族团结谱新篇，中华民族一家亲，党的光辉照延边四大主题展区依次排开。一幅幅图片，一段段影像，一组组数据，生动勾勒出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时代画卷。州民委主任肖志刚。
4: 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丰硕成果。现场全面呈现我州全域体验区建设、一核八翼教育实践基地、三共四同户县市社区、筑牢教育先行校、旅游促三交基地以及各类研学中心的建设成效。
2: 团结凝聚实力，延边依托独特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延边

0: 边区位优势，打造出延边大米、延边黄牛、长白山人参、朝鲜族泡菜等一批辨识度极高的绿色名优特产。步入国家民委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成果展示馆，热烈的气氛扑面而来，展厅内人头攒动，米香与泡菜香交织，酱香与民俗文创的雅趣相映成趣。州兴边富民促进局局长邵俊杰：
1: 延边州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党的光辉照耀下，乡村全面振兴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通过这次的宣介活动，更是把党的民族政策在延边地区落地开花结果的真实成效向北京人民全面的呈现出来。
0: 展馆的门外车水马龙，门内是延边生活的鲜活滚烫，优质粮油堆叠如山，山珍菌菇散发着自然清香，朝鲜族泡菜、民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嘉宾们品尝着热气腾腾的延边鲜食玉米，赞不绝口。东北抗战研究会会长王维维：
2: 我们在这里，在北京看到我们延边的这个繁荣景象啊，因为能有这么多好的物产，一定是延边的这块土地孕育出来的，感觉亲切也温暖。因为毕竟我姥姥是我们延边人，她是从延边走出来的女红军。
0: 现场来自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团队也将镜头对准展区，线上宣介延边。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播音员、延边优选美食推荐官崔香梅：
4: 趁着平台粉丝超过了170万，年销售额180多万件，实力和火力都在摆在这儿。趁着展会人流大、关注度高，我们把直播间直接搬到了现场，一边现场吃，一边讲延边的文化，让全国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辣白菜、冷面、延边大米等独特滋味。
0: 从长白山的红色记忆到边疆村寨的发展新貌，延边的故事深深打动着每一位参观者。展台前洽谈区一次次握手，一份份意向架起了边疆与首都的连心桥。北京西城区金融街街道京畿道社区党委书记姚雨林：
5: 直观地展示了就是我们边疆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丰硕的成果。其实下一步呢，我也是有计划想跟咱们延边的基层社区建立常态的双向的交流的这么一个机制，希望组织两地的这个居民通过这个文化互鉴呐、好物互通啊这种一些活动，搭建民族交流的平台。
0: 据了解，本次推介活动将在京持续到7月16号，从海澜江畔到首都北京，延边正以好物为媒，以团结为桥，让红太阳照边疆的歌声越唱越响。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和平、张建峰、赵西强报道。
6: 7月13号，2026年现代词汇、术语、少数民族语文、朝鲜语翻译规范审定活动在延吉举办。副首长尹朝晖出席活动并致辞，吉林省民委二级巡视员金桂花出席活动并讲话。金桂花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引领，推进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更好地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推动各民族文化共同走向繁荣，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语言保障。现代词汇术语、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纽带作用，尤其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要坚持政治引领，紧扣工作主线，强化能力建设，完善机制保障，创新跨领域协作机制，发挥民族语文工作机构、领域专家和高校基地的作用，凝聚工作发展合力。活动上，审定规范涉及政治、法律、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生态等7个方面术语，共177条。

0: 东北三省朝鲜语文协作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和中国朝鲜语规范委员会第九届规范委员参加了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0: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抗联二军的顽强苦斗。1936年，日本关东军推行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在吉林、延边等地大举军事讨伐，实施集团部落政策，制造无人区，对东北抗日武装展开残酷围剿。抗联第二军深陷绝境，常年面临严寒、饥饿、弹药匮乏的困境，需以血战换取物资补给，常年以弱敌强，艰苦鏖战。为坚持斗争，二军党委主动调整战略，从浅山区转入长白山深山区，搭建密营根据地作为后方基地，依托密林保存实力，伺机歼敌，同时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筑牢抗日群众根基。1936年夏秋，部队在安图、抚松多地接连作战，屡创佳绩，多次重创日伪军，缴获大量武器物资。但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壮烈牺牲。同年11月，军长王德泰在小汤河反击战中英勇殉国，年仅29岁。1937年3月，二军召开干部会议，总结反讨伐经验，敲定分兵游击方案。各师吩咐安图、合龙、长白等地持续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2: 受降雨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图门、延吉、安图、蛟河、永庆、长白山站全部旅客列车停运，15号根据天气情况随时进行调整。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或12306 APP 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手续费。截止7月13号17点，我州境内高速公路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正常运行，具体出行情况请随时关注本台各平台发布的最新信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赵西强报道。
0: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重要气象信息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12号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7月13号白天到15号早晨，我州将有一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集中时间为14号11时至15号20时，13号夜间敦化有大雨，降水量为25毫米到40毫米，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14号白天，敦化、安图、汪清、延吉城区及部分乡镇、龙井老头沟镇有大到暴雨，降水量为40毫米到70毫米，最大单点雨量可达110毫米。其他地方有中到大雨。14号夜间，珲春有大雨，降水量为25毫米到40毫米，部分地方可达60毫米。敦化有小雨，其他地方有中雨。记者洪小涵。
3: 据了解，7月以来，我州降水较常年同期多7成。本次降雨强度大，气象专家提醒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与前期强降雨叠加效应明显，致灾可能性大，各地需特别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部分地方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注意做好相关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朴永杰报道。
2: 日前，2026中国流动科技馆吉林图门站巡展暨聚拢星光、共育未来主题活动在图门市启动。 本次巡展由中国科学技术馆、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吉林省科技馆、延边州科学技术协会承办。作为国家推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品牌，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落地图门，既是对图门科普工作的认可，更是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城市创新发展的宝贵契机，对补齐基层科普短板、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巡展地点设在图门市科技馆七楼展厅，巡展时间为期两个月，每周三至周日，上午九点至十一点，下午十三点至十五点，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巡展设置完美世界、探秘无尽深蓝、我们选择的未来等三大主题展区，45件套互动展项涵盖基础科学、碳中和、海洋技术等多个领域。巡展期间，图门市科协还将同步开展科普宣传、机器人公益课等配套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日前，龙井市政数局创新推出旅居康养全链条集成服务，将公安、医保、社保、房产等五大类28项高频事项整合至一窗受理，并在三大核心景区设置服务指引，实现来龙井旅居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2: 根据气象部门预警，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辖区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于7月14号全天临时闭园，后续开园时间将依据天气、防汛形势另行通知。景区服务热线0433-668-8330。
0: 7月18号，2026年东北超延边队对阵大连队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全场统一票价每张15.5元，200人以上专属团体票低至每张9.9元，老年人、残疾人可在专属观赛区免费观赛，购票通道7月13号15点开启。
2: 根据气象部门预警，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敦化市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为严格落实敦化市防汛工作部署要求，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工作，保障广大观众的人身及财产安全，敦化市博物馆渤海阁二楼历史博物馆将于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临时闭馆，暂停所有对外开放服务。后续开放时间将依据天气、防汛形势另行通知，请大家合理规划参观行程，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若有咨询需求，可拨打服务热线敦化市博物馆1390447-7799，敦化市历史博物馆1834330-5888。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绒有森林钻石的美誉，
6: 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

0: 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大到暴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6到21摄氏度，图门26到21度，敦化24到19度，安图25到20度，合隆26到20度，龙井26到21度，汪清25到21度，珲春27到21度。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

0: 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节目一开始，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车务段管内列车全部停运的信息。受台风八位影响，7月14号、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图门、延吉、安图、蛟河、永庆、长白山站等9个高铁站全部旅客列车停运，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再来看一下部分景区临时闭园的信息。因持续性强降雨，六顶山景区于7月14号全天临时闭园，韩聪岭红色旅游观光区、大荒沟生态景区、玉龙湾水上乐园、玉龙湾森林景区也将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再来看一下我省清凉实力再获权威认可。日前，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我省两地入选，为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明天呢，入伏持续40天，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如果将入伏和出伏的时间对应到节气时段的话，通常是在小暑节气期间入伏，立秋处暑节气出伏。好的，我们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今天开发区这边是停水吗？我们是没有接到相关的停水通知哈。给您一部延吉市水务集团的24小时客服热线吧，您先打电话问一下啊，290-0110 290-0110，具体是在开发区哪一个区域和工作人员讲清楚，这样的话就能了解到是否停水的一个信息了。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早上好，李先生。
3: 你好，谭晶老师吗？
1: 哎，李先生您好，请讲。
3: 哎，你好，你是谭晶老师吗？
1: 您是要找哪位主持人呢？我是韩晶。
3: 这是韩晶，你是谭晶，对，我找你啊。
1: 啊，对，啊，有什么问题呀？
3: 我刚才跟记者反映了这两个问题，我这主要是这两个问题，我提两个建议啊。
1: 哦，您说。
3: 合龙这个同心西路啊，大桥头有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啊，这个信号灯呢，就好像这个坐在这个十字路口中心呢，就是用这个小型太阳板供电的这么个信号灯。这个信号灯也是临时的，马上就取缔了。现在这个信号灯吧，一到阴天呢，它的供电不足，所以它光闪示黄灯，它的灯不显示这个红灯和绿灯，所以说这个纵向横向的车辆啊，就无节制通行啊，就这样就增加了危险系数。
1: 李先生，我来跟您确认一下啊，李先生，就是您说了这个阴天的时候总是闪烁黄灯的状态，那么据您观察，比如说我们天气好的时候，它的红灯和绿灯是有显示的吗？
3: 完了，这个摄像探头，可是这信号灯使用不安，这老百姓就有一种想法，说信号灯怎么为什么不安呢？这铁架都立好一个多月了，这信号灯为什么不安呢？
1: 李先生，那现在您说的是第二个问题是吧？
3: 就建议你把这个信号灯啊赶紧安上。 这铁架早都立好了，一个立好一个多月了，还用那个临时那个小伙子，他总出故障啊。
1: 好，
3: 我们接
1: 李先生，能听到我跟您说话吗？
3: 把这个信号灯安上，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安全通道。
1: 哎，好，两个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啊，李先生，就是我跟您交流的过程当中，您能不能听到我和您说话呢？
3: 我，他的底座啊，都已经这个脱落了，都落红砖了，说这个挺好的一个艺术品，都已经都运了，也没人管，说建议我们把它修补一下子，说提高它的观赏性啊，是不是？说既然就纳税的钱是吧，这么一个艺术品，提供老百姓这个提供观赏的。这有
1: 失
3: 大雅呀。
1: 嗯，好，李先生啊，就是您反映的三个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啊。因为刚刚和您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您一直是在自己说，有一些问题想跟您交流一下，您可能听不到我和您说话。现在我们再尝试一下啊，李先生，我跟您说话，您能听到吗？
3: 我能听到啊。
1: 哎，能听到，那好啊，咱们梳理一下三个问题。首先来说一下第一个问题。您说合龙市同心西路大桥头十字路口的这个信号灯，因为阴天的时候总闪烁黄灯，那比如说晴天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
3: 有时候好，
1: 嗯，
3: 时好时坏，
1: 时好时坏呀，就是您发现过有这个红灯和绿灯正常运行的时候是吗？
3: 我都发现好几次了，光闪烁黄灯啊，我经常走那个路嘛。
1: 嗯，那红灯和绿灯的也有过相关的提示吧？
3: 有过
1: 。
3: 还是这个红灯和绿灯的时间还是长，它出现这个故障啊，是偶尔出现故障。
1: 好，清楚您的问题了。然后第二个问题，您说的这个新的铁架子安装了，这个一直没有安装这个信号灯的一个问题哈。
3: 对，监控探头都安装了。
1: 那也是这一个路段的情况吗？
3: 啊？
1: 也是这一个路段的情况吗？
3: 啊，就是这个地方嘛，就是这个地方。
1: 好，明白您的意思了。然后您反映的这个江边公园，然后塑雕底座这个没有安装这个大理石，建议维修的一个问题。
3: 脱落了。
1: 好，明白您的意思了。
3: 脱落了。
1: 那这两个问题我们先记录下来，节目之后我们和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吧。啊，李先生，非常感谢您提供的建议。
3: 好嘞。
1: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

0: 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来看一下，有网友提问说现在高速路况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是没有接到相关的一些这个封闭的通知哈。我们稍后来连线一下这个高速部门吧，来连线一下相关部门，来了解一下，了解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介绍，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发布关于恶劣天气停运的通告。延吉市客运企业驾驶员及广大乘客，根据延边州交通运输局关于同步启动交通运输行业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延边州交发20265号受台风巴威残余水汽影响，延吉市14号到15号预计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多条河流或将超警戒的水位，易引发道路塌方、桥漫水、山洪等交通险情。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延吉市县内县际、市际、省际包车客运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县内毗邻县客运班线定期、不定期国际道路旅客运输、城际、城郊公交线路，从7月13号，也就是从昨天晚上的20时起至7月15号全部停运。城市公交站城市公交呢是暂正常运行的，后续根据路况自行研判是否停运。停运线路及车辆具体恢复运营时间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敦化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发布关于敦化市客运班线全线临时停运的通告。广大乘客、各客运经营者受本轮持续性降雨影响，敦化市已经启动二级防汛应急响应，为保障群众出行人身安全，自7月14号起6点起，敦化市所有客运班线含公交化运营线路临时停运，各公路客运站同步暂停相关线路售票发车，客运班车恢复时间是另行通知的。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刚刚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咨询关于高速方面是否正常通行的一个情况，我们是联系到了吉林省高速公路公安局延吉分局的工作人员哈。现在目前工作人员给我们的答复是，目前州内所有高速现在是正常通行的哈。目前州内所有高速现在是正常通行的。还有一位网友咨询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叫做水木的这位网友说，汪清去延吉高速公路封路了吗？ 来提示您一下哈，我们刚刚和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州内所有高速现在是正常通行的，也来给大家提供一下电话，给大家提供一下吉林省全省这个吉林省高速24小时的一个热线哈。如果大家在这个节目之外想了解一下高速路况的一个信息的话，来给大家提供一下电话是12122。12122，还有一个这个电话呢是96122。

6122，这个是给大家提供的相关部门的电话哈，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网友说航班是否受影响了呢？这个问题我们稍后来了解一下哈。

0: 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信息。延边州水利局和延边州气象局7月13号在昨天19点15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7月13号20点至7月14号20点，延边州安图县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合龙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龙井市、汪清县、延吉市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图门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县市也可能因局地短历史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延边州水利局、延边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防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杨女士的电话。你好，杨女士。
2: 反映个事儿哈，
0: 您说，
2: 天盛老天盛西边这个楼，就是我们那个单元里头啊，哎呀，经常有那个小便的往那个墙上尿的吧，都把那个白灰都给吃下来了。尤其是夏天哈，这个一出这个楼道里头，这个味儿太大了都。
0: 嗯，
2: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去跟谁反映。
0: 这个小区应该是没有物业的吧？
2: 啊，
0: 这个小区应该是没有物业的，对吧？
2: 没有没有，但有一次呢哈，我们三楼的业主吧，发现有一个那个外卖小哥，在那个三楼半那块尿尿，他说他了一次，他说的，他说您那你咋不给他那啥记下来呢？他说的，那我家住到这儿，我也不好意思深说，就那么说说他，他就拉倒了。
0: 嗯，
2: 但是现在我们还屡见吧，就是有这个还经常尿，所以夏天的时候这个楼道里头这个味儿吧太大了。所以呢这个事儿呢我怀疑也是外卖小哥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啥呢哈，这你说楼道里头住户家家都有卫生间，就亲属朋友来了也都有卫生间，他不可能在楼道里去尿。
0: 这个只不过是咱们一个预估的一个情况哈，
2: 但是我们发现了有一个了。
0: 嗯，那这样吧，那这个问题比如说咱们有没有和社区呀反映过，在小贴这个小区里张贴一些这个通知，不能在这个小区楼道内随意的大小便
2: 啊。在一楼位置我们都贴了
0: 啊，都贴了，
2: 不能随地那个对大小便。
0: 嗯，但是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对吧？
2: 对对，贴了也白贴，好像不管用。
0: 那这样吧，就是因为咱们住在这儿嘛，咱们这个业主也互相监督一下。
2: 所以我们发现了三楼的业主发现了。有一个外卖小哥在我们三楼半的那个位置哈尿尿，他发现了，他就说他了，他说你咋这么没素质啊，你说怎么在楼道里头随便大小便，就是那小便的，就说他了。
0: 嗯，
2: 但是他没敢太深说，因为他家住在那儿嘛。
0: 嗯，
2: 所以他没敢太深说。所以我的意思呢，如果通过咱百姓热线就发现了有一次了，咱就是跟那个美团啊外卖啊跟他们强调一下子，或者是
0: 因为咱们只不过是预估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哈，那这样吧，我们来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反映一下，然后咱们这个楼道里的这个居民看看，互相也转告一下，都互相提醒一下哈。
2: 就是这些居民吧，出入的频率不是很高，所以有时候白天有时候他们来过来的时候打针药也有时候也发现不了。
0: 对，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但是。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只能是这样啊，因为你也不能说准确的说 是哪个单位

0: 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有两条反馈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来给大家做一下提示哈。刚刚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咨询的关于目前我们高速州内高速的一个情况，还有这个延吉机场是否正常运行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目前呢州内所有高速现在是正常通行的，还有就是延吉市朝阳机场问询处答复，目前所有航班也是正常运行的哈，所有航班也是正常运行的。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参与到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网友朋友提出的问题，说延吉龙井哈公共汽车停运了吗？目前我们了解到哈，延吉市这一块的话是停运了哈，延吉市这一块所涉及的县内、县际、市际、省际包车客运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县内毗邻县客运班线、定期、不定期国际道路旅客运输、城际、城乡公交线路，是从昨天晚上8点钟到7月15号是全部停运的。城市公交目前是暂时正常运行，后续会根据天气情况自行研判是否停运。停运线路及车辆具体恢复的运营时间呢，将根据实际情况会另行通知的啊。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解答，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场外记者现在提示我说，听众要求再播报一次天气预报哈。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大到暴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6到21摄氏度，图门26到21度，敦化24到19度，安图25到20度，合龙26到20度，龙井26到21度，汪清25到21度，珲春27到21度。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天气预报。好的，看一下时间，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